0: 被御酒，腾御酒的信仰。
1: 巡洋秀腾奥玉子子脚步，
2: 御酒囊御酒囊
3: 错上
2: 错上四月第五，
4: 御酒囊御酒囊五七月第五，
2: 御酒囊御酒囊
5: 恭喜一月第五。
4: 奥玉子子国御酒囊自己故事。
6: 空山都能发西方
7: 多七年的我一母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姑买谁嘎白还碰见尿囊的父母呢一讲谁连冷连冷没姑买贵货有句给一个差棚户不白一买预就母称我一母爹作为这个对别生的废物一家一外八级结论顾忌的当斗女王错离系废物碰见谁嘎白的居住继续该日预就我一母爹的也别以贵货有句差棚那个上网离系谁嘎等价的特有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我一母爹是那能能够冲破世中的一个需求和取让可以谁嘎白预就爱配的大忙举同废物自然能够任务成年人自捧预交协会者思绪的一个很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话找预交差价机制举同点客户给这特有爱配的一个扩大破区之路记得不可以我一目给四赛的生养往家三代点客子的用具生养在我们预交用户供应没预预的一个点客车多种啊一直有的是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碟克拉子打比不叫给买水果买酒波撒药上次腾部给国纳的都漏买铺子的当给给母爹养一娘妈闹西物子就连冷连冷年没购买谁嘎白的贵货在以外给了你正以预就我以母爹的养态直到爹妹和小妹当楼是以贵货自己的和预改国大政治的卡下地和预交交妹几名第一次的国家儿子女子非无碰家谁嘎白得被我母连冷连五年谁嘎白的爱配有句和你给这助理和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明是中改就给许谁派谁嘎白爱配的剧同公你日次就比母爹的当给在楼的等级非无动得将子许去别种国语修公公你四种中马王户谁派的自己户如得用用给杀掉部队上月的路程你非以你家是成你自家行迹将个斗浪给火月点门一捧给上月或退席上主母称我一母爹若浪斗给废物多种啊退阳之去预就母称我一母爹得路得居正囊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谢本国
8: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议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7: 增加荣誉给增改点客的功德是我们预就我一母的人工队伍的支撑长征跌动该最爱配有句火的雨伤是我们预就给一配我一母的废物对别胜局仍然以泥枪弱武的视角和雨伤着高废物差棚给挫伤巨火能力一些朋友说谁嘎白所有预交黑力的交美是一次行那得的利息之外哪怕只是还一些不忙呢通过这意外能够娘子我一母爹我啊是行这一得
8: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7: 这次人体的木头自然能开取主教运动的无力局任务谁自家对啊把这对待忙也这都会给拿的我来让家对于谁自是忙也是发币累嘎谁嘎白的旧币差棚有没有用的瓦具的配备谁的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的养一个别大活谁我来帮啊剧同木在给一个在局可被谁你立给翅膀谁自对待你是太发的臭的打谁女母爹可以活跃挫伤你户无德母或我一母给抨击特色给那个公你打派废物剧同给修工拆盖给支付这一外姿态不露你我一母爹非以七八给替一个女色那么一无色给不往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给抨击找洗卡一起以上的母色的长势和橙色的高乐群的增改把头黑碟克拉子美酒波撒摇 头颅埋铺是的当给沙大家以外的肢体的一个动作，和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要运动都要的一个叫西武的

0: 积累。整套公益工资记得在给你对待你妈自动先的那个行楼业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累的样子照给啊特别你母爹的样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吧估在了行次美的别人博的这样。机构废物公益在给可你一枪中退的上美的皮合。使我你还黑娃的消费者能够都懂中改公益都要的预留可以上。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爱配上月的别种是最艺苦的，有人样设置插棚机构播作活跃的灯骨体系预不事业让让一百上月所谓要人批查有事业啊预不修改。以前五年大家都在亚洲正电视组给设置电视机有这样的机构里里外外你的电整的四五笔你播做灯固特性预不预计也叫你的发付给大家们。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去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交给女人的电脑给一个世界杯总算有最终的邮局列出了路档，自然这是给比世界杯为主之一一线帮大人的我以母爹的队伍的责任以将长的预征爱配巨虎的预力留给一个奖励生活给雷娃的邮局给孤芳我连人连连你一途的羊用思谢你爹人生死母爹大概的协力对配给奇迹你整了废物爱配力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一类人际我就无用外这辈爱辣椒里塞给李蒙母爹能够这将一概来吧由于人也被爱大洋给母爹祭孔给谁子爹一预就公益美语大使这不值得把公司自然这样子给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隔壁世界杯加以外的李蒙母爹爹客抨击世界太过的当与他姑父的工资预征不漏预就母亲我以母爹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整改给奶育长的失去修弱骨折以能够任务成年人日常大失去过点的母子而是热国放弃的一个大棚长正在以来废物可弱可过点可以修弱那一个骨折你想活给谁子还是嘎白家以外的一个李蒙母爹挖得了有句活给一次两口而无废物扩嘎取虚你想活自养的三个活系这样一讲你预就我称我以母爹给对猜的巨人人有不而自动找一些扩蒙生给五次女爱陪九动物李动那么谁子呢都可以我以母爹给面额人工和我以母爹都是几只购买区或一些你过点一拉门买给区啊都是几只非遗非遗给红色给给挂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有九动物里蒙给九九八面额的隔壁世界杯的加以外估计本身体废物排出月亮佛是大火明亮的日子是剧统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一个结论在以剧统往后可成立协会中体的学习办法根据这个国隔壁废物碰见世界杯王母而是世界杯八年户籍的类似多种第一笔大剧目的先论中改剧统修公益留在规划有据网错体系给一可以给嘎给整改可嘎给儿子我中改给奶废物取黑 KP 取一个给这等在特有爱陪过废物网错遇上给可自由给一个户籍流江出嘎多种开得无辜我一步给谁才生养你马路大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动火修工以上和谁告白揭露女生给母爹在一万年路由给怎样准备你绑匪遇交固定最有了几百年的预交母亲的我以母爹啊正在上个时代多种啊上家祝福给子密西世界的遇上个世代
4: 居不偶遇亡故国语预交故事贵有预交红人几岁预交

0: 赠赠美美玉酒腾玉酒为圣养
1: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酒不落错
2: 玉酒呢过玉酒屋
3: 哟塞 kiss 屋
4: 玉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3: 耶连啥是恩楼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2: 第一个干大爷
3: 过来
2: 试
3: 试你要干试啊
2: 试一试
3: 啊试一试
2: 啊
3: 试试试
2: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鱼酒屋能给西湖啊非正式给到个走但是过呢我你试出
3: 试错是试车
2: 哎
3: 哦试车
2: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3: 啊试一试
2: 啊试出啊这个我你给我试卧试行
3: 啊试行啊
2: 给叫呢我是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3: 嗯带给啊
2: 我要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瑞
3: 啊试金石
2: 哎试江瑞知道吧
3: 啊
2: 给这个呢人话给克死
3: 克死
2: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3: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2: 四级四举
3: 啊市场试卷
2: 啊笔试口试
3: 啊笔试口试
2: 都是都
3: 都是都乌的克斯
2: 得来个是洛
3: 洛
2: 嗯
3: 狼啊
2: 哎狼狼君的狼、哎、
3: 哦狼啊都还个洛
2: 趁你的女的称呼
3: 哎哎哎
2: 啊半洛
3: 啊半狼
2: 啊女洛
3: 女狼
2: 哎有一个灭冷女洛的
3: 啊妙龄女郎
2: 然后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称呼
3: 该咋过
2: 罗君吗
3: 该顾得过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2: 人罗
3: 人罗情郎啊情郎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知道吧
3: 干乖乎的 K 吧谢谢吧该 K 吧谢谢
2: 你还不可能见俺老公俺老公是俺俺罗君的
3: 对呀俺老公啊
2: 但是我你想的给他意思
3: 那是那是那
2: 是那么给你在周末一个日子给那个一个称呼
3: 该咋过
2: 啊
3: 该咋过呢
2: 虎罗
3: 虎货狼
2: 哎货狗罗
3: 啊放牛狼
2: 是吧有时候按我一来分担过来你也狼哭了的有人嘛给你是我一来多你从最称带货狼给嗯
3: 啊令狼啊
2: 哎是令罗啊令狼令狼啊
3: 行
2: 给我们对应我你蒙几行写过
3: 娘娘
2: 你啦我你蒙几啊那个最成哦不是过娘你啦公子
3: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2: 你啦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3: 要给
2: 给了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遇见的话人家那个过去别过往我呢要过给我
3: 要
2: 你啦公子给讲啥过讲好吧
3: 嗯
2: 好啊人嘛给你的诗歌给诗
3: 诗歌的诗
2: 给他嘎仔好吧给这帮也是诗歌嘛你想得给我
3: 诗歌嗯
2: 诗节吧诗爱吧诗歌吧诗题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给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3: 但是
2: 人嘛给你的鸡嘎都给鸡
3: 啊尖
2: 嗯
3: 鸡嘎都没
2: 鸡嘎都没了吧给面一给面我娘的鸡嘎都知道吧举白鸡嘎都走
3: 啊该白痴那找是抓
2: 呀还有准备他举白鸡嘎都做好一切准备
3: 哦懂吧
2: 是西人嘛给你是担负
3: 担负该咋与我呢
2: 鸡无你咋咋
3: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2: 是吧人话给你是那诙谐的诙，给个是啊，我你甭起行写呗，与我家的。
3: 干过有普通多种啥玩意与我家。
2: 哎，是。
3: 哦。
2: 啊，开，给那个都开。
3: 开呀。
2: 都开，哎是。
3: 该遇见文官与我家写吧。
2: 该是苦在是啊，非
3: 与我家写啊。
2: 师傅，我你老年都与我家写。
3: 但是，
2: 哦，我买个人啊，你是人上人在给人。
3: 啊，成。
2: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3: 啊，账上。
2: 给那行人扛。
3: 啊，诚恳。
2: 啊，给那嘛人的呢。
3: 啊，很诚心
2: 的。哎，跟他妈账上的有那意思。那么跟在谁啊？
3: 在谁？
2: 哎，是谁？
3: 咋过呢？
2: 的确那意思。给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3: 诚哦，跟普通多种。
2: 又要背过的了。
3: 谁做那个诚然？咋的咋的？
2: 哎，谁做王又要背过的？
3: 在谁？
2: 我你考你多种用啊，不是行。
3: 是给是给。
2: 另外跟是俺们写一个君，一个耳朵，给个是俺都韵。
3: 韵啊。
2: 韵歌嘛，跟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3: 带给带给带给
2: 吧。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3: 用。
2: 哎，都用。
3: 哦。
2: 用你这个是勾得那个一个名字
3: 但是
2: 德国的德国的蒙子啊，
3: 在西南。
2: 中秋期间呢，中秋呢，它是鲁艺嘛，
3: 哎，
2: 然后啥是过个九门，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下的不是吧？反正啊，下的外头，人家嘛去吃师傅那嘎嘎，反正晓得这种外头，过到中
3: 中哎，下的头，要当要当，
2: 要当嘛，娘子娘不比嘛，
3: 是个是个
2: 是个，哎，另外个是啥是纱
3: 纱
2: 啊，长纱个纱
3: 衬衫
2: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3: 哎，
2: 过那我你过雨伞哎
3: 啊，汗
2: 衫
3: 哎，衬衫
2: 哎些哇，泛指衣服呢
3: 啊，有的衣
2: 衣帽纱。
3: 啊，羊毛衫
2: 啊，塞个口洞
3: 啊，就袖口。
2: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的别个都给。
3: 嗯，
2: 叉
3: 叉，
2: 裤衩的叉的。
3: 哦，裤衩，
2: 裤衩
3: 啊，
2: 给是俺的我，你宇宙都用越写的，
3: 越写的，
2: 给是俺都叉。
3: 叉
2: 啊！如果你下头给都叉一，一张牌如果那一必须能够叉口，
3: 开叉口
2: 开
3: 叉
2: 了。
3: 哎，
2: 给你我你。宇宙服过都给最近当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能够、
3: 哎、
2: 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对的
3: 对的
2: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3: 裤洞
2: 裤头
3: 对的、
2: 啊、是吧、
3: 哎、
2: 日本人我你过开叉我你过开刺、
3: 哎、开刺
2: 开气、
3: 哦、
2: 啊我你为日本我非常过啊开刺开的
3: 懂吧
2: 日本原来看你这几个服过这些当过、日本开的了
3: 开的尿多但是
2: 开的眼泪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3: 对你那个给我要疼过
2: 那个吧
3: 开的尿多、
2: 哎、
3: 那要疼过
2: 是是是是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个中个给把开头个
3: 啊
2: 那个有这句我给开出来那天然后呢那个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
3: 了那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吗
2: 不是
3: 分叉一样的那个
2: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3: 啊自己呢
2: 高低的关系开头哥你当我容易当过我走光
3: 了那到老
2: 所以我你们过 K 有 K 再来干
3: 是吧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日历
2: 啊，
3: 视力
2: 嘛
3: 啊，
2: 样子喏，
3: 样子该日历，
2: 哎，
3: 该
2: 是吃个意思，还是我日历很嘛
3: 啊，视力好坏
2: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3: 啊，视野宽不宽？
2: 哎，是些，那么该没陪过日骨好不好？视觉传达，那该要给侬举例用这些，
3: 这些
2: 日骨巨大，
3: 嗯，
2: 是吧？那么该你陪着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3: 啊，视茶，
2: 哎，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该你冇个看待意思，陪着过呢。脚子
3: 啊，重视。
2: 该是个啊，
3: 脚子
2: 是
3: 脚
2: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写啊。
3: 代
2: 写，
3: 代
2: 写。另外，该人就别个透视、探
3: 视、探视，
2: 遭雨雷、
3: 遭雨雷
2: 啊，啊你
3: 呢？
2: 哎，是写写。往该是祈福的祈。
3: 祈。
2: 嗯，该是俺你都值，
3: 值，
2: 哎是西，
3: 值得。
2: 该值帮用我你这个支教啊，支付
3: 啊，对对对，
2: 那啊支撑啊，撑教啊，
3: 啊
2: 支教啊，
3: 祈求
2: 我啊，我就要呢，我要过给。
3: 嗯，
2: 我买该是俺你是忍，嗯，承受的承
3: 啊，忍大么？
2: 忍大，哎是西，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这个忍油
3: 啊，承受，
2: 忍脚，
3: 承重，
2: 哎，忍我你屋里非要给忍脚一个
3: 啊，带给带给承重强，
2: 给把给把分黑哦，
3: 给分黑给带西。
2: 另外给他大多，你跟我把扔大
3: 啊，承担，
2: 哎，扔波，
3: 承包，
2: 我你就那带扔波是西多有谁啊？
3: 带西带西，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2: 扔波带五，多你从我家是玉就那是开西屋呀。
3: 带给。
2: 另外给他致辞、敬辞、蒙受意思，承门，承
3: 门，
2: 承
3: 恩，
2: 啊，承啊，扔蒙你的结果
3: 啊，带西
2: 啊，难过。另外给他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仁
3: 啊，继承啊，带。
2: 仁义此敖，
3: 承前启后，
2: 那些，
3: 嗯，
2: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3: 仁啥呢？
2: 成小儿。
3: 仁康能仁脚，给么子？仁善给么子呢？
2: 仁善。
3: 妈妈打过老子，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一类是御酒之母，每类御酒。
5: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0: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6: 记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得女王乎买你一类女玉腾玉思徐
7: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虽然大姑娘疼跟那个买那一类女，今年七夏和大姑娘改业格局，宇宙的女人节奏，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啊，你这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呢？自卫生呢是我的体内一个对药渗入，有如果个自卫生呢是最多的一个渗吧，是对药解的，是我的解。永曲自卫生啊给我了。还有医生说，一个人用得好那次呢，像你们是多多了的，像你们是别个给他给我了，啥啥我了的。一个人过啥过的子女做了那个，像你阿了也是给我了的，像你们是像你日过呢，我多给多多了的，要我个用去吧，用得得吧。还是像你这个过程呢，我不用西用，我不一般哄用。给你阿是指体质、体力、生活，大吃好苦才吃，大吃好苦才吃好，我是一样的贴近我们呀。上次过用去自卫生啊给我了，他是一个人真是用得好那次呢是多多了。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吴永玉可称何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么过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哈。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秀腾遨域之子脚步，
12: 盖爷宇宙罔顾，嘎子把圣贤舞。

0: 自治文在国自在自在啊。那么这个有的非子的这个通也中呢有好文的这个虽然中改四句就只是一那个错女啊就这个类似的农差棚去黑一这个绿队多种啊可以骂去非嘎吉一步
1: PHA 然后我骂去
0: 去考这个子子啊
1: 子仔
0: 去考这个子仔啊给读的是骂哪个
1: 给读一步
0: 结果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死者给人过结果死去这个黑娃的个对这个死故这个死的啊人生过呢给你教你又开始谋娃吧啊要挖灯一把冷漏的四冷脚连门巨蟒约来做这个河谷的那个故语这个休息挖拉去挖拉去要非你嘎
1: 的等会是的给挖去
0: 给你记得路呢非你嘎的语节该这边种找第二个去考一个做这个字的有几个等会做拉去给乌奎服务几个去考一个别种的那帮上几个四句九几个捧在你有一张马盒吧这一独孤几个中间一车一棚或鱼盖咬这一弄插棚让你行动一个八字让上过几个四句九你是我你中是我你跟哪一类果子非要蒙一个木子吧那上过你给了姑娘嘛要吸提给个咬谁那上过亚大的给个去考个别种那上过你给说整盖做这个个人的模式可能第一种呢要您共随过来的这都一个区别呢有的是个别种户一买只要区别去考做这子的呢只要问你这过世五你的之外你
1: 五你大
0: 五你大之外你叫属于一个居古找的自得的给你说一个农资的沟通啊在立一个机车啊我要自筹谁是个身债啊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给大词呢
1: 但是
0: 这个没有这个大了词给指的呢还给在也同样一个还给化施肥呢同样给施肥用药
1: 有
0: 同样
1: 给亚和施肥亚和
0: 施肥亚和
1: 同样给当过同样了词要给力自家
0: 对
1: 又不要别种
0: 是是这个同样一个狗类一个鸡腿还有呢玉米给找太液别种户一个母色有反正所有母子可以量化要收据可以这个母子别种户要不然这可能你没得你没得我你哪可能我做这个是你要你给活户你要你给活户
1: 对是要你当当过将来来看都来要你当当过比如说买个那个西湖来一模
0: 是是
1: 还你国家我来结婚是那个呢要你当国家给人家离开吧你是这些要你当过一个人不要结婚
0: 是当上过你要你给活户你要你给活户可能哪个人别种回事
1: 买个那个我要给长个是给我发觉的
0: 对那这边呢就那次要你有同样一个数据啊和模式啊和别种户啊和这个没有够的那次该要了这你给俩能过多你少给你做能干你给该四句九啊是福特的一资本福特的一能干你福特将预做这个这个中能罢了这个中模这样也给该中啊和该错样啊和发达你中也给做够的还有呢还有买一个队伍的给能特那次说的白有给各类的楼层的主统的那个桌子呀结果复杂类复杂一点复杂一点还有呢就刚行到这个自筹是生在了以后呢就这个桌子了和得了不做去拆那个挖机多种啊呀这个桌子不得给我你那这可能又是日雷炸了路大可能一吸一吸的
1: 对
0: 是吧那个桌子一个不做连个挖机乌呀这个高级了次一点细这个通拉骨
1: 有如果该么子一旦要别种户要别种户要喊你该么子没去骂那个喊你少要可以背过陪着过娘娘豆娘娘就娘娘给别过娘娘给播作一个还要用的背过鱼的这活动给废物四股给么子我你想得给用死背过那个
0: 对
1: 我家得给控制吃
0: 对那上过给桌子要播作连个挖机你将挖得给个黑嘎给娘阔吧那上过是点通给个四句就要去黑一飞一嘎嘎几一步那挖的这个去考的自在一样呢我自在一样呢我你这个四句九啊把找的较多对于对于啊这是还给新西兰上色了还没因为黑白你要给误解给有你的是这个没啥大的好可能哎妈和咋那和给通过给故语吧要不做成那个说酿整这个没子一张可以走去吧可以去黑吧那时候我给比整体的我你这个错的木杂的这个四句九啊可以要结合这个写论呢带我你行到的那个那么梦要的过给我的带个

0: 四个月啊合理过第二上一个是第一岁呢有许多用应该不是可以去考吧要啊可以夫妻讲可能还给上岁了别人的活物可以吗的呀只要给个么子合我是那顾呀个反正那个给你同样给桌子呀和同样柜里和同样薄桌和去考给盆栽叶家个这正和这个洞红要不就你两个过去干奶嘛一将呢大概嘛漏才给你但是去考一顾的呢有可能会发白
1: 但是不过你给我干么子要动力似的
0: 对
1: 你来这安那个么子但是你等到谁的吧还没没要不你同样柜里那次要同样给当过给桌要给同样薄桌给这妈去要顾的发白发那我以前就在我给看哪这件事我告诉的
2: 对啊
1: 给什么给这个好的知道吧给妈你我要给都那么古在搞
0: 的对给我太懂给就在给这件事这件事呢可以要奥子我要别种户给就在给我的都没这个找菜过去反正这个雇员呢，那个去考的这个雇员，要您在你地那个做个雇员，做在你地呢，有这个是做这个事啦，这是该么子可不可以太爷？可以太爷，这种没事样子嘛，何必做个雇么子？我干嘛忙了太了的鱼啊？真该错那鱼，打动我，你真该错那得谁给侬擦棚一个身价？反正是跟那跟那嘛那个雇的，你做了黑话可以发白嘛，
1: 但是
0: 做这擦。结果去
1: 上次来哥是不是你了嘛？根本是要得强弩是吧？
0: 对，反正那个要是过慢慢能累呢，该是一步一步找累。反正那个可以，有的两种一个么子，有许多一个已经可以去考吧。但得去考，妈的咋能够谁妈的合不合？有的打工的徐娘该问你啊，只有找可以练嘎练嘎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兴。
3: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3: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3: 盖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鱼就能，多河鱼就能。
8: 沙城市秀河红果，
3: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永固腰盖暖吃过，
3: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阔，
3: 马腰步子素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五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沙夫吃得猛秀弱。
8: 他用罗杰王蒙泽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内子非用国
3: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9: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有谁开始屋
10: 鱼酒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去屋
6: 鱼酒屋
0: 耶连沙是我老彩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沙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3: 这也给你也是过治
0: 你要给
3: 治疗的治
0: 哦治理
3: 啊治理治啊治没的也给意思也是过治雷贵雷的意思治雷
0: 啊治理
3: 哎治书治沙我就不沾身过了哇这面这外一行鱼灯过踏本一个治鱼
0: 哦治安
3: 哎治鱼很猛了吧
0: 但是
3: 另外给你的贼物真物的意思
0: 贼物吗
3: 啊
0: 制服
3: 啊对啊
0: 对啊贼物吗
3: 对啊
0: 哎你啊你哦
3: 但可知啊你意思呢
0: 哦
3: 知是个意思吗
0: 哦知是个意思
3: 对啊
0: 知知啊你哦
3: 该买能点呗乐啥知给服了
0: 哦治不住他
3: 啊是知服了
0: 啊但一概是蛮回的
3: 治不住他
0: 啊对
3: 这概念我你讲一声我你行都遇见了你自己的一个谁一个制服的制
0: 啊
3: 制服的制与就服都知
0: 啊
3: 这
0: 好不好
3: 所以说你对你的一等啊就漏死
0: 懂吧懂
3: 是给一个人啊知服了是的啊你能给乐啥家要靠讲的呢还能植物现在植物了的呢我讲一声没浪过
0: 懂吧
3: 然后跟着以这个意思治理
0: 啊治疗
3: 治崩
0: 治病
3: 哎该崩啊然后得治吧那
0: 啊没得治了
3: 那是西然后跟着先灭一种意思治虫嘛
0: 啊
3: 另外跟着食物人物的意思陪着过自然
0: 该咋呢
3: 治罪啊
0: 治罪哦
1: 哦自在嘛，知道吧？哦，我要给惩治，这不是国奴，知道吧？我要给你教个意思，研究。
0: 给咋过呢？
1: 植物嘛，
0: 治学
1: 啊。
0: 哦，
1: 我要给我要国奴，
0: 要。
1: 啊，我要给你意思，你是日上把谁给整埋给整。
0: 争嘛
1: 啊，这个是俺你下的有句话都俺有亏吧啊，给咱我你讲一声国语，给都
0: 争
1: 都争哎，是给给你一般要那个我你市民约会多种你吧，谁去你下的给都争就可以吧，
0: 懂吧？嗯，
1: 然后给你是怯场的怯，
0: 怯个语句我咋过？
1: 怯哎，都气
0: 气，
1: 都气打谁？那弱词啊？
0: 对呀对呀，
1: 哎，气呀。
0: 怯弱嗯
1: 啊，怯薄啊，怯色
0: 啊，
1: 怯脏，那我是怯场的意思，
0: 哎，
1: 懂吗？我给季师傅是韩国，你这个人露怯了啊，
0: 露怯了啊，
1: 这些啊都气，给人家都气，
0: 嗯，
1: 我给你是虎啊，给人家都无无名日上吧，谁给古的给古
0: 啊
1: 啊，给我你下的给配置过呢，一颗的意思，给是一颗的意思啊，
0: 给人家有要写古呀，
1: 我你要让过一百两脑，我你买过十户嘛，啊。白当国语啊，塞无，啊，给他无，你晓得我可以吧？
0: 懂吧？
1: 我给你国给切你这国给处
0: 处，
1: 哎，打处
0: 啊，是上把比谁个
1: 小
0: 木头，是哪？
1: 我要接地
0: 啊，小油呢？
1: 哎，是
0: 啊，对
1: 是啊，给都
0: 处
1: 你我你遇久都啊你都去，哎是给是。恐惧的意思
0: 啊，
1: 哎，
0: 该还该普通话也在要过哎，
1: 啊
0: 要谁去啊？咋？
1: 该你过你杭州有句哪你触目降生，给外在技能过。
0: 当副是该是啥？
1: 那啊，
0: 还个触是接触的触。
1: 哎，还给我你个触，然后给触目惊心，啊是给个人啊要谁给？
0: 哪个？
1: 啊是谁？我你下得又可以吧？该是啊，我你要在一些我多种你，我你考虑一买药家副还是还一方给懂？
0: 懂吧？
1: 但是要给你我你下得个错不个不。
0: 啊，恐怖的怖，
1: 哎，恐怖的怖啊，哎，给半年当有的很恐怖嘛，
0: 啊，确本嘛，
1: 啊，是有亏吧，我给你是怦然心动给怦，
0: 怦，是都怦吧，
1: 都撇，
0: 啊，撇，
1: 哎，撇意伤动，
0: 怦然心动，
1: 哎，撇，都撇啊，所以我给你我就下这个都养成你功用，行用的咋，
0: 对，那发扬有的怦嘛，
1: 怦啊，也是都撇啊，这个鸡，哎。我买个是俺人，阿月也都把个考虑多种。
0: 过来，
1: 怕害怕人。
0: 哦，怕是怕，
1: 哎是。怕个时候呢，我呢只帮伊啊，陪着过那是跟那个怕死死不死。
0: 啊，怕死。
1: 哎，很恐怖，很恐惧什么什么东西，我那个怕，知道吧？
0: 嗯。
1: 哎呀，怕死个。
0: 可怕。
1: 哎，是。啊，你判官吧，怕仙女啊。
0: 啊，判官怕小鬼吗？
1: 害怕小鬼吗？哎，是那意思啊。呵呵，怕辣呵。辣汉怕死汉，
0: 跑好汉怕
1: 懒
0: 汉，懒汉怕死汉。
1: 哎，该有的就是赖呢。
0: 啊，是那拉啊拉啊，对。
1: 哎，给我拉给女儿铺给就外拉给嘛，咱们那个谁了啊？
0: 嗯。
1: 我给你当过是或许表示疑惑的意思，恐怕。
0: 嗯。
1: 给你么你考虑多种许多脑用。
0: 脑用给。
1: 嗯。我给可怜的怜。
0: 力呢？
1: 嗯。
0: 啊，苦力么？
1: 苦力啊。
0: 哎。
1: 苦力面就是爱恋的意思
0: 啊，这些
1: 毛该是爱的意思，
0: 爱
1: 服苦力吧？
0: 哎，咋个？
1: 哎，怜才嘛，很爱惜怜爱
0: 哦，怜爱，
1: 怜爱嘛，
0: 我力
1: 啊，是。这该是俺的毛该都一样的，普通多种啊，毛该都一样，都伶俐
0: 哦
1: 啊，还该是机灵的意思
0: 啊，这个。
1: 人家该能干你当过伶牙俐齿嘛
0: 啊，这个。
1: 我你该你，但是我你讲一声，我你们说当该是该人吧，该伶俐啊，给你下得个冷话，该要该都冷又是吧？
0: 懂吧？
1: 我开始讲你在，乐在给在
0: 啊，老实的实。
1: 哎，乐在每一个你是在，你是按你果子的意思，谷在
0: 啊，谷在果实啊，
1: 是
0: 开
1: 谷鸡鸡谷，但是开户鸡在，知道吧？
0: 啊，带给
1: 啊，又是结果的意思嘛，
0: 带给。
1: 我给你带句穷门，那空虚的意思。
0: 在上啊，
1: 我你话我你都是那个，我要我体育运动的
0: 啊，在上脚的，
1: 在上脚叫克死的，
0: 但是。
1: 让我家客生大概要养生气
0: 该个大
1: 在上脚五里哇塞那个女妹妹我搞不懂的哪在上脚卡叫没复活过吧
0: 有些脚啊你过
1: 来了吧是谁和谁那些逼的呢那得是这家黑家是吧
0: 让我给脚
1: 磨了吧
0: 对
1: 刚才上脚啊给你我给你脏 上面可以虚写的
0: 啊，
1: 上面可以藏物
0: 真话
1: 哎，这些中藏中在
0: 中
1: 在屋
0: 啊，
1: 知道吧，实话
0: 实
1: 说嘛，
0: 实话实说
1: 就是真的

0: 意思，
1: 对对对，
0: 哦，个中式，跟那中式是中式，
1: 哦，中式啊，
0: 那是西，另外给你考古最最最个人说，
1: 啥意思？
0: 啊，在这，
1: 啊，实实际，
0: 哦，在这么实在，
1: 对对，事实，
0: 实在是哪个说的，知道吧？
1: 嗯，
0: 我给你是淳朴的意思，该去哪个那头上读吧？
1: 对的，
0: 啊，你能在那结果？
1: 你这么实诚的人没见过
0: 啊！
1: 绿的那个意思，
0: 呀，这个带着老实淳朴的意思啊。
1: 嗯，
0: 你不是特别灵光啊。
1: 嗯，
0: 这些啊，让我给你这个头在吃五 K 的呢，来哪位难过？有的说人不能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
1: 可能吃不开呢。
0: 这些啊，有就能失去锅盖在你在你在都。
1: 时长时大
0: 啊，时长时大嘛，
1: 时长时大、啊，
0: 实在时长，实在时大。
1: 对的，
0: 我你过该那，我去该那些词在记在都。
1: 有的那嗓子，对对。
0: 很魁梧高大。
1: 啊、
0: 我你过韩国人呀，在在记在在都。
1: 啊，带给带给带给。
0: 在记在都。
1: 嗯。
0: 我要给你是在母。
1: 嗯。
0: 石马。
1: 在母啊，有的该母，哎，在母，个石架呢，是吧？该母子呢。
0: 在砸。
1: 在砸。
0: 嗯。在母你又是父爱的母子啊，可你过个啊，当过又是
1: 带乐的
0: 父子，又是过我你马火可以集邮的给
1: 骨
0: 架，
1: 你在母给了又能又是过
0: 在母，
1: 对对对，
0: 养上那去没啊，你非刻骨过在母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又是你的底价，
1: 是给那
0: 啊，得过过去的，在母，
1: 该该要过要过要过，
0: 给你妈打个呢，在砸砸你是，
1: 在
0: 崭新的崭，
1: 妈妈打个呢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姆，
2: 阿仁。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谷
5: 大姑娘今年有个宇宙的领域啊和大姑娘国难以继续以这一高非以逆角以这一高非以逆角就是有让你意思呢。这个家业之一啊，给你西亚大姑娘，像是人的单位啊，妹妹呢叫做西西以西的造句，西西以西的造句，给就是我这妹妹，催呢我你啊一句成语，句成语呢是五个字啊，哎，五个字啊的一句成语。啊，其实呢家业给你一个类女吃水啊。以这一高非一逆角哎如果你们家有要加一句虚无叫做哇塞一逆角给一逆有个袭击意思可你能袭击叫一给那个一逆负责讲是指细末袭击日次啊给你也句子只能给嘎爹要能干哪对哇塞可逆角啊袭击袭的所以叫这个呀你就在瓦塞那个山木多种我的还是各自无疑的走将我那把那巨无到了还是瓦是多瓦塞继续那个日子啊过去啊给九十家八次你就一等家得计算可以开始吃古时家碰家得知人说你就去查老日了呀不能够得继续那么个继续就只那做呢你就给几个都做豆腐的物资及阿姨给等家老大之前呢把不你就给姨配了给阿姨的别是你就得几把上午能无符合作的代替所给物资富强是能过去我你几个兄弟人鼓励你要啊哎中家长要放鼓是放鼓给挖几多种哎，阿你能放刀，阿你能放鞋，阿你能放盒，阿你能放木，一里有你叫爸爸，一只等样，哎，个火锅啊是你叫做的做，哇塞你老继续与你叫过老多岁。那么我你给你一个类女，以这一高非以你叫就类女啊，意思呢要连上意思，你看你是过你叫喝的。

这里自责该给我写给对生我提下不最高一生一能呢啊可给你叫复习机给你叫能给个我脚又不能追脚给我是有都有可这一颗高一级也能啊复活你叫一级让我给我写呢脑是你叫给能很好的别一颗不一只是个你叫复合呢也就是我知道过呢是指红曲的我写那不是可这一颗高一岁啊啊起莫非可你那你叫给能给脚一意思怪你叫是老人家的老得得的老仔细的给人的主意给不能够可给动了我屋啊哈别人为推打胎意思过你可这一颗高细节啊发一颗你叫细节所以啊要把你的继续啊要比你的秀啊公家一来给你个女啊以这一高发一你叫那么记录可以就不给你那可能像是当美啊美得其下给你妹妹节奏是西西一西的造句吹应该是我的一句人语没得见你啊杀死日熬夜帮你去修一次你就是跟他自己也是也懂也懂之一啊都都要克鲁叫杀死杀死也要上课也懂那么我你给你这个当妹妹女意思是你呢西西一西的造句西西一西杀个西杀死没得是杀死杀个西又是杀个死得大招是不傲不招得招就是不傲招所以叫傲也西西一西靠杀死傲也是得招句所以句正女啊叫做杀死是傲也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座无类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考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是该喝的火，
9: 用古药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吃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9: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鱼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带来河北台的录音报道。 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
1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嗱，听众朋友，在网上有一条视频广受网友关注，一位仅靠一条腿拄着拐杖的攀登者登顶了中国四川海拔5200米的奥

0: 泰拿雪山。这一幕鼓舞了无数人，网友称赞他是生活中的勇士。这位勇士叫做王辉，来自河北邯郸。他用单腿丈量人生高度，以超越常人的坚韧与乐观，为更多人注入澎湃的向上力量。他的故事不单只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更是一曲关于生命尊严与心灵自由的赞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河北台为你讲述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的故事。
1: 妈妈，人生是旷野，不是水灯，
2: 加油！
0: 2024年11月8日，河北邯郸小伙子王辉靠住一条腿，将海拔5200米的奥泰拿峰踩在脚下嗰阵，佢大声呐喊。王辉来自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四川雅安当兵嗰阵，一场大病令佢失去咗右腿，亦改变咗佢嘅生活。佢好似细佬哥咁重新学习走路，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好大嘅勇气。佢话嗰段时间系人生嘅至暗时刻。
3: 穿上甲之后，因为截肢的部位比较高，走路的时候只能用腰部的力量。
0: 佢讲着上假肢之后，因为截肢部位比较高，行路嗰阵只能够用腰部嘅力量带动假肢向前，行起身一扭一扭咁，好丑嘅。得病之前，王辉爱跑爱跳，中意去游乐场挑战高难度项目。失去右腿之后，呢啲曾经嘅快乐离佢越嚟越远啦。
3: 那时候的我就像突然间掉进了沼泽，人生也失去了方向。
0: 他说那段时间的我就好像突然掉入了沼泽里面，人生失去了方向。个性坚强的王辉告诉记者知，虽然自己曾经历低谷期，但好在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帮助自己的人，令他慢慢走了出来。在医院治疗那阵，一位主任经常带他出去散心，还逼着他看书学习。他亦因此学识了视频剪辑和修图。2023年，王辉看到网友发布的户外登山视频，画面中登山爱好者们孭住背包，好像勇士地去征服一座座高山。这样的画面深深地触动了他，仿佛一道光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3: 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0: 他说，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王辉先从家乡邯郸的古武当山开始尝试攀登。当他拄着拐杖，用一条腿登上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令他获得了病了之后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自此之后，王辉再都停不低，他立志要登顶全国各地的名山。2024年夏天，王辉报名参加了五岳特种兵活动。活动排名前1000名选手可以获得五岳特制奖章，这个令他特别心动。2024年6月13日，王辉拄着拐杖从山西大同的北岳行山开始，计划用5日时间攀登五岳，最终他仅用4日时间就成功登顶五岳，并取得了第124名的好成绩。抚摸住五岳特制奖章，王辉说，挑战过程中他的手和脚都磨出了泡，成身酸痛。
3: 当时就想着证明自己，证明别人能做的我也可以，我做到了。
0: 他说当时就想着证明自己，证明人家可以做的我也都得，我做到了。一次次征服高山之后，王辉突然萌发了想要攀登雪山的想法。话做就做，2024年11月8日凌晨，在登山向导的带领下，他先爬完步栈道，从四川三澳雪山大本营出发， 同其他登山者一起正式向奥泰拿峰攀登。
3: 我害怕自己走得慢，耽搁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在了第一个。
0: 佢话我惊自己行得慢，耽误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喺第一个，跟住向度一直向前冲。令我意外嘅系，我唔单止冇拉后腿，而且将其他队友远远咁抛喺身后。对于王辉嚟讲，奥泰拿雪山系佢目前攀登过难度最大嘅山啦。奥泰拿海拔高，地形复杂，佢需要拄住拐杖不断咁向前跳跃。唔同于王辉之前攀登嘅山峰，呢度冇台阶，只有参差起伏嘅乱石路面，由于积雪覆盖，佢好难分清拐杖支撑嘅地方系石头定系积雪，一唔留神就会踏空摔跤。登山途中，王辉的双手被拐杖磨出了水泡，同时因为高原反应、体力不支等原因，不断有登山队员返程。王辉的体能亦逐渐下降，一直攀登到海拔4200米左右，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
3: 我还能不能登上顶峰？应不应该再往上走？我当时也开始怀疑自己。
0: 佢话：我仲能唔能够登上顶峰呢？应唔应该再往上走呢？我当时亦开始怀疑自己。仲有1000米，我唔能够做放弃嘅衰仔，要挑战自我，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要做登顶嘅好汉。最终历时3个几钟嘅攀登，王辉成功登顶海拔5200米嘅奥泰拿峰。
3: 站在雪山山顶的那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这无尽的空灵洗净。
0: 他说站在雪山山顶的那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这个无尽的空灵洗净，那些伤痛、那些不如意都通通放低了。我战胜的不单止是雪山，更是心中那座曾高耸难越的大山。登顶奥泰拿雪山之后，王辉又攀登了老君山、峨眉山，后来他攀登位于青海格尔木的玉珠雪山。为了登顶这座海拔6178米的雪山，王辉做了很多体能储备。
2: 在家里面做一些俯卧训练，像俯卧撑、单臂俯卧撑和那个双臂俯卧撑。
0: 他说在家做一些徒手训练，好像俯卧撑、单臂俯卧撑和双臂俯卧撑，还有窄臂的、阔臂的这种，然后锻炼一下这个手臂的肌肉，还有胸部的肌肉。再有就是仰卧起坐，锻炼一下腹部的核心力量。再一个呢，就是腿部的做深蹲，腿部力量也在这里锻炼。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波比跳，在这里做这些锻炼，比之后攀登更高的雪山做一些体能储备。从开始爬山到现在的时间里面，王辉已经登顶了30多座山，未来他最终的目标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主峰。
3: 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的去做，就一定能拿下。
0: 他说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拿下来。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河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河北邯郸小伙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的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建永定红坑村是一座山环水抱的客家村落，这里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700多年前，林氏族人从河南迁徙而来，客居于此。如今仍然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红坑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规模宏大的土楼建筑群，30几座或方或圆的土楼，每年吸引着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走进福建永定红坑村，探寻客家人耕读全家的精神传承，感受古老土楼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的红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土楼所在的重点村之一，亦是福建省级园林式村庄、中国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村庄以土楼王子镇城楼为中心，汇聚了如星楼、福裕楼、灰坠楼、客家博物馆等著名景点。红坑村镇城楼楼主林日刚说，
2: 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
1: 他说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原楼历史最长的400多年。镇城楼比较年轻，它是1912年建造的，最早建起身叫做土围子。

0: 随便土堆起身，好唔安全。后来又谂起身用坑坑土，慢慢从土遗址变成土方流，变成土源流，不断进步。方改源系为咗乜嘢呢？方流唔能够防风，源流比较防风。方流唔能够抗震，源流比较抗震。福建土流产生于中国宋元时期，成熟于中国明朝末年、清代同民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具有防卫作用。林日江话：
1: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
0: 他说建筑目的就是防御，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有窗的，万一土匪来了不容易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福建土楼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建筑材料，利用未经过烧焙的土，并且按一定比例的砂质黏土和黏质砂土拌合，并用夹墙板坑筑而成的两层以上楼房。这样坑成的土墙铁钉都很难钉入，经过几百年风雨仍然完好无损，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从生话：
2: 几百年不倒的土楼，关键就是土墙要夯得好。
0: 他说几百年都不冧的土楼，关键就是土墙要夯得好。如果土墙夯不好的话，就经历不到几百年，这个是很关键的。坑土墙呢，我哋亦有讲究嘅，一个就系土质，系就地取材嘅土；第二个呢，几多沙土同几多沙土呢，这个比例系有讲究嘅，沙太多唔得，沙多咗坑嘅土墙坑起身好松，坑唔结实；太少亦都唔得，因为坑起身土墙裂缝裂得好犀利，佢嘅缩水率好高。红坑村土楼群目前存有各式土楼三十几座，天然镶嵌在梯田山谷间弯曲溪岸上，与山林小溪自然村落相映成趣。在红坑村，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在有着一百几年历史的镇城楼上，就镌刻着镇江立纪、承德达才的楹联，寓意将子孙后代培养为品德兼优的人才。土楼中书本形状的瓦片上，原本刻有唐诗三十二首。尽管如今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但崇文重教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林日江话：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
0: 他话以前每个书上写落的唐诗，细路仔行一圈就懂得了32首，可以背落嚟啦。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兴纲常、树立法纪，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仲有啊。干国家事，读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红坑村有一所红村小学，前身叫做日新学堂，这个是1904年由当地靠烟都业法家致富的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所建造的。中国清朝初年，红坑村所在的永定一带，靠着品质上乘的调丝烟，收获了巨大财富。林家的烟刀坊生意亦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衰弱，林仁山和父亲的生意日渐萧条。为了挽回颓势，父子两个前往上海考察， 发现国外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而自己却仍然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为此，父子两人决心起一座新学堂，让林家子孙能够睁眼看世界。红坑村红村小学原校长林一冠讲：，
3: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
0: 他说他起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训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起学校呢？他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之后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亦都讲得出一啲天上嘅地下嘅一啲知识啦，知识面好广，同以前大大唔同。为咗让祖辈嘅故事激励更多人，红坑村林氏后人林庆武近年嚟不断致力于家族文化嘅整理工作。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嘅专业知识，设计制作咗一份电子族谱，让家族的历史文脉立体鲜活了起身。林庆武说，
4: 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
0: 他说这些祖辈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核的东西。电子族谱只是当地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永定土楼不断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活起身，文旅体验潮起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2025年五一期间，永定土楼以天涯明月刀中国风电竞 IP 为主题，结合客家文化和土楼建筑特色，打造沉浸式活动演出等业态，为游客打造了土楼加电竞赛事加沉浸式体验加度假民宿的多元化文旅新体验。福建客家乡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来文讲：
5: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思维一直去改，那土楼就一直是很传统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IP 去结合，那我们感觉是很好的一个土楼换新生的一个契机。
0: 他说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思维一直去改，那个土楼就一直是很传统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IP 去结合，用我们感觉是很好的一个土楼换新生的一个契机。土楼不单只是土楼，我们将它做成民宿，有营收能力，做成剧场，又加了新的元素入去，使它有新的内容，就新旧相结合，出了今日这样一个产物。历经多年风雨，红坑村土楼建筑文化始终蕴含住客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底蕴。现如今，传统的家风家训与创新的文旅体验相得益彰，文化基因亦得以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不知不觉间，初秋如约而至。虽然大多数歌迷提到秋天都说它代表着感伤，但晓婷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秋天的美是恰到好处的，有夏日尚存的余温，亦有舒适凉爽的微风，有挨晚的夕阳，以及铺满落叶的小路。这个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的声线，我觉得她的作品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播放。她的曲风多变，却恰到好处，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用歌声渲染

故事的歌者，作为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手，目前郁可唯在内地是非常炙手可热的，经常参与中国各大综艺节目演出，尤其在参加党音乐演唱类综艺节目，在翻唱歌曲《水中花》的时候，虽然入错了节拍，却成了他的风格，给听众的感觉就似是武侠电影中飞花坠落时突然画面静止的那一瞬间，停留在半空的刹那，又在下一秒恢复了动态。节目播出后一度收获网友的热议。

除了沉淀创作专辑，亦可为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影视原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时间煮雨》，可能是大多数歌迷对郁可唯的最初认识。往事如烟，时隔多年再听这首经典歌曲，那些已经久远的美好的人和事，虽已渐行渐远，但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首歌非常能够触动青春回忆，我们一起来回味吧。

同样是影视主题曲，接下来听这首古风十足的歌曲《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视《鹿肥红瘦》的主题曲。2019年7月，该曲入围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影视金曲。歌曲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柔肠的浪漫情怀，胡夏同郁可唯的声线勾勒还原了词人往昔之景，赋予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个字的套路更是声声渗入人心，整体软弱的曲风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已逝的同时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路过人间，歌词浅浅又蕴藏无比心意。擅长以无瑕声线唱述故事的郁可唯，在这首歌里面选择回首过往的生命与历程，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交汇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鼓励大家勇敢去爱，勇于追寻梦想，同时拥抱每一个面临失败和挫折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遇见和收获。

同样亦是热度不减的影视歌曲，去有风的地方，治愈温暖的曲风搭配郁可唯真诚纯正的声线，编曲中融入尤克里里、曼陀铃、尼龙弦吉他及弦乐四重奏等原声乐器，如同一阵微风吹开阴云，万里无云，仿佛一切都沉醉在缓慢和宁静之中。时间流逝，放下释怀，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生活，遇见新的自己。

不知不觉又到了节目的尾声，等我们在郁可唯 Dear Life 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不好？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新、游击、郭云龙、尚书睿亲王乞嗣，出自《清史稿·吴三桂传》。十里秦淮留低了很多佳人传说，或悲或痴，或游或烈。其中有一位佳人，他的才情与姿容被世人称为星甲天下之星，色甲天下之色。他就是艳绝天下、独冠一时的陈圆圆。而惊世的才貌带给陈圆圆的不是幸运，而是半生的辗转漂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祸水之名，是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无可奈何。江山易主、王朝更迭的风云际会之中，从未做过妨害他人之事的陈圆圆，何尝又不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之人呢？陈圆圆身世凄苦，幼年丧母，自细跟着养父母生活。还是孩子的他就已经有经验乡邻之姿，能歌善舞之才了。为了生计，养父将他卖到了苏州梨园。过了没多久，梨园就多了一位才貌惊世、 名动江左的歌姬，她的唱腔如莺声沥沥，她的演绎从容娴雅，让观者为之魂断。名艳出众的陈圆圆从未因为自己的才貌与名气而生出贪欲，亦不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自轻自贱，她一心只想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她曾经有意于吴江周书，但是昂贵的赎金令周书望而却步。身不由己的陈圆圆被江阴共约府以重金赎以为妾，但是她却不为正妻所用，最终离开了共约府。茫茫天地何处是归所，在陈圆圆寂寥失意之时，遇见了慕名前来的大才子慕辟疆。他以惊世艳绝的唱腔和身段为他演唱一曲《红梅》，慕辟疆不禁赞叹，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离别之际，慕辟疆竟难以抑制地牵住陈圆圆的衣裳，与她订下了当年八月再会之约。这份难舍难分之情亦让陈圆圆心生欢喜，但是身陷风尘的陈圆圆如一介浮萍随风飘荡，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了。在等待慕辟疆之时，陈圆圆被当朝外戚权贵掠走，不知道她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辛酸苦难才得以苦口脱险。当她在苏州城楼与慕辟疆重逢的时候，历经变故的她生出了许之终身的愿望。慕辟疆同样因为这份失而复得而欣喜若狂，他即刻和陈圆圆订下了婚娶之约，承诺来年会娶她为妻。心思纯粹的陈圆圆既已经与慕辟疆两情相悦，就甘愿冒住战乱之险亲自去拜访慕辟疆的母亲。那个时候的她即使生活艰难，但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生活最残忍的就是在你失望之时给了你一份希望，却又在你重拾希望之时让你彻底失望。慕辟疆因急家中之难而屡次失约，他终究辜负了陈圆圆。陈圆圆没有等到那位说会过来娶她的意中人，他等来的是再一次遭豪强掠夺。命运给了他惊世骇俗的美貌与才华，却也给了他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都不曾因命运的不公而放弃自己，也不曾以冠甲天下的色艺攀附荣华。陈圆圆不生所求，不过是得遇良人相携一生，但是如此简单的期盼，命运都不肯施予。关于他与几位权贵之间的爱恨情仇，自古传说各有不同。文学作品《吴三桂演义》当中，陈圆圆被外戚田宏玉带入京中献给崇祯皇帝。田宏玉精明地说，此女雅善歌声，秉公诗画，超凡仙品，范府不敢私有，特进诸皇上。而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正焦头烂额于江山失陷，战火连绵，实在是没有心力和勇气接纳美

释，面对紫禁城的泼天富贵，陈圆圆不争不抢，她坚守自己的本分，亦保有内心对真情的向往。因皇帝不立，陈圆圆回到了田宏玉府中，田宏玉很快再次计划将她献出。为了结交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田宏玉诚邀吴三桂前来家中赴宴。在宴会之上，陈圆圆以淡妆丽质之姿，柔扬婉转之腔，惊艳了吴三桂，令他不觉其神怡心荡。吴三桂当即慷慨地对田宏玉说，如果你将圆圆赠我，将来若有战祸，我一定首先保你家中平安无恙。田宏玉的目的达到了，在他眼中，陈圆圆只是一件美丽精致的物件，为保富贵献给皇帝，为保平安献给将军。但是在吴三桂眼中，陈圆圆是令他心动的绝代佳人，他甘愿为他保护田家。吴三桂的说话让被辜负过的陈圆圆感受到难能可贵的情谊，让辗转流离半生的他找到了内心的依归。但是命运就好像一把无情的刀，每一次都非要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的生活刺到千疮百孔。吴三桂奉崇祯皇帝的命令前去抵御清兵，镇守山海关。北京很快失陷，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而留在京中的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霸占了去。当时吴三桂收到李自成劫走其父亲的招安书信，已经打算投降了。但是兵至滦州，收到了关于陈圆圆被俘的密信，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声喝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见人也？吴三桂不顾家人都在李自成手中，即刻返回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杀到李自成的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逃离。李自成亦在战败之际，将吴三桂家中三十几口人全部杀死。明末诗人吴伟业怀住悲愤之情写道：洞哭六军驱稿数，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负了家族，负了大明江山，负了自缢梅山的崇祯皇帝，但他唯独没有辜负陈圆圆。命运给了陈圆圆太多苦难，唯一的慷慨就是施予她一位真心相待的人。尽管这份真情让陈圆圆背负红颜祸水的千古骂名，尽管这份真情加速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进程，遭遇命运的不公、世人的玩弄，不怨天尤人、不争名夺利的陈圆圆，亦因为这份真情饱尝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的苦涩。幸而她历经岁月沧桑，饱受生活磨难，仍然以一颗坚韧勇敢的心珍惜眼前，相信人间值得。陈圆圆在战火之中与吴三桂重逢，吴三桂没有嫌弃她受辱，他亦不因为生活的磨难而自暴自弃。陈圆圆一路跟随吴三桂来到云南，当吴三桂被大清王朝晋爵为平西王，陈圆圆虽然备受宠爱，但却拒绝做他的王妃，不只是因为陈圆圆对自己微微的出身有所自知，更因为他对吴三桂冲冠一怒献出山海关有所自责。而世间的感情最经不起的就是嫌隙，心态与思想的落差就好像樽上的一条裂痕，再华丽的花纹都遮盖不住，最终会成为破裂的开始。陈圆圆因江山倾覆的愧疚而深深自责，吴三桂却因独霸云南而穷奢极欲，思想的偏差令他们越走越远。岁月给了陈圆圆淡定从容的心境，让她经得起轰轰烈烈的爱情，亦受得住

0: 冷冷清清的寂寞。勇兵自重、权欲分心的吴三桂，他在康熙十二年起兵造反，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战乱中称帝，只但是只有五个几月的时间，吴三桂就在他所建的都城衡州的皇宫中驾崩了。康熙皇帝下令诛吴三桂九族，一生柔顺的陈圆圆在关键时刻为保住吴三桂后人，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大责。他由吴三桂的亲信宝马护送，带着吴三桂的子孙躲避于贵州村落之中，世代绵延。晚年的陈圆圆在附近的寺庙中布衣蔬食礼佛，以不辞生。一代佳人终伴青灯古佛，寻求颠沛漂泊中不染尘俗的超脱心境，亦不忘肩担守护吴家后人的职责，报了当年将军冲冠一怒的刻骨心情。热闹喧嚣的红尘，风雨飘摇的乱世，出身风尘的女子往往难以保存，尤其是还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与绝世无双的才情。出身之低与才貌之高，让陈圆圆难以避免辗转流离的命运，而不甘堕落、不慕荣华的品格，让她历经一生坎坷，终能保存自己，安度晚年。看尽世间冷暖，常遍人生悲欢，不屈于命，宠辱不惊，自然是一种生活境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湄山湖。湄山湖其实是南四湖的别称，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湄山县。而所谓的南四湖是指狭义的湄山湖，再加上超阳湖、南阳湖和独山湖。这南四湖就构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同时它还是中国的河乡、北方水都，还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湄山湖南北长120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达到25公里，水域面积1266平方公里。广义的湄山湖形成之后，四湖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所以在1983年山东省地名普查的时候，湄山县地名办公室就对四湖作出了明确的划分。湄山湖位于南四湖的南端，北以黄楼、大圈为界，顺时针方向沿南庄、爱湖、山头、韩庄、黄山、荔湾、黄兔、井山，再沿湖西大堤向北，经永胜、湄西、盐店、雍楼回避。超阳湖在南四湖的中部，南接湄山湖，由黄楼起沿湖西大堤往西北，经二级湖坝西头、北丁官屯、刘香庄、黄占一、西道口，折向东南，经马口、满口、宋集、常口、新高庄、新张庄、沙谷堆回避大圈。而独山湖在南四湖的东北面，西北接南阳湖，西南两面连超阳湖，自南阳向东北经过白沙、东丹、房头、大新庄、西蕉村、西盖村、联谷堆、满口，折向西北，沿没于湖中的礼运新渠，经马口、建闸至南阳回避。南阳湖在南四湖的北端，东南接独山湖，南靠超阳湖，由南阳南向西，沿湖西大堤向北，经过刘桥、裕民、后楼、燥楼庄、宣阳田、梁济运河入湖口，向东北至仿虎河入湖口，再接向南，沿湖东大堤，经南阳湖龙场、小口门、新店、仲浅、老桥、祖林、新挑河、成家坞，至南阳回避。 眉山湖的物产非常丰富，向来有日出斗金的讲法。鱼类有78种，以鲤鱼为主。经济鱼类还有鲫鱼、黄鱼、乌鲤、红鳍鲊、长春扁和鲤鱼六种。底栖动物包括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环节动物、昆虫等63种，其资源总量达到98876吨。浮游植物一共有116种，其中优势种14种，浮游动物248种，优势种32种，水生维管束植物74种。全湖现存304万吨，渔业生物饵料相当丰富。眉山湖还是迁徙水禽和它们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区内一共有鸟类205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主要有大宝、大天鹅、白枕鹤、灰鹤、鸳鸯等26种，山东省重点保护鸟类35种，列入中国与日本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227种当中的有109种，占48%，而列入中国与澳大利亚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81种当中有25种，占31%。湿地植被以禾本科、菊科、沙姜科、豆科、蓼科和眼紫菜科为主的植物构成。主要植物群落有芦苇群落、茄群落、莲群落等挺水植被带，杏菜群落、菱角加磁石群落等浮叶根深植被带，马来眼干菜、微齿眼紫菜群落、苦草植物群落等沉水植被带。水生植被盖度达到89.9%，有水下森林的美誉。受国家一二三级保护的植物主要有水蕨、粗梗水蕨、中华吉柳草和野大豆等九种。眉山湖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已经探明储量127亿吨，是中国的重点煤炭基地之一，而且埋藏浅、煤层厚，大多为优质气煤、肥煤。稀土已经探明储量1275万吨，位于眉山湖东岸稀山，具有含磷、铁等杂质少、品位高、冶炼工艺简单等优点，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典型佛碳佩兰稀土矿资源。另外还有大量的石灰岩、煤干岩、黄沙等资源。眉山湖其实是由眉山、稀山、吕孟、武家、黄山主小湖相汇而成的。武家湖在柳城南，黄山湖在黄山东，其余的小湖在现在的眉山岛附近。这些小湖陆续出现于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初现的时候各自为湖。万历《兖州府志·山水》当中记载，眉山在藤县城南100里，其下为眉山湖，黄沟水入焉，由东南为稀山，其下为稀山湖，由稍南为吕蒙山，其东南为吕孟湖。朱衡开作漕运新渠的时候，稀山、吕孟诸小湖还未连成片，西面距离武家湖还非常远。明隆庆至万历18年，即是公元的1567至1590年，眉山、稀山、吕孟湖连成一片，统称吕孟湖。万历19年，即是公元1591年，河道尚书潘贵顺主持开凿李家口河，自下镇吕公塘依西转东南近眉山，经龙塘至内华闸，以接新开镇口河，共100里。由此可知，当时这一线还未成湖，吕孟诸湖与柳城一带的积水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过了没多少年之后，李家口河就黄水冲泻堤岸，衰竭于水，使吕孟诸湖与柳城一带的积水相会了。万历21年，即是公元1593年，徐沛如藤诸郡邑，雨寮大作，全湖盘日，汪洋滔天，曹堤泛贵200余里， 周腾珠山之水回于赤履珠湖，周回数十里。

0: 尚书舒应龙主持开作韩庄之渠，以泄湖中之水。万历31年，即是公元1603年，黄河在鲜县曹县缺口贯超阳湖入下镇横冲运道。第二年秋天，黄河又在丰县缺口入超阳湖，穿李家港口南出镇口。经过几次的黄河灌注，希吕诸湖与西部的武家湖就连接起来了。到清朝顺治中期，吕孟湖与超阳湖全部衔接起来。康熙藤县志当中记载，顺治中废镇口河，专用茄河，眉山、希山、吕孟并超阳等湖即汇而为一，李家口诸河故即垂没。连接成片的赤吕诸湖，北面与超阳湖衔接起来，东至韩庄，西至固留城西，南抵茶城，东西40里，南北80里的眉山湖就形成了。眉山湖当中有几个岛聚，包括眉山岛、南洋岛、独山岛和黄山岛。眉山岛坐落在眉山湖中部偏东，距离湖东岸 2.5 公里，岛东西长6公里，南北阔3公里，最高海拔 90.1 米，总面积9平方公里。眉山岛原来是沂蒙山地西部边缘的一座小山丘，商末贤人眉子葬于此山顶之后，被称之为眉子山或者是眉山。眉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岛上有15个自然村，大概10000多人。1988年被列为山东省的风景名胜区。南洋岛坐落在南洋湖中，是顺运河堤形成的人工岛，唐宋的时候为泗水岸边的村落，南北大运河通航之后成为运河岸边的码头，明隆庆元年建为镇。南四湖形成之后成为湖中岛聚，大运河穿岛而过，岛随河道弯曲延伸，长 3.5 公里。独山岛坐落在独山湖的西北部，距湖北岸1公里。独山为扶山山脉的余脉，因孤独而立而得名。独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独山湖南北长 1.5 公里，东西阔2公里，海拔106米。黄山岛位于眉山湖的南部，濒临湖岸，东西长约 2.5 公里，南北约 1.2 公里。岛上有6个自然村，有道路与陆地连接。该岛东西两侧还有铜山、兔里、土山、龟山诸小岛，都有道路与陆地相接，总面积大约是 4.5 平方公里。岛上的居民属于江苏省的铜山区。好了，听众朋友，眉山湖今天就先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且同项少龙比武开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怒海嗰堆人之中，嗰、那个国兴啊，忽然间企起身，向小盘行咗个礼，大声啊嘛：楚军，睇好！头先你一战虽然精彩，但系未能尽兴啊！小人斗胆，上请一位高人落场，陪小人玩翻一场，以尽余兴，请太后储君重负赐准。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全场静晒，大家都估紧呢个国兴想挑战边个呢？卢海听到不禁皱实眉头，显然呢个国兴啊突然企身挑战，事先啊未征得佢嘅同意嘅。只有邱日升嗰班渭南武士行馆嘅人，人人面上面都露出得意嘅神色。唔使讲呢件事，佢哋早有预谋噶啦，系想借呢个机会重振行馆喺咸阳嘅声威。项少龙望下呢班人，忽然间脑内灵光一闪，知道国兴想挑战边个，佢要挑战嘅正系自己呢边嘅京准。睇嚟，本来似乎系属于怒海呢一派嘅人之中，邱日升呢班渭南武士行馆嘅人，其实同怒海嘅其他客卿门下系有显而易见嘅分别，因为佢哋本嚟就唔依赖怒海而存在，乃系秦国嘅本土势力。只不过以前邱日升依靠嘅系吕不韦嘅对头杨全军，结果杨全军一失势，他们成了吕不韦的打压对象，所以只能够掩其息鼓，匿埋咗先。但呢班人和秦国的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吕不韦呢亦都不能够赶尽杀绝。而家因为互相利用，他们要借怒海的庇荫重开道场，而怒海呢亦都因为得到他们的结盟而实力倍增，所以两班人的结合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不存在哪个是哪个主旨的问题。现在国兴出场想藉这场比武重新树立行馆的威望，虽然是早有预谋，但是呢一定连怒海都蒙在鼓里的。这阵时吕不韦听国兴这么说，又以为怒海想针对自己旗下的人，的心里暗暗偷笑，你以为你似我咁蠢啊？无论你话要边个人同你比武，我都要派剑术能够同管仲邪并驾齐驱嘅许襄上阵，到时候呢就可以挫折下怒海同邱日升嘅气焰啦。一时间啊急不及待，仲点得闲向朱姬同小盘请示啦？哈哈一笑话，郭先生的确豪气干云。但是不知道你所说的高人指的是哪一位呢？国兴再行一个礼，双眼向全场一扫，最后钉实京俊说，国兴想借这个机会向京副统领指教。这句说话一说出来，当堂全场起哄。京俊听到，哈，估不到今晚呢，我以为三哥先会过瘾啫，原来我都有交打，喜上眉梢就正想答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另一个人大声话：唔得，呢场比武应该系我嘅。众人跟住声音嘅方向一望，包括国兴在内，人人都一齐愕然啊！原来讲呢句说话嘅，正系以才学同埋美艳都冠绝当代嘅美女纪嫣然。大家虽然知道纪嫣然武艺高强，但是知还知，仲系好难相信一个睇落去咁娇柔美丽嘅女子会系啲红豆豆嘅男儿嘅对手嘅。国兴系渭南武士行馆里边，除咗馆主邱日升下边最著名嘅人物，睇下纪嫣然娇滴滴咁，就算佢武艺几咁高明，在体力气力方面都很难跟这些顶级高手相比的，所以大家一看之下个个都呆了。京俊心想，怎能够被阿嫂冒险呢
啱啱要反对。

0: 点知俾滕亦双眼一瞪，当堂就唔敢出声。国兴望实几才女，个心啊觉得好尴尬。过咗阵佢先话：，唉，几才女，你身娇肉贵，小人点敢冒犯不敬啊？我冇胆同你比试。唉，项少龙都估唔到纪嫣然啊，居然代京俊出手啊！不过仔细谂下，亦都唔感到意外，因为当日京俊翻嚟话，国兴啊当住众人辱骂项少龙嘅时候，仲话项少龙可能系吕不韦嘅男宠。当时纪嫣然啊曾经大发雷霆，表示有机会要教训国兴。而家有个咁好嘅机会，佢点肯放过啊？同时，佢亦都注意到朱姬正系狠狠咁盯实纪嫣然，双眼之中射出好妒忌，亦都好复杂嘅神色。纪嫣然见到全场人都睇实自己，佢系依然神色自若，首先向项少龙笑一笑，咁先嚟到大堂中心。纪嫣然首先向主家席嘅小盘。吕不韦同朱姬行一个礼，突然间十一声，除低外边件衫，露出里边一身紧身嘅武士服。全场人睇见佢呢一身，将自己美好身段都展示出嚟嘅呢一身武士服，哇！当堂个个都叹为观止，好多人都即时擘大个口出唔到声，就连见多识广嘅蒲谷同埋倒逼佢哋。望见纪嫣然都不禁目瞪口呆，哎呀，口水都流晒咁滞。场内不论男女，都俾纪嫣然倾国倾城嘅绝色震慑。只见纪嫣然轻轻一笑，佢话：
1: 郭先生唔好小睇我哋女儿家，如果唔系你会蚀大底噶啦。唔好怪嫣然冇预先警告，同我攞飞龙枪嚟。
0: 负责掌管飞龙枪的乌光马上解开布囊，拿出那支飞龙枪递了上去。国兴被纪嫣然妙目一扫，不用打你已经失魂落魄了，成身软晒的话，这场比武小人输了，国兴怎么都没办法有同才女作对的念头啊。纪嫣然一手接过乌光递上的飞龙枪，他根本就不理国兴，唰唰唰几下手势，冒出一片枪影。在他身躯之中，那支枪好像烟花一样滚动不停。过了一阵，先横枪荡空，向小盘摆了个姿势。大家见到纪才女居然耍了一路咁精妙的枪法，都不由得四周都响起好像炸雷一样的喝彩声。就连小盘吕不韦亦都热烈鼓掌。国兴一睇纪才女嘅枪法，面上面当场露出凝重嘅神色，知道呢个纪才女呢外貌虽然娇滴滴，但系其实有真本事，要赢佢系绝对唔容易噶。一时间，国兴连埋邱日升佢哋都唔知道应该叫国兴上前挑战好啊，抑或就咁掩其色鼓好。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蒲谷一声长笑，企起身话：
2: 哎呀，无论换咗边个人落场，我睇呢一战啊，哎哟，都系必败无疑噶啦！大家谂下，边个可以狠下心肠冒犯我哋嘅纪才女呢？哎哟，大家话系唔系？
0: 四周围又响起一片掌声。显然大家都好赞同蒲谷嘅说话，纪嫣然微微一笑，眼尾都唔望下蒲谷，欣然话：
1: 既然系咁，就请郭先生挡嫣然十枪。如果嫣然无功而还嘅，就算系郭先生赢啦。
0: 呢个时候，场外嘅众人，大家嘅心情系非常矛盾。好多人都唔想纪嫣然有咩损伤，但系有好多人都想佢一显身手。而家听到佢咁嘅提议，都一齐喝彩声四起。国兴都仲未有机会答啊，小盘已经冷言咁话：
1: 郭先生挑战在先，而家有人应

战当然能够临阵退缩，为免郭先生故意落败，寡人而家决定，如果先生挡唔到呢十枪，咁郭先生就永远都不被寡人录用。郭先生，你好自为之啦。休日先我哋听到人人都不禁面色大变。虽知道，如果要加入武士行馆嘅人，佢哋最终嘅目标呢，都系希望借呢埲楼梯晋身军队，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级嘅军官嘅啫。如果国兴永远都不被录用，咁佢嘅前途啊马上要完蛋噶啦。你睇纪嫣然头先咁样嘅枪法，如果净系俾佢攻，而自己只能嘅招架唔能够还击嘅话，咁可能三几枪自己系顶唔顺啦。咁啊点算好呢？睇嚟小盘啊对国兴公然向项少龙嗰边嘅人挑战动咗真火啦。同时大家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未来秦始皇不可一世嘅霸气。卢海同朱姬对望咗眼，大家都睇出对方心里边嘅惊骇同埋怒火。因为卢海、朱姬同小盘嘅分歧越嚟越大，不过今次卢海完全系无妄之灾。站在佢嘅立场，而家最大嘅敌人系吕不韦，唔系项少龙。所以卢海并不想得罪项少龙嘅，点知而家俾个邱日升同埋嗰个渭南武士行馆啊无端端拖埋落水，你话佢唔嬲嘅邱日升咁啊假啦！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心里边暗暗点头，好知道你哋呢啲关系，以后瓦解武士行会同卢海嘅关系呢，咁就有计啦。呢阵时，国兴听到小盘咁讲，知道自己已经系退无可退，只好撑一声拔出佩剑，向纪嫣然敬一礼，话：嫣然小姐，请赐教。纪嫣然就话：我呢十枪净系供先生手中之剑，保证唔会伤到先生嘅身体嘅。咁你就可以抛开顾虑，全力防守啦。在场的人包括国兴在内，听到首先窒一窒，但跟着心中佩服这个几才女啊！哎呀，她为人真是不话得，只是有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纪嫣然的枪法已经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且长枪本来就是远距离的攻击武器，以枪对剑绝对能够将长枪强攻的特性发挥殆尽，想唔输啊！其实只系天方夜谭咋。而纪嫣然呢，佢又谂到国兴虽然有说话辱及自己丈夫，使到自己好痛恨佢，但系毕竟呢一场比武，居然牵涉到国兴一生嘅前途，所以佢专登先放对手一马，话自己只攻对方嘅剑唔伤人。咁国兴呢就可以放心。唔使要防护自己周身嘅要害，只要握紧宝剑，唔俾对方打飞自己手里面嘅剑，咁就得啦。你话其中嘅难易之别，相差可以讲系非常之大噶。而另一方面，纪嫣然亦都冇顺应小盘嘅指示，成世就落足国兴嘅面，永不超生。可见这个美女非常独立，绝对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事影响她做人的原则。话到底，国兴他们不是好像吕不韦那样跟项少龙这边有解不开的心仇。邱日升听到这番说话，不禁面色阴沉，哼一声，一点都不领情。反而国兴听到纪嫣然的这番说话，面上面露出感激的神色，深深地向纪嫣然鞠躬行了个礼，然后摆开长剑，他说：请小姐赐教。宴堂之上当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等紧纪才女出手。吕不韦的心嬲到国兴乜嘢咁啊？因为头先管中邪玩咗漂亮嘅一手手法，将本嚟呢输紧俾卢海嘅劣势扳平翻过嚟。仲可以压低卢海嘅威势，本嚟个结果已经非常圆满。
如果管仲邪再打败甚至杀死项少龙，咁今晚自己呢边可以讲系大获全胜。点知国兴出嚟咁样一搞，惹咗个几才女出嚟，项少龙呢边啊马上声威大振，一下子啊又将佢同陆海都压咗落去。只听得当一声，枪剑交击，几才女啊终于出手，长枪喺几依然手里面疾射而出，睇落好似要刺向国兴嘅面门。其实枪头啊吉得高咗啲，只系吉向国兴嘅头筋。呢一着亦都系出乎国兴嘅意料之外，因为头先国兴呢见到纪嫣然耍嗰几招枪法啊，都系招式迅捷啊，灵活无比。所以呢谂住纪嫣然嘅出手啊，一定亦都系虚虚实实，使自己比纪嫣然优胜嘅臂力啊无所发挥。点知估唔到纪嫣然一出手啊，居然系咁简单直剪。因为呢把飞龙枪同一般长枪最大嘅分别就系个枪身亦都系钢条打成嘅，所以分量啊沉重得多，而且亦都冇木杆枪嗰啲刚柔相济嘅特性。不过亦都因为咁，所以标刺嘅时候唔单止速度快，亦都占咗本身重量嘅便宜，力度啊绝对唔系一般嘅木杆枪可比。因为国兴本嚟以为纪嫣然出手会耍出好多个虚招巧招，点知人哋居然用咁简单直接嘅一枪攻嚟，当同失咗预算，仓促之间只能够寻腰坐马，挥剑一挑，砰一声，同飞龙枪啊无花无架咁硬冚咗一记。管中邪一路全神贯注盯住纪嫣然嘅出手，个心亦都暗暗高兴。当然啦，因为人人都知道项少龙本来就唔识得用枪，既然他要用飞龙枪来对付管中邪，那一定呢就会向以枪法名闻天下的纪嫣然取经。所以管中邪越能够在这个难得的机会到把握到枪法的特点，那就等于更能够把握项少龙的枪法虚实，到再同项少龙交手，那就好得多。国兴招架这一枪的时候，见到飞龙枪来势好急，而且成条都是钢枪来的，所以都出尽气力去挡。点知两件兵器一碰，啪一声响的时候，他是非常震惊地发现，原来飞龙枪的力度呢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狂猛，还有一种似虚还无的感觉，使得自己非常不舒服。就在这时候，纪嫣然已经变招，只见长枪贴着长剑向上一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兴应该顺势抢向纪嫣然的近处发剑进攻，用埋身肉搏来瓦解对方长兵器的优势。但国兴头先已经讲了，自己只能守不可以攻，所以对方就算有破绽亦都只能坐失良机。只见纪嫣然双脚踏着奇异的步伐，纤腰一扭，飞龙枪单身拖了过来。只见纪嫣然借着腰力一旋，飞龙枪在纪嫣然右手收回过来，在左边已经向着国兴直攻过去。国兴这个时候才明白纪嫣然枪法的犀利，一下子挡无可挡，马上就飘身后退。全场见到纪嫣然只是一枪就已经将国兴逼退，马上彩声雷动。除了武士行馆和陆海的人保持沉默之外，其他人人人都为纪嫣然打气。纪嫣然在嘴角那里露出一丝无比动人的笑意，跟着手中的长枪，他就非常迅捷地向着国兴右方露出来的一个破绽直吉而去。嚓嚓嚓嚓嚓，一连六枪，纪嫣然神鬼莫测的枪法打到个国兴只系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眼睇住抵挡唔住啦，只要飞身向住大厅门口啊直飙过去，谂住飙出大厅，再喺广场嗰度企定脚跟啊再作打算。点知纪嫣然睇住佢身形一退，突然间双手握住飞龙枪向地下一拍，借住一拍嘅反震之力，成个身一飘飘起啊，如影随形一样贴咗喺国兴后边。一枪向着国兴条腰直送过去，呢一枪就算吉唔中国兴啊，
只要能够扫到佢嘅剑鞘，当然亦都算佢输。

0: 国庆呢下真系魂飞魄散啊！顺势一个跟斗，噼啪声趴喺地下嗰度避过呢一枪。但系大家知道佢已经输了，因为当纪嫣喺地下再弹起身嘅时候，阵脚大乱嘅国庆就更加顶唔住，除咗饮恨枪下之外，再冇第二个结局啦。国庆喺心里边啱啱几声，哎呀，冇咯！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一弹起身，支枪收喺背后，含笑而立。只见佢睇实国庆话：嫣然攻咗六枪，先生就挡咗六枪。而嫣然之所以能够稍微领先，只不过因为先生你守住诺言，只守唔攻啫。不如就咁算数，算我哋不分胜负好啦。小盘听到首先鼓掌起身话：好一个纪才女啊！而家仲有边个会唔服你啊？由今日开始，才女亦都系寡人太傅。跟住拧转头对国兄话：国先生能够谨守寡人嘅命令，只守唔攻，亦都系非常难得嘅。咁我就赐你为刀骑军第三副统领啦。你要归项大人所管。纪嫣然多谢个小盘，然后马上飘身而退。国兴啊，满面都系羞惭嘅神色，跪低叩谢。项少龙望实小盘，心里边有种非常欣慰嘅感觉。睇嚟，小盘啊，终于大个仔啦。佢唔单止识破咗武士行馆同陆海之间嘅利益结合，仲压落自己心里面嘅喜恶，用非常手段招揽咗国兴。呢种胸襟气度，绝对唔系一个细路哥能够有噶。大家见到呢一战，纪嫣然大获全胜，都一齐为佢欢呼。吕不韦嘅心啊更加之嬲，但系佢心谂，只要能够杀咗项少龙，咁其他人仲使乜惊佢呢？于是佢十一声起身话。欣赏过咁多嘅比武，都应该系主菜上场嘅时候啦。佢正想宣布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睇下边个能够娶到吕良勇。吕不韦呢？佢谂住自己只要一宣布呢个消息，就等于判咗项少龙死期噶啦。点知就喺呢阵时，吕良勇突然间跳起身话：唔使比武啦，女儿已经决定嫁俾管中邪，咁我只有辜负项大人嘅美意啦。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吕不韦啊当堂成个呆晒，都唔知点出声好。管中邪亦都成身一震，双眼始终寒光闪闪，向住吕良勇望过去。点知吕良勇呢？佢系定神咁望住项少龙。看来原来吕良勇心里面对项少龙都好有好感，而且他也都认为这场比武项少龙输的机会很大，所以才讲出这样的说话。大家听见也都面面相觑，这样一来，这场万众期待的一战岂不是就这样玩完？倒逼陆海他们都觉得很失望，因为无论两个人之中边个饮恨收场，对于佢哋两个人都系有利无害嘅。而黄吉、昌平君同盈盈呢，大家都松咗啖气，因为秦国一向呢都系严禁军队里面嘅将士私自械斗或者系比武嘅。项少龙同管中邪都系军方将领，所以管中邪无论揾咩理由，都好难开明居马咁杀咗项少龙嘅。但系估唔到，而家要佢哋放过项少龙嘅，居然系吕良勇，咁啊点算好呢？吕不韦望实吕良勇，佢嬲到面都红晒。嗱，各位，咁呢场比武究竟打唔打得成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们。乐福客在大世界界背声音乐界提琴，拢来自中国制造。到介绍中国制造的提琴档。四声音乐界提琴又出自正经界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喀山贵界德高镇。下播张曼，望就请乐走进世界提琴之乐界德高小镇，跟随河南台记者卡布来听一听喀山提琴奏出界幸福牛声。到河南省喀山贵提琴商业分界应该听来老者回放。德高镇是来戏剧厅正落紧张的排练，这年特殊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序幕。担任评点指挥的是伊两个团长，喀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秘书长谢宝林。谢宝林答：我叫谢宝林，是河南省喀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的秘书长，但是中也是剧厅的负责人。2016年。王祖接顺了单批中国特色小镇，只挂呢，让大家真正了解德高界是秋江提琴的制作。喀山提琴到德高之国有直白挂架强音，全国80%东高等提琴拢是选自王之国。国内每两把提琴档就往德高界直播。王祖有营销于全世界各地，占据世界90%生产量。谢宝林答：2018年到喀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的努力下，德高镇室内弦乐团成立了。20多届提琴师傅的脑筋，手提白青亲手制作的小提琴、大提琴走进训练厅。由此，琴指导会开始引人刻苦的训练，正叫引人的白布的表现行数直接下北组合。谢宝林答：现今当作琴的技巧达到了各自的水平，所以每当别人找我来陪琴的时阵，我就先教了伊。谢宝林靠当届各自水平界提琴制作大师 卡山贵秋康提琴制作协会会长陈金登，是个密山的人呢，伊有着在山的故事呢，咱还是来听伊家己个介绍吧。陈金登答：上早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北京拍抗的时阵，每季的菜做过十月工，等等相当多的工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咱小提琴界工艺美术厂，大好个，我直听到真正的提琴，但故事过，迄个时阵确实非常向往，令人难以忘怀。后来，如经停留两年半的时间，做提琴的个听书就全部学会了。本来就心灵手卡停止过咱个现金灯，将提琴制作个精髓升到了极致。时间不得久就成了提琴圈界坐定高手，让人钦佩不已。现金灯答：从开始我是一个人，后来发展到三个人，逐步发展到十个人。2013年，当时是我一个德高顶在大到北京有一帮河南江西人到去搞做提琴，一人就答：恁只提琴灵不灵？会江西发展呢？江西个人将道路铺平，商业分界规划做好，水电全部到位。李强个李建明往三街就表决，就是不了，爱为江西这个事做出来。往地等感谢来讲，从农民到学徒再到制琴师，卡山人由此踏进了产业高起的世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今灯会完成了华丽的转变，这卡山琴师已经成为秋康提琴界技术标准，也成为国际提琴制作协会的这个闪亮的品牌。在这段时中，因为江西卡山阿罗桥建个改变，高铁加高速公路系统不等，高区逐渐有起点。2015年，为了鼓励卡山琴师回乡创业，将产业做大做强，卡山贵投资5.6亿元打造了占地40公顷个提琴商业园，目前有了标准化个墙板、培工、刷车等配套硬板。我见识了提琴主题公园、音乐厅、乐器展示大厅等等文化设施。我体验了墙板免租三年、税收减免三年等这系列优惠政策。到现今登届多动案，先后有60多位制琴师回乡创业。如今提琴商业园组织了全国上好个提琴制作行业。提琴就业岗位600多个，带动贫困户30多户。欢喜创业推平底部，德高村成名提琴师宋新平深有感触。宋新平答：我姓宋，多谢工厂做了四年了。咱厂搬迁回来到一年，我就到工厂来工作。我家来是贫困户，迄个时阵整年个收入未在。现在整年收入有4-5万元，对今年就脱贫了。现在个现在相比生活条件好了非常多，离家有根有事就变随时等个家来个处理。到我不拍工，有错事整年还无便等来一次。2020年10月18日，中国上海国际高级展览会开幕。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场店的客商比往年爱减少非常多，但是以德高顶为主力的15家卡山提琴制作行业仍然收获满满。谢宝林答：对端是往届现金灯会长，这是往老家一个客户，听到往来参加灯会了，就从北京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专门来拜望卡山的提琴。来了就立即甲我签单，伊今次个销量相当大，伊卖了30多只提琴。高铁自身优势个品牌效应，卡山提琴关键成为上海国际高级店个名称。现今等等，这次来参加会展，非常意外收获是国内个市场涨起来了，好在个小商小户今次再次参展。拢无是到大家纷纷花了倍添，另外我有直托随单落定， 基本上国内的行情是起来了。2020年河南省最后一批14届贫困区剔除跌掉了贫困的帽子，这核酸正是其中的一届。目前核酸为各类体检强险122家，年山体检48%，年山达关达4.5元，带动了全国100多号贫困户脱贫致富，到全球体检制造业等独树一帜。这波林达金一道用强老的双手，让大家认识了做金的核酸师傅。金一道有责任，有义务接过百倍手动的金，让核酸提金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王道脱贫攻坚当下落的答案。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集的报道。核酸提金造出个幸福旧正。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九乡民族村是温州市文成街九山乡界一个所谓的村庄。由于身处大深山界内边，山多地界且交通不便，早年过半人过界拢是靠天吃饭的生活。村民雷翠台为了脱贫下山之后，又重新建山，以个岁岁的地界成为当地脱贫征收的大头人。下半让咱跟随王朝泰一起聆听这片地界的地步行。入冬界门去早头，文成街九山乡深处九乡民族村一片正正呢，海拔400多米关界大山顶分布辽阔，一冷冷大潮从山岩盘旋之下，机械繁忙，将是十分艰难。村民雷泽坤这个门去早头就起起得头沿出后山路前山去解地热石碑。雷泽坤答，这大片地潮潮冷拢跳过了15年，每年需要堆碑四次，一次等碑一个时之后，来年三月早得小生再好好再一旦地热整起来，就是家己可以踩着一点，也行清现在或可以，所以就正得了。正好有个地点就导致个，所以就直起正起得来。整天差不多有700多斤的小节，好在弄好有能是值900的小节。刘泽坤答，地点名叫做文成街地点，甲大山界直线隔离步行不到9分钟，是九山乡第一个山乡大头人雷翠台直手撑盘个。如果这个气温持续骤加，雷翠台每日拢系一个门去早头就上山探探地形个情况。雷翠台家己注册了山山地人个商票，今年自山自修个地契有1000多斤，上收入共28斤。如今七里八乡界300多户村民，阿龙对着伊直起正得袂得。每逢采摘个时节，当地个大农拢爱请外地个采摘工匠来帮忙。这件事，雷翠台直直记挂到心内边。我到九乡民族村，称之为南桥关，来山顶个探探地形个情况。提出个端眼问题，就是冷不冷、新鲜配方，各国村来采摘工匠坚决问题。南桥关问雷翠台答：你个地气现在管理方面做到灭山野了。雷翠台答：下半呢个杯拢已经陆陆续续个死了一撮，地气今呢个将士我非常可惜。那之计自3年来，我一直非常担心。就是担心去解采地工，目前九山乡村内界每家每户基本上拢种植了地叶，但是就是缺采地工，结果我界困难还是会有大个。那秋光答应雷翠台答，这个我会尽量去帮忙，我做的是通过周边去找村镇个村民，如果无种地，就算将伊人引进来当采地工。背高的群山，雷翠台双手扶过他们在市的关界大桥，回答：伊在山前过生活非常艰难，伊生活拢是想方设法个下山去工作。雷翠台所徛个九乡民族村远离归乡，接受民众人口占总人口个90%，由于山关路无行，农山边个运输非常不方便，村经济好也低下。1985年，被列入了三级贫困县。1997年，又被列为全国贫困县之一。大九乡民族村这个贫困县当界贫困村内半生活的村民会，拢盼望着移民下山。 惹这个困惑，雷吹台李博，因为1982年硬体时，各地接受民族就业倾斜的政策，十九岁的雷吹台考进了经销社，这让伊非常早就走出了深山，到山下的城镇有了城镇户口。当县里乡花落去混资等考内的时阵，伊就已经有工作，有了年片。雷吹台大好的时阵，非常欢喜，从来从人拢大，我有变考进了，有变出去外边工作，每个月交了就工资好起。回去当年考进经销社的年景，雷吹台觉得非常自豪。伊进入经销社界，这个工作就是采购第一。雷吹台大，我还是从红砖这边任务局的第一。就这个砖如种种个，年轻农民过，采带自带技术，也是好个时阵练出来个。稳稳个过日子过了十年，1993年经销社系统体制改革，雷吹台就下岗了。今天这个三大难解两根条子，逐渐被挑掉了一根，将个家庭开始摇摇晃晃，各地日子又非常恶过。何错日子，雷吹台连个走镜背衫裤，拢叠背多只高盖，考了高，明年还好继续穿。伊答，好个时阵生活觉得非常困难。面对生活界磨练，雷吹台有了迷茫。到山下四处拍山工，又过了十年，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工由2001到2010年。宣布计算以贫困村入会贫困县作为重点扶贫扩单位，将整体扩设的扶贫方针作为根本保证。雷吹台掀起了从来本来就正大的来势，首个第一也是一道经销社界老本行。伊决定定心等到村来，等到山顶下去，以正大猛出路。2002年的硬天时，雷吹台调集了五本分的启动资金，成了当一批建山规模正大的人，由每个生态环境形容的本身的灵山受罪，独特的气候地理优势造就了本身第一的好品质。雷吹台自力硬在热大片第一对记者答，这个给当时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一答，这个大潮是零几年硬体时整个，现在将是非常好。当时第一双险已经解渴了，有了起点，所以我就考虑等到家乡大明这个正第一。开始是直白无尽头，我是对配正第一本身人。正开始的观念黄条好松，第一有了小声，对吹台降低，好日子又重新开始了。但是生活界对的巧打无结束，2007年，雷吹台参加市内界扎大赛，开始当日子离至高定位大，山内落了大雪，正会界两家全部冻爆了，遭到第一冬淹没集就捞落来，整呢个小镇拢甲雪汇成了水了。雷吹台大，当一批大雪正降下出来，就崩雪冻掉了。我心里觉得非常难受，或者你的损失连本钱都亏去了几百元。好多通过多方面的帮助，雷吹台挺过了来，我找出了名气，拍响了家己的牌子。这个单位先试过一个大学之后，接着包装压拍定位本下则社，又通过下则社出到了经销商，最后经过多人联系进了雷吹台，爱地址改订购大业，市店的人口让伊更加珍惜，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品牌。雷吹台大，现在的生活并非非常在，现在拢是新老板，该来叫这个合作生活方面拢好了非常在。我用话问，我觉

的会些开心。对崔太答，伊只要呢一路奔小康，因为政府下力帮助伊挺过好错，艰难个日子。正开始正得政府有补助，连续补助了三年，从乡作秀个定呢，农业、民众等部门又解决了补贴、帮贴息贷款，就向民族村村子基拿球光大。现在刘翠台阿拉主动办一点办户的建设，增强贫困户自主脱贫的信心和勇气。那就广大，因为目前我无便进入云南河山来个。刘翠台就将往整个村子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伊也唔管是亏还是赚，伊全部直接拢承担落来。也目前期间，伊将多次农户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解决了农户的这个困难。那邱广达，国家个脱贫计划非常好，自前自下个政策也非常好。关键看的台贫困户脱贫个来动人。两年来，刘翠台就叫自己中国籍在城内县里学人人，爱从我脱贫成了我爱脱贫。这个正大些正出个名声，就像民族村2019年重点打造民宿，大些空间很猛，创成省三二级景区城镇，独步形成了以介绍民族文化旅游为主业、文旅、农旅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占大半省区，就像民族村城口办案模式，大片界大些很错落无敌。成了高山镇，直到独特的风景线。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温州台记者个报道，这片第一个地步镜，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听听蹦唱。当人们的脑海来搬，这个春天，扑名字乃是五彩缤纷、花团锦簇的花海，也或是香飘万里的公园。对于春天的别墅，人内心似乎有当年美好的向往。这可以在中年结合自然的能量，包含的生机的能量，今日将人放松心性，多谢自己，搭接一段心灵的旅程。

过多个秋北，后期山景的周期山。每一个阶段拢有其各自个成长特点。敦煌属于伊最悠扬的时刻。历经当时的年限，只为这一刻个脱变敦煌，并画出迷人的方向。到这首正确来播，能听到了由正音电子会刻印的微光的世界。当新世界花蕊被放大摘出杯子后，能看见的是另一个异乎世界模样。

人半价，帮我听清楚了一片设计安静的景象。人们耐心爱用动出开动的心情，所见皆美好。到至少近来辈，那位还好一个发生到时间时代，到山野间的人半故事。到古镇营造的现在的轻音加年轻声，卡秒高铁灯，体会到了香港长夜的幽暗寂意。狮子听到了来自香港长夜的鼓鸣声、鼓蛙声，还有风吹草动的声响，只切开个律动和节奏。

个是好庄作家听过清泉开水流动的声音呢？多次遐来个节奏音乐来伴，将大娘乐走进春天来伴个山岗林里，去听各当山庄个清甜清凉，再将越过最明的凉意，随之慌忙消散，多就慢个特声伴奏诶，感受音乐律动个美妙起伏，循环往复，多直呼直曲之间。感受春风吹拂的水面，波光粼粼，凉泽紫苏顶。

到从天来拜，咱个银杏去感受薄膜收采时候个鲜艳个状态。从寒冬走向春暖花开，伊能促使衣冠暖落，用最动人个一面，充实着对生命个热爱，甲美好向往。 到这首作品来播，咱跟随高僧营造个现在，甲滴滴营造个甜滴个音乐，从时空调入到浩浩个原野来播，直浪天空、照明、海水、花草、林北，还好一点亲密个自然对话，感受自然个男子间所散发个凉冬，甲花海之美，充实着话时光晃晃。 放下心肝慌事，大步走向春天，用一颗乐观美好之心去拥抱生活，去感悟植花植草的生命灯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东高，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麻东，地州市金石镇欧美木偶团团长柯伟柯先生。来给咱陪陪，伊是怎样会从事铁器木偶制作这行业？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给咱陪叠山松果、天汤落泽，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长灯。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蝶州是一座拥有直穿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个历史悠久、人文怪罪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声，素有名海名邦、海滨走路的美称。蝶州的庆贵、音乐、江贵、民歌、饮食、文化、徽族等方面，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和风俗习惯。本期节目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蝶州的铁器白鹅。蝶州铁器白鹅戏呢，是中国徽末节文化最闪的重要组成部分。直男、直胎、直的切，古下新白鹅，就能演绎出精美作弄的白鹅戏。口碑开老师是金杰定欧美白鹅团的团长，也是配音戏的戏班外人和制作前人。金杰什么能如说来向你了解的一个做你的从事这些看法？
1: 白鹅兄弟做白鹅到这些年啊，
2: 我做白鹅到这种就差不多40年有白鹅，连白鹅会就进入金杰老师这上去学习。小时候当时老囝是变几声去学习啊，去唱客。我头下即去是做学生啊，唱客啊。有只茫茫只老师买教我呐，你啊，你真个学习下去，旁边家的学起来，无断去声啊。如果断断去声，就会爆去。如果听得有影，我就较好学做学做跳板舞啊、草杂啊。了就忙我就学去草杂板舞。头下学习要是好想学啊，好良师。变较好学，头痛伊啊，真哩闷闷，真哩闷闷。你话忙熬，也拜过好多师傅哩。就将之重要，那个直接学起来，结来咱个北流路点咯。山头当起身，能经济啊，当水门，但是有风刷开啊，要加个零欧好少来。即样老西北的重要，伊也忙熬个看过样事啊吼。
1: 经过朝西北个指导，里面就基本手个北熬个技能都零接学了哈。
2: 是，你话之中叫那来操作网红，就升官跳墨镜，只顾个行动。

0: 密农庄，密农庄，我都有病。病了，忙后就再学习个做头盔的，做头盔就是那只木木红帽啊。那基本的重要是卫生工，啊，能穿了人口先生。木红心啊，就衫裤外烧掉，基本能烧，我无病烧。无家己做，
1: 家己做，你有心甲衫裤，你就见人烧火。
0: 啊，见人烧火，这个我们就无病。头也无病。
1: 大公你说，
0: 这日头弄无病。
1: 你后来呢？就是到底个时候成立那个木偶剧团啊？
0: 我大概二十一岁，经济澳门木偶剧团。平时木偶剧团，如果大部分是落乡，落乡就去演出，演出就一几弄个新人也成晒火咯。了达2016呢，就评委鼓起个叫团成人啊。嗯，两区文化馆啊，你到学东西啊，就每年有征集校园去教出学生。
1: 遐政府或者东西吼，要落到学校教出老囝，决定咪生呀？
0: 到学校教出老囝啊，伊只老囝伊有通个，不过伊无亲自体验啊，出非常欢喜。恁只个你到那年年的来呀去，的正处的来入学校教出老囝呐吼，即下就讲讲你到你哪里？出老囝来学伊都有兴趣。
1: 遐落来学生呢，有人学来陪毛个无？
0: 有喏，叫那遐去叫那我有三四个通的陪毛，平时也那落乡我记去少。
1: 目睭有但是吞声个情况未使个。
0: 一年比一年好，咱伫手提机办公多靠个名，实是相当好啊。
1: 迄落是个办公夹吞啊，上远去后就要做办公去啊。
0: 我这个办公室当大部分是当咱伫个山山区个演出，只不过那以前十年前有去过罗浮山，离罗浮山远就是去韶关南乡，一两去个做三暝三日，阿爷遐去个唔捌同滴，伊虽然唔捌听滴脚，伊同滴五个操作，伊那阿爷能变成头功，那做来过吼，甲未来个动作非常配称，另外个服装也是硬。夹头盔，相当好。
1: 在老了平时是咯做木偶戏啊，我有做起来木偶的头盔，我有戏剧的头盔哈。只要是你家己研究啊，是去拜师啊。
0: 自己做这个头盔啊，得拜师啊。我以前是去拜过人上有名山头唐吉生，伊个头盔这种就一流啊。包括广东地个伊专业剧团，我顶记做啊，伊做来相当好，伊长头越地剧正越夹个。伊做来过硬，你话我个无，伊所定个咧网络无，也是你个学识个，你个拜师啊。
1: 你那网络无分个病症个做无？
0: 网络无个病症，甲咱第一个无个病症职业，好段时大概的几十年，的几十年个个。网络是网络无所定，最所不从，十从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我大概做上大三十六，那个日脚日难度，这个我无学识，我就一般就无做。你如果那爱搭做用面工个做，我就做。搭面是相当难，伊用做板料用布，你伊无只只无只撩来撩去啊，无遐硬哩难。
1: 现在呢，有一撮人是专门订纸遐板工，做一个玻璃图片来走起，你有登到有钢改变来收藏了哈。
0: 是，
1: 你也有做。
0: 你现在你莫买那买个专业板，现在只钢改许东西实个固少，泥刷，加只顶只顶部做以后，伊许东西个包行个那个钢改，你少钢改好生价，直接叫那行价同你那只，这是属于钢改病哩，伊来买那送来那个玻璃走来去摆硬。我就叫那人直接来人伫招剔拖，同人人就独有特色啊！伊也来只剔拖，就买两升去来个做计量，买半个来，那我来伫招，旁边个包就特色，买两顶白袄来个摆。伊有就那我来伫招剔拖哦，伊有人见着，直接文化馆啊，叫那下伊明说，只要酒店，伊就爱摆人伫招个特色。
1: 是，
0: 你着作用整变，也作用呀。你也是那做阿同人就卖。
2: 铁器木偶戏因夹物枪械甲那个叠脚是相当个，伊个表演也甲叠脚有相似个地方，所以也叫做梅香叠脚。 作为中国白鳌艺术界晓炳正之职，蝶州铁器白鳌戏是源于南宋时期，由董温移民带入到咱蝶山地区个。经过过百年个演变个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家己独特个表演风格个气概。蝶州个铁器白鳌艺人需要经过长时间个训练，才能够掌握基本技术。伊能同时地控制挂身白鳌，使白鳌作出各种各样复杂个动作。这就要求伊人具极关键协调性个技巧，另外还需要声音个变化来表现白鳌个性格个情绪，这就需要深究个艺术功底。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蝶山风情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市金石镇欧美白鳌团团长柯伯柯先生跟我们介绍了以前要从事铁器白鳌制作这项的，下面我们进入自在昆木人们请到林书车跟我们配蝶山松果天汤六十
4: 天汤直六菜你的开自在自在木昆木
5: 蝶山松
2: 果特色
5: 红红的青
2: 跟松果配天鼓
5: 大面跟团水
6: 有一色树龙
2: 泽泽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泽泽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天汤六汁。俗语天汤六汁是指到食物上加了汤汁，比如为咱答话唔诚实，伊就家己个观点，使愿意变味，无管人打，打话咧爱天，打麦咧爱你。从仔红烧一间几十店，人景不命，生意特别好。某老爷个管家，直直到街店买一碗几十，吃老爷个无清食，直直管家来店内买几十，店主事先安排一碗多子。独将家己有急事冲门去啦，伊老婆只好支持，见管家甲食客，伊在家时在落个滴眼汤，再加个一车卤杂，待二只老爷亲自过门点住，做你话老爷，早即食着许碗鬼杂，觉得便秘啦。店主问伊老婆，老婆即只市民工上天，食鬼食大。店主正知道是天汤六汁改变了原味，对老婆处理煮晒。俗语家道难闻，推拜任何事情，莫随便天汤六汁改变原味。另一个意思是做人应该诚实，正直的心内，那是怀有不可救人的目的。天汤六汁，画龙是非。打破打开，也好会糟糕社会的强者，起个甜油加醋，甜鸡加肉烧蛋。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蝶山俗语天汤六汁，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个唱段宣播。下半场先由林海恩吟唱的蝶结唱段，包公会李侯。

0: 好听朋友，七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时光，祝你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传递声网。下播人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段地气宣段，怀珠师傅由第一集音土音的影响。

0: 刚才冷时搞的是由李美珍吟唱的《蝶结长灯》，家靠两温。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小样，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佛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乡村唯一初复原并立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600年，虽然留奔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浓脉中彩一笔，这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古代教育的积淀，圈台文物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强堂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独崇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6: 在广州教育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图杂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白发苍苍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其他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不太，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在德桥南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化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飘子的书藏》《江上文章》近100篇。 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既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京介绍，
7: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6: 自明代正统爷娘至今为何至清代废除科举四百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庭的，也是自己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了失去了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注重人丧事，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修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修同个拓展。罗丹介绍。
7: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

0: 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重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天津黑凡杨历史珍贵的是文化价值跟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有并列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神，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阳两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阳就同渭河相隔下，是天津第一座官办佛教。清代雍正三年，天津渭河为天津族，雍正九年升祖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渭河改为祖河，后来又改为升为府河。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沿途的两桥工人方便和同一处技师控制，和雍正十六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沿庙并随江沿河，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以及庙河下一个格局。阜阳两桥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和建筑体量同规模有所不同。天津太后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祥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是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存在高扬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和其保护同利用和穷北佛寺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传统。很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样控制生平展。有人提到天津，非常多人体印象就港都，但是可见文天津的小文化同优美感已经深入了人心。但其实从文庙功能演变同个保护现状，不能突出天津硬的一面。因此，和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泰看来，天津建一座硬秀强盛的城市。
3: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1: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记忆当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个印记。对于一个五年人生的老长乡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寒舍社会民族多一些图书馆。
4: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哈，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五六年级的时候。
1: 作为年轻九零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其实正因为寒舍就对文庙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感情。文庙是结束从爱好的启蒙之体，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培养了今日的传统文化，终于在俺历史的习惯。
0: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 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他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1: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更加有名被称为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总理高素表示，文博应该加强对文物的合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进入广化，让更多人了解并表扬自我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佛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佛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1: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脉老上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意义，承载的传统文化，实现的文物发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和展览，一直好去努力的呢。
0: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文艺为中国稻田发之乡，位于区内稻亩空间主题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发集体。数多年来，各地工作人员以水稻为发白、稻田为发板，绘制的台前世界很富人化，也以稻田发为契机，初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新路径。下面跟随辽宁台记者一下，走入这片神奇美丽的稻田原始王国。稻亩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十八村振兴岗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太平的水田波光粼粼，清脆的稻田随风起伏，像一张绿色的毛毯覆盖在台地上。助理发起稻亩空间的稻田发设计师，给大家等登上的景区最佳观景点南蒙塔。
6: 咱这观光塔多高？
7: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冬国日呱呱叫，这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像是这个落地这个冲击感。
1: 南木塔具有两层的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的图案各图都不尽相同，越往上走图案要求越立体。
7: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层看的立体感是不是更强了，石头那个轮廓看最边线就是一行线了，然后底下那个火焰色彩就特别多，红色里边就杂足了一点紫色的，就要那个火焰那个崩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
1: 今年他们空间用设计的三幅稻田画，总占总田面积的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从观景台上往下看，你五八补田、中国年艾、青春万岁、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轻松安待，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游客们边看边讲，有人以为这条颜色很养生气的，其实这条都是彩色水稻。明年春天，朱丽华会带人员工一下，按照事先设计好图。

0: 安，把不同颜色的稻苗巧妙植下，定点栽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以前规模的彩色图形，非常文饰。做理发的吧，最开始杨启内给他剪发都是平面的，后来慢慢摸索，逐渐转型为立体发。
1: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做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它是平铺在地里边的，你在塔上面看这个人物形象吧，头特别小，脚特别大，整个比例是失真的，颜色也不正，苗的状态长短呢也不好，叶子长起来的时候披头散发的，就感觉它毛烘烘的，轮廓都就不清晰。
0: 它点发形成，我经过图案设计，彩陶显衣，天亮彩飞，用苗栽植，田间管理五十环节，为了将花做好，从树漂染转型过来的处理法，可唔听少下功夫。其四处采集相关资料，多次系套田花嘅发现天日本学习相关技术。今下其实企业都会上第六铁套田花，同时喺整个水稻颜有所嘅支持下，透明空间水稻颜色由两类上种拓展到近海九种，套田花表现力越来越强。
1: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秧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插。您去年那个贾玲的眼睛外边的轮廓是紫色了，眼白是白色，眼球黑色的，眼眸那一小点点还是白色，这一个眼睛最少得有四个小圈了，稍微有一点苗长得杂乱了，你就得去整理，就看白苗挡上紫苗了，你眼睛周边的轮廓就看不出来了。
0: 蓝蒙塔是处理法最重要的一地方，一方面能够谈到如何们对套田花真实评价，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点观察套田花，发现该地方呈现效果不理想，这就第一时间晚上外套海树套等装批下到田度去修正套苗。条花是在金色花，处理法不放心人家讲，一直都是自家通俗。
1: 花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个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调好了以后，你还得上塔再看达没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行的话还得回到田里边，就是上去下来再修剪，反正我就在园区里边包括调画啊，每天走个一万步左右不成问题。
0: 这几年来透明空间的游客越来越多，跟大家对套田花制作过程非常感兴趣，近期就想用套苗发出一张二维码图案，游客扫一扫就能够了解到套田花背后故事。你以为看似简单，可用技术太难处理法方了出。
1: 这二维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了扫不出来的话太卡脸了。第一年是，第二年是，反复的调整，还真扫出来了，我还觉得挺欣喜的。二维码这个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了以后才30公分高，风吹不动，植株那个杆特别壮实，相当于把这幅画定在地里边了。
0: 明年的六月到十月是套田花的观赏期，六月的套田花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发白滋嫩，七到八月份的套田花像少年生机勃发，九月到十月的套田花多了一份成熟的魅力，套田空间成了乡村旅游的面红打卡地。2022年，国庆当天呀，我同我的家乡就来到桃木空间祈求菩萨，用这个年纪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家推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白色的王小芳刚刚从南门大巷下来，兴奋地数不住头，不停地同阿公阿婆讲起昆岛的画面。
2: 看到那稻田怎么种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0: 游客马小西给吧。
3: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0: 多年了，依托脚下这片稻田，透明空间不断探索小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议题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花观光、立体种植养殖、水稻精诚加工等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同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40多村、1000多户农民，拉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数里百村的居民纷纷去透明空间从到黑色工作，五十四岁高工资可以进去当中开始的观光差。
4: 以前就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上那来一点一点的，这个生活也都好了，一个月3000多块钱，4000左右，多份收入。

0: 新隆台村中心台村村民早前前在和他们空间当中承包的不同同可以微笑用小图的可以新隆村明年又还不谈
1: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的上海的了广州长沙的武汉的都有非常认可呀。以前农闲的时候都在家打麻将待着啊，现在就每天忙忙碌碌的很充实，我现在就从农民变成一个上班族了，完事挺有满足感的。对，
0: 这两年他们空间又开始天然综合体的探索，今年终于步步扩大三年链条，成立了他们小镇发展餐饮同感民宿，开发东区本社项目等等，带动更多居民致富。他们空间近期负责人曹爱军计划，
2: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做农业的一个综合体。农民获得什么呢？土地的租金，在这里边就业的薪金，还可能参与分红。
0: 目前他们空间沿期的滔田发展总技术已经输送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彩色苗彩色的稻苗走出陕北，可以给未耕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新发展。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七夕开总观历史悠久，历经千年。不少畜牧的环节当中都能够看到栖息的身影，依然保持着那富丽的光彩。这些栖息的颜色之所以经久不衰，以其所使用的漆密不可分，厨师的栖息琴的魅力可见一斑。在三月份中国上海西木的 T46 的世界纪念大赛面向全球征集361只棋靠切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厨师栖息的棋艺成功入围，从最开始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到普通百姓家中的生活用品，2000多年来基于其突起文化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技艺，一直可以从文化发祥地湖北金沙地区不断传承。最具特色的艺术叫做彩绘木雕金盘、金漆盘盘同家各国台瓷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近年来，为了推动栖息的企业的传承和创新，当地成立了湖北金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为学校开设切艺的专业，优化传统的传承的梯队。古老的传统技艺和现代化进程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下面湖北台带来一起了解一下厨师栖息技艺，看一下如何用心成就经典，再现时代发财。此刻的湖北潮湿湿热，正在各种气候环境孕育出最适宜制作器皿的原材料生产。在湖北省首家国家传统工艺工作厂金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栖息工作室当中，曾经凭借世界技能大赛的栖息师孟祥高做给其他学员们在成型的木台上进行设计。
4: 我们肯定是用当地生产的生漆来做，我们中国传统的生漆是不一样的，温度在20到27度这样一个区间内，然后湿度必须控制在70%到80%这样一个区间内，所以满足这两项条件它才能干燥，它是一个阴干的过程。
0: 自厨师的栖息是世界工人的栖息工艺的高峰，在200多年的传承当中，厨师的栖息的技能传承发展脉络清晰。一块完整的栖息工艺品需要历经拍台打磨、裱布、掘灰等20多套工序才能完成。而当中的技艺又细分为彩绘刻画、镶嵌刻画、雕田刻画等等。这些金色繁复的技艺以方寸之间呈现万千变化。

0: 我似切莫尼，已经切呢层皮，烧只勇士一扎日，多只两三人暂停个完成。和你是投到公司当中，自台以及财会企业最为主要同重要，其中自台最为基础，但也最为讲究。中医研究各类台体制作的梦想高颇有兄弟。
1: 在漆器里面呢，我们一般都会选取软木类的这种木料，像樟木呀、榉木呀、柏木啊，这些都可以做。做这个木胎的这种成型方式有四种，像一种叫琢木、卷木、刻镂和旋木。像我们的金属胎、陶胎，还有皮胎、竹篾胎、草编胎、瓜果胎，其实这些胎体在250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把它做得很丰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胎体的情况下面，我们去做一些延伸。
0: 我想到终于在亚子年轻的时候打磨作品，他把边都没觉得枯燥。他介绍吧，一般在胎体制作完成以后，必须反复涂水升起张良的固定好器型，也为了下一步彩绘起考奠定基础。彩笔技巧需要将花稿投影在大台上，也要用笔蘸好调上的颜色，描绘出个图案，以此调彩。但是单色也可以复色，可拼图也可以渲染。初始色彩应用于缝合方面，主色调涂主缝明快热烈，涂黑起则庄严凝重。彩笔技法还可以同镶嵌、雕填等不同技法同时使用，以保证画面艺术效果的完整展示。当下其实已经成为跨时代传播文化的文化符号同个艺术载体。重新设计理念、更新产品样态，越来越多的创意气息正好给走入大众生活。对此，厨师气息的企业体系的传人，深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性传承人周传之感到欣慰。
2: 去年嘛，我那个才开化的这款茶具曲水流觞，根据王羲之那个南京序嘛的典故来制作的。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们那个楚文啊，是吧，所制作的东西出来确实也是非常美，但是它只适应当时几千年人，就是以前那个几千年人的一种审美观点。就是我们呢，现在那个审美观点是在与时俱进的。现在我们开化的一款火折子，就是可以点烟点香的，它可以充电的，我们那个储湿器的工艺性啊跟实用性该结合起来，开始售卖了，比较受欢迎。因为我曾经说过嘛，是吧，用心去做，这样会成为经典。
0: 为推动储湿器系的企业的传承和创新，近年来荆州地方政府以及文旅部门通力合作，推动成立的湖北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建立企业非遗保护传承搞好同个生产工作坊联通模式，为储湿器系提高发展赋能。长江艺术工程学院也开设企业专业优化传承梯队，现累计培养学生近千名，这座产业负责成为非遗传承院的合伙人的学生将近200多名。长江艺术工程学院迎来一百名学生马工博士名人堂后，专修初识的企业，多次参与各类技能竞赛，并且获奖。传统企业传承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湖北起酥种植、神奇加工产业的发展。湖北沭阳族西阳恩施土家族、苗族、赤子族、巴东阳同家、佛利城市、毛巴镇西溪村纷纷挂牌设立起酥种植示范基地，建设企业神奇材料同家设计的加工茶间。企业专家同个非遗传承人也带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企农开展起酥种植、升级加工、学习起酥生活用品制作技艺，切实帮助企农提高产品的质量同个经济收入。如今，以企业做个非遗加科技加设计加文理产业加胎体加工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正好给他们所形成当中。非遗传承院同北京重庆的多家公司合作开发生产各类的企业文创产品，其中其每年生产的企业顾客销售额大约为2000万元，其实同家文创衍生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每年档次的企业的订单金额将近2000万元。将于2023年完工的荆州非遗工匠小镇，也在快速建设当中。小镇落成以后，非遗同文旅实现程度融合， 厨师给起西

0: 给今年将会球员更多的飞鸟的好在就是很自己吧。
1: 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关注和参与其中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厨师体系更好的去传承和发展。
0: 厨师给体系也给今年正好给生活当中发起来，然后市场当中发起来，过了今年持续分发出四台发财。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深深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一生中总爱喜唐传唱，身临其境，感受太自然馈赠的恢复神功，创意辽阔的山河。当记得今世一年年年时，心对一下你仿佛出本年下的开关的按钮，瞬间心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一下传唱体系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将你中国西北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就会唤醒人们内心对乡村高原的憧憬和赞美之情。由中国内地五个苏韩风演唱的《田路》，情感饱满，歌声中有你的对乡村高原的热爱，以及心存老作的乡村高原铁路等西站们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向本曾经被梦想奔跑的人们。

潘水丁高就开头的唱声，反复演唱的旋律展开，将人们带领到梦幻迷人的景区——热卡车。讲到热卡车，不能错过的片是从啊永远的祖国——祖母龙马峰。它不但有连绵不绝的山峰，还有成群结队的羊群，欢快无人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亮亮的热卡车的旖旎迷离的风景，不偏不理解，人们做嘛称之为最熠熠美好的庄严。

小心好过面生的人们一听都有糖果给素高雄拍迷你体系的作品分块显理有名的歌词每一季度出素高赞内心对于拍迷你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无比令人神志向往现在最佳的秋日旅游时节是一趟拍迷你太草原甘肃街牧草繁生牛羊生存海流潺潺蓝天拍原的美好风光

也许属于由陈佩丽斯文化大学的创作民工，歌曲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作词人马兆进的创曲，并对冬天的山南古旧歌产生兴趣，从而改编创作为北京的金山行。结束歌曲后的西昌解放后，光荣传承，成为的中国光荣人士民歌之一。有用一年的旋律，将创作人文风情同流行音乐人士相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旋律和歌词里那个充满抒情、空灵的歌声演唱下，让人深切感受到个充满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唱出体系的人文风情。相信歌人必须可以拐到

你们眼中是一只高魂之体，但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此，激发本人的雪山，所以创出你们神像美好的心灵。人生中总要是一趟西冲，是个月也是会发现理想，也是能够看到天堂。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刁光卖茶第二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济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开关了。
1: 哎呀，开关了。
0: 哎，
1: 你来俺门前买鞋擦吗？
0: 哎呀，你要不要买到的吧？
1: 哎呀，俺处有，俺处还有买到几斤嘞？泡开水，开始开开了。
0: 开关了，哎呀。
1: 来进去。
0: 好。
1: 俺开始搓盘子嘞。
0: 哎呀，老安嫂，
1: 老太嫂，
0: 嘿嘿，老太嫂，
1: 啊，
0: 今早的生意蛮好，我改变用个还买鞋草。哎呀，太嫂哎，
1: 喂，
0: 你给等一下来买哈，俺那个做到个送到个起生意嘞哈。
1: 哎呀，开关嘞，
0: 喂，
1: 俺妈我领小哦，
0: 说实哦，
1: 你这个送我买鞋草吗？
0: 啊，
1: 嗨，送是买得多，
0: 要你喏。
1: 这个路途蛮好行啊，
0: 哦，
1: 把三十六个分叉牛哦，七十你给螺丝就哦，弯里有弯，就九里有九哦，这是弯弯九九哦，蛮难行哦，你求到一单茶树，牙齿就牙得别到哦，
0: 哎呀，牙得给他嚼到吧，
1: 哎，牙得嚼到。客官老爷，
0: 哎，
1: 你挑的单茶篮子些，茶单子些啥？盖到姑娘是蛮外在哟，看到你顶多茶呀叔，盖给一掐哦，递给一走哦，你给茶呀打，他都会走了。
0: 有干好给你呢？
1: 盖是黑哟。
0: 给你吧，用你的。
1: 唉，妈哦，财家都靠父母啊，财门哦靠朋友哦，你给茶吧。还是放到俺屋卡。
0: 哎呀，
1: 这片带都这些。
0: 太少哎，
1: 啊，
0: 这是你挖的一拽都很死哦。
1: 一拽都很
0: 厉。哎呀，一拽都很厉哦。
1: 嗯。
0: 哎呀，这是你帮我走出来啊。
1: 好哦，好哦。
0: 哎，俺看你的太少都很执念给你了。
1: 你打乱法哦，俺是是执念翻给你。
0: 哎哎哎，是执念翻给你了。哎呀，闹到脚才给你了呀。
1: 哎呀。客官呢？
0: 哎，
1: 那是老大老实给你
0: 们。哎，你老大老实给你了呀？
1: 对呀。
0: 太嫂，
1: 好，
0: 这麻烦你帮俺捆住哈嘞哈。
1: 好哦。
0: 俺那个送到俺那个买买一下嘞哈。
1: 这是你写吧？
0: 俺那捆来要几多的，俺再倒下来哈。
1: 好哦。
0: 对了，俺来写。
1: 哎呀，你多小心！该咋客官呐？是该找我买鞋擦去。顶用多鞋擦了哈，俺叔，那投到几多子嘞？我到顶用多鞋擦，你去跑快些些多。
0: 哎，老表，
2: 怎么给？
0: 你哪个娃要鞋擦？
2: 哪个娃要鞋擦？
0: 爹爹那娃要鞋擦不？
2: 嘿，俺都喊快进做擦。
0: 屌你婊子给整你个三包人吧哈！你敲牙搞烂杀头啊你啊！乱包掉你你给杀的哈！挖用挖清楚了呀！
2: 你常州的话，听俺这话肯定做差了。
0: 哎呀，这个都你打俺妈敲切你！哎呀，今朝得给他老太嫂，把三十六只走马端呐，去生意咋封叉酒，碗里有碗，这酒里有酒。哎呀，给他买的拽光熬得起头的。听到这老太嫂哎，妈妈帮我手出这个茶单嘞，我要把开封嘞，开了几多端嘞，我电脑那种茶杀飞就拍开，脚卡茶杀飞就拍行，有顶眼了哈。好在我把这个茶单就放大开，我门长嘞要几多，我就宰嘞中几多红嘞，你是不是累死我？哎呀，我来转下。哎呦，没打量啊哈。那宋家屋子梦也梦我啊，这个买的茶呀都看那些也太痛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这茶单咋帮俺五块钱呢？说起有酒噶哈！
1: 哎，你哪个人咯？鸟头俺开关的茶也多，俺说还得修房间咯，宽门里哦。
0: 哇呀，你看这个出外小事吧？把你们这个茶呀吹的外高，今年吹个里高。哥帮俺的手茶一把呀，宽处理啊！我个你个梦太路我梦处理啊！ 哎呀，你都挖过挖错多哈，开关多来呀！
1: 啊，开关多来呀！开开了哎！
0: 开关了。
1: 哎，开关了哎！你转来了呀？
0: 还有。
1: 你给茶叶卖掉的吗？哦。
0: 啊，倒是正卖的蛮多条。俺送咱屋子梦也梦啊，这个茶叶嘟。
1: 哎呀，开开了哎！
0: 开关了。
1: 你管赌啊，已经哪有人民政府说你到广州府错金币哦，三公冒犯是的，我领你个嘴巴做别球哦。
0: 这表示是海公会保你呢哈。好，我这个陈门给你呢，本钱要紧，我就你赌太少
1: 哈。
0: 俺送到屋子梦一梦啊，茶叶看那些太痛，俺这个茶叶硬硬。
1: 哎呀，你怪硬啊，硬是硬买哟，去年怪死呀，前年怪买哟，你哦，还有硬是啊，硬在你娘面前，你姊妹面前，你要硬在俺老太嫂的多，哎呀。又台又色，又老又少，又气又强，开开了，哒哒哒哒哒哒，你款哦，断面有多少粮？你往那个粮中去。
0: 不穷，毛硬，穷秋年到底都毛硬，要你家赌又唔管赌，
1: 唔会硬钱，
0: 就硬又唔管硬，老古阿子，老公讲就唔过粮，天条棍太矮就唔管上。要你家你给俺五得赌五得咋？太少
1: 啊！
0: 俺让你挖，
1: 嗯，
0: 俺这个茶叶毛片在你头里，就在你头里。
1: 大爷，客官老爷，你管挖俺头里你个茶叶咋？
0: 俺管挖你是？
1: 俺挖俺你呀、啊！你唔看俺个流量阿个家，看俺个地皮撒脚，你唔看俺个地皮撒脚是看俺老娘个穿着，很看俺个穿着是啊。快爱的哟，你熬你爱的小脚哥，爱问你，你是饭呢？
0: 什么？
1: 种花呢？
0: 花里哟。
1: 做菜呢？
0: 做种。
1: 做干呢？
0: 做松啊。
1: 没错，是饭是米，种花种米，做菜做种，做干做种。
0: 哎呦。
1: 做到俺有种有整，年打年发，无种无整呐、啊，哈哈。
0: 哎呦，你卡死要能力个！
1: 你们难快搞！
0: 哦，要中正。
1: 干什么哟？
0: 毛中毛正，春天大年饭。
1: 哎呀！
0: 好。太嫂。
1: 啊？
0: 你没想把那个写诗东西？
1: 哎呀，哪个呀？我。
0: 挖过挖切个挖，你要挖到跟台就好啊。但每个身包个茶叶，我这破条你给你拿，不得买你中正道哎哈。好，你哪个帮他中正啊？
1: 没的。
0: 哎呀，你还想打人啊？
1: 打人就打人哦。
0: 这难道你想丢工呢？
1: 哎呀，丢工就丢工。
0: 你了吧丢工哎，丢工俺都钱够，丢工是判给你的还。
1: 哎呀，俺都练功是攒哦。
0: 俺是丢工是过年，俺都冇个希望。
1: 哎呀，俺丢工是。这心都冇敢好哦！
0: 哎，你实心都冇爱过年用枪。
1: 你过年冇爱实心刚走。
0: 哎呦，一泥巴子要丢。
1: 该是要丢、哦。
0: 要丢你就丢你来吧。
1: 开开了，你凭真来。
0: 凭真来。
1: 我好你一比。
0: 好比写诗。
1: 好比个九昂年糕啊，拉父亲。
0: 吃饭。
1: 你冇赢。
0: 太少哎。可是俺也好有你比哦，
1: 好比何来？
0: 佛龙之争酒啊，
1: 司法嘞，
0: 你都不做公器耶？
1: 哎呀，你望俺不做公器呀、
0: 啊？啊，
1: 俺叫你好一比，
0: 好比解释啊？
1: 好比个水大有波耶？
0: 此法
1: 你不识？
0: 嘿，俺不识的，太少。
1: 哈、啊？
0: 可是俺好有你有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天生困被在幼稚，
1: 此法
0: 你蛮爱红嘞。
1: 哎呀！给这客官往外慢慢哄啊哈，俺来和你一比。
0: 好比说啥？
1: 好比个三秋年糕打钱。
0: 哎，吃吧。
1: 你吃俺老娘的手不得。
0: 嘿嘿，太嫂。
1: 哈？
0: 俺好有你一比啊。
1: 好比何来？
0: 用盆子里打用啊。
1: 吃吧。
0: 你油都冒蛮多的。
1: 哎呀， 你往俺有都冇去咋个啊？俺好你一比。
0: 好比什么？
1: 好比个眼包肚上插网个是。
0: 吃饭。
1: 臭小官。
0: 嘿嘿，俺个臭小官啊！太嫂。
1: 啊。
0: 不冇了俺好有你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单打古天打太阳。
1: 吃饭。
0: 够你成个人生。
1: 哎呀，俺是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啊？
1: 好比个三单龙空倒下河，
0: 吃饭。
1: 你飘得快。
0: 嘿嘿，太嫂。
1: 哈？
0: 我好有你一比啊。
1: 好比何来？
0: 三单猛烈倒下河，
1: 吃饭。
0: 你稳得蛮远。
1: 哎呀，你呀、啊，往俺稳得蛮远呐、啊。
0: 谁谁哟？
1: 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啊？
1: 好比个跟鸟同脚卡可毛烈可。
0: 吃饭。
1: 别都别说你。
0: 嘿嘿，太嫂。俺是好有你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尿桶里毛点，
1: 是吧？
0: 我乱挨顿等你。
1: 哎呀，你娃乱都不对哎呀！我是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
1: 好比个锄头上本山。
0: 哎，是吧？
1: 你挨到就到。
0: 快走！不瞒你们，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谁了功劳死，你也懂快。
1: 哎呀，你娃俺也懂快呀。我好你比，
0: 好比何来呀？
1: 好比个风水叶子吹过啊！
0: 此法，
1: 你抢骨头！
0: 太嫂，我好有你比，
1: 好比何来？
0: 天降你个妖孙，
1: 此法，
0: 你难快个！
1: 哎呀，你往俺难快个哈！我好你比，
0: 好比何来呀？
1: 沙发上买洗叶子，
0: 此法，
1: 你别干啥！
0: 嘿嘿，太嫂，我好有你比。
1: 好比何来？
0: 杀别公杀老师，
1: 是吧？
0: 你被招来。
1: 哎呀，你被往来招来打，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啊？
1: 好比个门老松吊脚你。
0: 是吧？
1: 你别不打你。
0: 嘿嘿，太嫂，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门老松吊雷腿。
1: 是吧？
0: 我乱蹲吊你。
1: 哎呀，你被满为骂人呐哈！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好比个顽童的钟。
0: 是吧？
1: 我跳送你两下来，
0: 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上风庙下个鼓，
1: 是吧？
0: 我雷送你地下来，
1: 哎呀，我不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啊？
1: 好比个落油田开馆，
0: 嗯，是吧？
1: 你轻松，
0: 嘿嘿，我都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乱杀之气掩盖，
1: 是吧？
0: 你不分太小，
1: 哎呀，你往来不分太小啊？
0: 嗯，
1: 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啊？
1: 好比个所以大佛，
0: 是吧？
1: 你压到都松身，
0: 俺的比你骂个字，俺比你骂个扁，
1: 哎呀，
0: 你个，
1: 哎呀，你的咋开关了哈？你骂完骂你喽，还强。

0: 快滚啊哈！你今早找我是卡，买鞋啥？你的熊大人呐、啊、你给我出血，你出血！
1: 表子妹，你以为烦烦吧吧哈？你又要偷俺个茶叶，又还要骂人呐、啊？今早你个老娘，俺就累死你两下嘞！
0: 哎呀，你滚！
1: 表子不啊，表子不好，今早俺就送你你个懂，生意也毛做，单工爱敬酒，俺个茶叶也谈了挺多，表你家你个开了三十斤茶叶，总会帮俺偷走四十斤的，谈他些挺多。好，俺来走，
0: 你开走，你出去，
1: 俺来走。

0: 他呀喽。
1: 哎，干外个啊，有人家还个叫买茶叶的。
0: 买茶叶的。
1: 来哟来哟。哎呀，开关呢。
2: 哎呀，不叫你，你好死快嘞。
1: 马彪。
2: 有干你个鬼啊哈！你都担灯来吧。宋朝咋冲在你的弄个大地刀之类铲冲又冲在你的哎呀改出单刀鬼地单台呀嗯哪等你
1: 哎呀客官呢你都登到你马给哟你娃马给事啊
2: 哎哪里吧宋朝真你那头张那个茶呀当
1: 打乱嘛我
2: 行啊哈嘞你又黑抵触啊
1: 哎呀俺娃我人小啊你看错你人咯
2: 没看错该在你罗哪里也用高也用太年纪都哪里也没也用
1: 太管呢该这时候还爱不卡给老妹子哦
2: 哎呀都懂懂我等到乱哪要打到准你老妹都没做成的你做几级跟你是海公没做成
1: 哎还真没做成
2: 都送给你
1: 鸟
2: 黑了给哪得你
1: 鸟
2: 哪得接吧
1: 鸟我吧哈你呀俗话说的哇哦一用哦上九年呀、啊、连用哦是用给行咯我说不会做车的
2: 还有
1: 我该有赌给你呐又有票给哦又外食的又难做给哦外发外肉给哦妈给你哪有啊
2: 哎呀给是你挖给黑油里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熊口码头巷麦家同沙内的故事。熊口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丝染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从爱的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油纸送到的梦想同追求的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人方冲突的期盼与祝福。所以对游子一人，对故土一人，今天人同胸口老码头一样，有点悠然而绵长的韵味。因此，老船工麦叔讲起胸口古镇故事，别有诗意。今天除了某人胸口老家麦天祥，祖辈连山都中意喊起麦叔，韩生其实同所以一下为不一之人。在麦叔的记忆当中，那时节胸口八头有20到30米长。快架水线都十分好，八条主笔经常可以开到43分人，还有可以高水撩的声音呢。八条前的水笔同八条人房的水笔顺来顺往，此故琼口堪比主的繁荣就人一般。同琼口老家古老人出名不同的是，老船工麦叔的屋卡曾经石柱楼座都是在水空飘荡的船行，直到1971年将上岸。在上岸之前，麦叔孜孜逼逼打五的微信，一次渡河水航。在他记忆中，那时间船是比较便宜的船，在使用木船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改良，一般能够出到4到50人。1997年，麦叔下决心自家做一条船，对制作的过程，他都会慢慢琢磨。当船的身心安全下水之后，麦叔十分高兴。是吧，他感受到的成就感，并且把他当时的勇敢付出的技术。麦叔说，自船和张船都会结不得，是要耐心、细心、用心，因为每一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从船头到船尾，一只环节都不容失误。然后打造一条一般成型的五船至少是要20米，有柴油机包厢，这样比较容易控制速度。前船的总钞价大概收费30000多元，张船呢比超船的安难，小船问题也有专门的标准和安全要求。然后帮人家张船呢，太小的船一般收费100多块钱，同自船的时间差不多。随着年龄增长，麦叔除了张船呢，平时还会打点散工来补贴家用。全人来以平均每人他要修理一条船和自操一条船，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操船的热情一直不停减，只要还能够掌船的，他就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呀喽！
1: 哎，干我一个啊，有人家还给叫买茶叶的。
0: 买茶叶的。
1: 来哟来哟。哎呀，客官呢？
2: 哎呀，不叫你，你好奇怪嘞。
1: 马彪。
2: 有干你个鬼啊哈！你都担灯来吧。宋朝咋闯在你道？侬把大地道之类闯闯，又闯在你道。哎呀，改出单刀棍，地单茶呀，嗯，那等你。
1: 哎呀，客官呢？你都等到你妈给哟，你娃妈给事啊？
2: 哎，哪里吧？宋朝今年的头张那个茶呀当，
1: 打乱嘛？
2: 行啊哈嘞，你又黑地出啊？
1: 哎呀，俺娃我人小啊。你看错的人咯，
2: 没看错，该咱人咯哪里也用高，一用太，年纪都哪里也没也用。
1: 客官呢？该这时候还爱不看个老妹子哦。
2: 哎呀，倒是倒，我等到乱了要打倒转。你老妹都没做出的，你做几几个你是还没做出？
1: 哎，还真没做出。
2: 都送的你。
1: 娘，
2: 还了个，哪得你？
1: 娘，
2: 哪得接吧？
1: 娘，俺娃喊你呀，俗话说的，娃哦，一娘哦，上九年呀，连娘哦，是用个心咯。俺说不会做菜的，
2: 还有，
1: 大概有多个人呐、啊，又有票的哟、哦，又外食的，又难做的哟、哦。外发外肉的哦，妈给你哪有啊？
2: 哎呀，这是你娃的很有理。虽然是姊妹哈、啊，
1: 嗯，
2: 有爱做菜的，有爱弄人的。
1: 打乱嘛我。
2: 跟你们做些事。
1: 我是人哪不会弄，菜打不会做。
2: 哎呀，太嫂，这都没娘娃都你还别吃给你了。
1: 老实给你。
2: 嘿嘿，老大老实给你了。
1: 太官呢、哎？
2: 喂。
1: 你来哪里都做麦给哟？
2: 买茶叶嘞。
1: 买茶叶的。
2: 要玩闹吧？
1: 有。
2: 要啊。
1: 嘿。
2: 要是宽张嘞。
1: 我来宽一下子嘞哈。
2: 宽吧，宽吧。
1: 哎呀，看看老喂。
2: 看管老。
1: 你给茶叶都没十多，缺五哦。
2: 没十的，唔系吧？哎呀，太少哎。
1: 哈。
2: 这隔壁用个喊你的。
1: 哪个哟？
2: 用啊。哎呀，为送两弟弟啊，茶叶冇食啊，我哋活动了下是盘通嘞。太嫂，
1: 哈，
2: 大师有食些吧？
1: 我看过下子嘞。哎呀，底下是蛮有食的，有硬食食的。
2: 没错，刚才你偷晒哩。出冇食，有只下个个饭闹咧，饭同慢有食少吧？
1: 慢有食的。
2: 啊，
1: 咳咳老诶。
2: 喂。
1: 睇你精神，你爱不卡错一下子咧？哈。
2: 错啊。
1: 嗯。
2: 但你不卡错大个哟。
1: 哎呀，那当你几批茶叶咧，跑到这快些，你食东西。
2: 喏、嗯
1: 哦。来先。
2: 先不都做一道。
1: 来精神。来客官呢？
2: 喂，
1: 地多有蛋，错到嘞。

0: 俺粘到你鸡皮子擦呀嘞，跑了这快些你吃哈。
1: 啊
0: 开关嘞！
1: 喂，
0: 是杯子茶。
1: 你都满油招呼我哈？
0: 蛮好是吧？
1: 哎呀，太少哎！
0: 啊？
1: 这个茶呀，都那个水诺，你们做凤哥姑娘烧哎哈？
0: 哎呀，开关嘞！
1: 哎，
0: 这个茶呀，都出来你给茶呀的。
1: 哪家？
0: 哎呀，
1: 慢点慢点。
0: 嗯。
1: 可能俺管毛的毛省省味吧。嗯，拿过来俺甩锅下来哈。
0: 嗯。
1: 哎呀，太嫂，
0: 啊，
1: 你给茶就蛮好啊，
0: 你给茶蛮好，
1: 蛮好吃个，
0: 可是除非你给茶也得，
1: 哎呀，还蛮好吃的，
0: 蛮好吃啊，
1: 啊，
0: 可是好哦，
1: 老太嫂，
0: 啊，
1: 俺来打听一下事嘞，
0: 嘛个事哦，
1: 你在陈丰号什么地方呢？
0: 你有问呐？
1: 啊，
0: 客官呐。

0: 呀，老太嫂
1: 哎，
0: 你搬家中啊？
1: 嘿呀，
0: 哎呦，我来打听你跟你来。
1: 哪给你呢？
0: 你肯定得给他翻老台倒啊。
1: 翻老台呀？
0: 哎。
1: 哎呀，您的倒哦。
0: 嘿嘿嘿，哪处？
1: 翻老台是哦，出去挨不卡给老公哦。
0: 没吧？
1: 没错。
0: 哎呀，你哪叫姑姑的？
1: 你哪的哦？
0: 俺呀，俺说一包啊。
1: 哎呀，说一包哎。
0: 喂，姑姑哎。
1: 喂，说一包哎。
0: 哎呀，俺都空了顶掉都毛了哟。
1: 嗨，我都你晓得还挨不卡个说一包子，你得了顶用就毛了姑姑卡呗。
0: 姑姑。
1: 喂。
0: 了吧姐，俺也不卡哎，爸爸和妈就早都过了呗。给。俺出不开，去阿姐买点把茶叶，俺又没买打地桶来。俺麻烦你吧，姑姑。
1: 喂。
0: 俺临走没来，俺来恭喜你一下嘞。
1: 恭喜俺呀。
0: 嘿。
1: 娘。
0: 娘，你错到了。
1: 好哦。

0: 起来，起来！
1: 哎呀，你说有公安公皮都打病魔，把毛平毛绳子冲红出，啊，多子多生也有你两公婆两公婆哈、啊！
0: 哎呀，所以宝子，你都不爱发誓哦。
1: 啊！
0: 妈的，公安公皮咋别摸啊？该是都唔好哦。
1: 该更好啊？
0: 唔好哦。
1: 哎呀，该是怪包你呀、啊，自身门堂啊！
0: 好哦，好哦，挖得蛮好哦，起来，起来。

0: 所以吧喂。
1: 喂。
0: 你都还没吃饭吧？
1: 哎呀，从你做生意惨，今早还没请坐哎。
0: 还没吃啊？
1: 没哎。
0: 丁永安这是我道理哟。
1: 哎呀，就要满土鸡哎。
0: 满土鸡是啊。大姑姑我看哦，是长多子饭来哟。
1: 哎呀，这是下个姑姑的好意哟。
0: 要我自家给你要嘛，给下吧。我有饭就是的，
2: 是的嘛就是哦。
0: 所以吧喂。
1: 喂。
0: 哎呀，我个年我哥出这山喽，我爱我哥子这这是这个。穿你还有多子秋班子哦，你姑家吃掉的哟。
1: 下场的，因为下场的哟天。
0: 哎呀，牛马子，你这是长了就东街耶。
1: 哦哦。
0: 所以吧，喂。
1: 喂。
0: 还有是是，写个重干红是长多子嘞。
1: 那今朝的还没买到钱呢。
0: 没钱呐。
1: 啊。
0: 没钱姑姑有。
1: 哦。
0: 你写个多是，我问下你写哪多是。写双峰桥哦，陈爱子该多
1: 哦，
0: 还有哦，鲁夫老板该多哦，
1: 鲁夫老板的老板，
0: 哎呀，
1: 哦，
0: 是张你说想来个叔哈，
1: 好好，给下个姑姑哈，
0: 娘家要是包了哟，
1: 好，俺来走哈，
0: 好哦，
1: 这单子就放在你的处哈，
0: 好哦，
1: 俺来接。
0: 哎呀。改革四开关了哈，走了你啊，我是要砍掉这批门了哟。哎呀，地摊茶叶的，就归俺些。

俺的姑姑就满太疯，晓得俺头几道的，我看俺的做饭呐、啊，还俺些干要食个，今朝子俺要食饱了哟。

0: 峰江松崩桥，挨个去问地家店。哎呀，老板嘞！哎呀，不接饭的是帮俺姑姑吗？这边付钱的哈。
1: 你来给要四十来岁。
0: 啊？我送不了啊，这位的才输你了呀。
2: 你妈过来，我的饿死啊！
0: 哎呀，太穷了。哎，还有一招。托付老板。哎，去问地长来看。老板嘞。有办法吗些？
2: 你哪个财人啊？
0: 俺姑姑没拿钱的你，哎呀，做生意跟你要干用吧？
2: 你要叫俺讲啊，没可能俺的我娘啊，你要尿死的！
0: 哎呀，不穷你，到你个两个在外地买的尿干你嘞你啊？哎，地藏，就可能还点来的毒钱都干不干？那点毒钱都干？哎，老板嘞？今朝你给有盘毛有酒毛
1: 你要管出些事来些
0: 哎呀你来吧我们说哈怎么就买的管出一点你来的啊我拍穷你拍穷你毛人的毛的个点啊四风江松崩桥四风江松崩桥陈矮子托付老板空隙老板宋亮给张你小孩姑姑和忙孩姑姑啊各位顶头骗爱啊哈哎呀一凶一阵那个给他都忙孩姑姑那个都会等到个盖子不然后那个到就搞那个秋茶单桌

得，哎呀，断咱们都干掉了呀！哎呀，你干嘛没快呀？你干你的呢？你干嘛的呢？哎呀，啊哈！废弃个废弃的真废弃，晴天个碰的那个真闺蜜，等到咱老太嫂给把狗叼到狗厂里，把那个茶呀担子给骗走里，飞到个家里去，哎呀爹老子打，娘老子骂，老婆喊俺都亏从他。我的个亲朋都蛮有意，留俺四红光鲜发，光鲜发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鸟的宝贵馈赠。历经世界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倒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潮，成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拍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潮开启顶峰的记忆，鼓励大家所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但是啊，作为药材，伊可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花鸡红是为茴香科食物花椒油当中来取材的，大家习惯上将花鸡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食物统统称作是花鸡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福地天下，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椒的宝贵的馈赠，历经世界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倒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
10: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橘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橘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着那个风的方向就很芳香的。
2: 五十九岁张国良自为细汉就伫咧化州本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季，这片满含梦境的七红两上的花季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香，是作为化州本山吉红第三代传人的伊童年时阵第一难忘的记忆。家伫咧化州社区本山南边的化州学宫内面，前边的青椒板路顶，只是会当听到鸟仔叫的声音。这是化州地位古老、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华西地区规模第一大、历史地位悠久的孔庙。两丛树的年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花季红树，依然是真茂盛的，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化州红又搁称作是化州柚，是闻名化州企业传统的中药材。化州因为盛产化州红，立有吉州、吉乡、吉城的美称。明朝李时珍伫咧《本草纲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化州正式化州红的历史，第一早搁追溯到16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馆长赵磊甲袂少化州人相款的，自为细汉啊就听过乐变时间的故事。
11: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巡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幽，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油来育苗。疫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油，后来就说是菊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奉为神仙。
2: 明清时期，化州红被朝廷列为贡品、御用药物。根据《清宫史·化州志》记载，化州吉红伫潭静如神，每片真正会当值一金。当时啊，无论是官员、商人或者是文人学士，凡入酒地者，拢会当以拾到一两粒的化州红作为幸运的代志。
11: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

0: 定期进贡化吉红给朝廷。那个周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吉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吉红皮可以抵一石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1: 七两五两是指叫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压鸡油的鸡丝放伫咧滚水内面烫淡薄久，将鸡皮刮成五瓣或者是七瓣，涂去鸡心加部分的中鸡皮，压制成形，拍制打熟了就会当使用。另外，宫廷贡品之后，化吉红的专业技师也慢慢有了规模。到了清初，阁出现了专门是做吉红进行的蜡家园、李家园、加花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是慢慢的成熟。李峰是化吉红李小姐园第二十四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吉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为细汉啊就带着阿公学习古法泡制化吉红，规个制药的过程是严格遵循古法规矩，唔敢放松。伊讲泡制无咸而药性不准的古粉，已经是侵入伊的骨髓。
2: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1: 挂布的日头为村口的老树是增加了一层的金色，穿着工装的大姊动作是真速度的背上了几丛吉红树，黏下来的油亮花枝有着门的吉红果弹跳伫咧土骹上，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每一年的四到六月份是第一好的栽果的日子，这也是被称作是化吉红第一村的化州平顶顶大岭村第一亩营的时阵。
3: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4: 嫁接你想看是吧？啊，我就操作给你看看。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个吉红啊，吉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1: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用皮甘之外，化吉红阁含有中黄酮、挥发油等多种有效成分，唔仅仅是单味治疗咳嗽的良药，阁会当作为降脆中成药的上好原料。2012年，化吉红中药文化被批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咧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朴树星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维伟的办公桌上，刻着一盒通过提炼化吉红有效成分而研制出来的吉红保珠凝胶。最近20年来，苏维伟的团队啊，一直伫咧坚持对化吉红的研究，用科学方法验证了化吉红的功效，并将相关的质量标准提高予国际权威药典会，填补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空白。
5: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吉红药材。化吉红药材粉末和化吉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1: 最近几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推动下，化吉红的种植面积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6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新农人回乡创业。90后的化吉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六就是其中之一。
6: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化吉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的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化吉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1: 滔滔乐江传承历史，回林气势蓬勃的感觉，夜幕降临，吵闹的老街是慢慢的安静下来。 三五好友伫咧路边刻好地道，泡上一壶浓香醇厚的橘红茶。故乡的歌谣伫咧清脆的人间，伫咧古老的画行回荡。一粒粒的化州油粿，满载着一代又搁一代对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这就是南方人心化解红，以千阿爸对甘蔗红香，以好友千年幽万绵长。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是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巅峰的记忆，鼓励大家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遍布列车泉州的景观地，成为了普通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面文化墙的接连的涌现，让大家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迁，触摸到诗情画意，闹一条浓浓的乡愁。而可为重要的是，一挂文化墙也鼓励出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讲到文化墙或者是网红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五墙、法国巴黎的蒙马蒂爱墙。伫咧即挂所在啊，艺术家是通过无相的墙体、手绘、图画来展现无相的文化价值。

0: 今日田乡有一挂经过宋义改造后的网红墙出现伫咧大街小巷。地处田乡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伫咧即个有着真侪古老的街巷的存在。因代表着规则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柴米油盐，包含了烟火气，和更滚水泥丛林当中的新欢啊，是变得更加有温度。在嘞众多的老街当中，清真市街无疑是第有温度的。在嘞小街的墙面上，青砖黑瓦的仿古建筑，立背大杠的脚踏车，清真美食背大瓦顶顶，描绘出了地区的历史由来加变迁。城管区北下街的董工委书记海建林：
1: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0: 这些图案的出现，在让大家感到温暖的闪时，也唤起了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居民立功成功。
2: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道吃了多漂亮，还有那个拿着那酸梅，拿着啥东西，你看看隔得多好。谁一来都愿意在这坐坐休息休息。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0: 城市的发展从来是未停下脚步，过去新欢的画面拢变成了回忆，尘封脑海。中原区静岭路街道办事处六丈正街的时光来文化墙，好亲像是一座时光隧道，用道门的方式用立了鲜明的城市印记，向每一个路街市民诉说着老地方的故事。走入古营地上第六面纺织厂的大门，道路两边的文化长廊是映入眼睛。特别是道路西边的墙面上的红土金网的影像集，将地上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拢呈现出来。喷气之机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伫咧纺织厂工作了30年的老伯琴，每一卖为这个经过时阵拢想要停下脚步。一段风景的细节故事，何亲像讲完了。
3: 这是粗纱，前纺的粗纱，纺到我们细纱，我们细纱放上去以后，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纱，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0: 地球的文化墙不仅在咧回顾历史，也在咧传递着温度。在咧地球金水区金树路威利路路西边设置的母爱五街文化墙顶，一个又搁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来的一幅又搁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在咧时间拢去倒落，即几个大字下，囡仔为细汉慢慢成长成了大人，背向年迈的老爸母逐渐远离。一面都古风格文化墙，得到了下区群众的称赞。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4: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0: 在咧地球轨道，亲像这款的文化墙还有真多，有讲述各行的，有传承有奖给孙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有体现当代地球发展变化。根据统计啊，目前地球市3600条纳入路长者客户的路段当中，已经打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墙、生态墙，有500多处，将绿色的主树干道创啊更加水，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景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立即路长景观讲。
5: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0: 问话后下期风景满江，问话后下期秋末来寒。这座下期不仅就阁老大厦，阿阁有文化内涵，文家情怀，让大家会当为归境当中看得到下期的变化。一条又一条原本破旧无数和无知识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之后，这阵也是摇身一变，变为清气而且是兴旺文明交华丽的小巷。伫咧关下区卫星街，巷仔口是相当位置写情的相片，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写旗帜的相片承载着世纪流通的过去。巷仔内面黑瓦白墙下，或者是塑胶墙顶，或者是鬼点乌蕉，相映成趣，营造出了清幽的氛围。古民老外口的电商馆的依照这个形态设计定位是自然活泼，而且是有趣味。甲沿街的两间学堂的文化氛围是相符合的。古民李女士讲：“
6: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0: 伫咧顺河路紫金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啊有公园医，而且是沿街商店之中，人的数量比较大，客群的墙啊，曾经是真单调的，而且阁会当看到乱下乱画甲广告。即阵啊，这个文化墙打造完成之后，沿街的景观就变啦。上河张霞讲。
7: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嘞，路顶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到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0: 伫嘞高吉路办事处下库的三转路顶，黄伟刚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是边走边吃早顿，七岁的纸是凊彩练的。这阵啊，沿街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地，拢唔敢向路顶练这个本色，保洁的安那是真大减轻。文化墙的打造，只是郑州市推进路顶制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为2018年十二届全面推行路顶制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面，愈来愈多的街道顶啊，有了色彩的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闪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真生动的卡通图来装点印纸挂。城市的面貌已经是发生了真多改变，市民啊对此有了真多的好评。居民李小芝讲。
8: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人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0: 江南国内进入 GDP 漫游俱乐部的十七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最近几年来啊，拢是加紧速度，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为大家啊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郑州唯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伫咧未来发展中补足底板，才会当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两位城市更加美好的社会，毋是一时一刻之功，而得一心一意坚持落来。经过了解啊，郑州市路顶制各种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三件功能相匹配的地势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老人延伸覆盖，和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清气起来、美丽起来。中管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吴明新讲。
9: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障，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个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1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玲。在中国戏剧界有一种说法，霸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温州，讲的正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去了解温州南戏的秘密。

尽管今仔日已经无法度知影元代杂剧的演唱形式甲风格，但是甲杂剧差不多上时期生化类型的南戏，就伫伫咧温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外台团形的方式保留演唱到即阵，让人是赞叹的。

0: 秀芬，
1: 三清最秀的温州，祖国以来就给下令温的卡包，成就中国三水西必走的美路。从此，一温是敖水，一温出南戏，有戏必有曲。南戏是南曲戏门的根生，温州是南戏的诞生地。早在嘞南秀开始就传到了杭州顶端，到明代啊，又个相继产生了五窑桥、海盐桥、各阳桥、昆山桥、四清南戏四大城桥。其中海盐桥加昆山桥是先后来到温州，紧紧啊就伫嘞温州传播开。

南艺之所以当地的温州出现，首先是因为自南调以来，温州就是对外贸易港口，相兼欢迎带来经济发展，加上城市人口不断的增加，拢推动了市区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温州经济发展，一片繁华海上头，将来唤作小杭州。市场当中，商家买卖、罢工计价、网络表演是真繁华的。南戏也伫咧此后啊，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成为迄阵的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借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作为南戏的发祥地，温州会当讲是中国戏曲的祖庭。戏曲自为即代开始传唱。根据考证，上台的时阵，温州城的九三四会是一个由戏曲才人组成的职业化团体，大家伫咧即代创作了张协状元。作为中国到即阵发现的第一只保存第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中协状元在后世史学界称作是中国第一戏甲戏曲文化者，这一个故事啊，伫咧欧亚大地上是传唱200多年后，被收录入明代的《永乐大典》，保留到即。

后剧《四大男戏更夫记》由著名剧作家尤文贵根据莫少其各个上名男戏改编，参剧鬼才导演谢平安之等，国家级非遗传人人李祖敏来作曲。会当讲啊，后剧《四大男戏更夫记》代表的是男戏第一次的宽容。一道两语互满开场，厉害帮腔，不论是锣鼓演讲、手曲表演，也是舞美服装、舞台展现，是真具有剧场的特色。古早味是真重的，堪称温州南戏文化精华。

总有一挂美好，予人是百看不厌。伫咧温州，迄一定啊就是戏曲。带着文人的风格甲民间的想象，穿越高中的历史，经过时间的长河，用婉转的花曲唱出千年文美之典，也就是温州的岁月素雅。为几百座散落伫咧民间的古戏台，到现代化的大舞台，无论身处伫咧什么款的年代，南戏故里总有看未完的戏剧，讲未了的故事。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的起轮，一直伫咧转动，奔向可爱美好、可爱少年的未来。戏为温州来，向着世界去。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港锵锵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过呀挖过，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哇、啊。

0: 且些挖沟倒不叫，哎呦，我的膝盖儿跪的是有些痛了哇。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
9: 闽南听戏台，
10: 大家小招来，
9: 我南音甲高架，
10: 各种剧种来穿插，
9: 有小有大有三花，
10: 有我有你有人陪。
9: 咦，啊啥人陪啊？
10: 闽南之声，小兰陪。

河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凤冠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刁钻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姨的这个《凤冠梦》。昨天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徐家禄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徐家呢来生活吼，来公讨私事。

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新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在为伊的查某囝李元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红人下卡呢，会来要将伊的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呢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官得奖吼，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会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搁来听精彩的这段《凤冠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仔，
1: 三月甲新妇最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是拢新官最上司，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到尾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哎，啥无惊？
1: 安怎啦？
0: 你即摆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哎呦，烟花好贵，大行富。
1: 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无问题，
1: 谢谢啊，我的妈，谢谢。
0: 阿舅啊，啊是甚物安大细声？
2: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2: 唔是啦，唔是高爷，是沈少卿。
0: 沈少卿，唔是伫咧春江外边叫出阴事啊？
1: 那对咩？阿舅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咯？
2: 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哎呀！

0: 官，
1: 我叫啊，一爹爹村长嘛，一爹同乡。
0: 夫人啊，一好亲像在江边抓鱼，
1: 哈，
2: 抓鱼耶！哎呦，好家在哦，俺都跟新家已经断亲了，变了无？当当一个相思，一家在，谢谢个抓鱼。哟，现在跳鸡呀，家的。
3: 讲到恁家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到安尼啦。
0: 阿爹、啊，我跟你讲啊，遐阿舅讲，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抓鱼的。
3: 啊，这个抓鱼啊，笑到安尼，真正有影恁家吼，不是我咧讲恁的啦。
2: 嘿，
3: 无聊啊。
2: 我跟你讲，遐抓鱼哦，都是新小天。
3: 新小天无死。

0: 喽，咱来不识良机，
1: 不识良机，
0: 哇，
1: 这啥乱讲？
0: 爱家抓起来。
1: 阿弟啊，我带你离开新小口，想要创新呢。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小口抓来搞相夫，这又可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在
2: 在，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掠沈少卿。
2: 是，
0: 进去。夫人啊，
3: 哈，
0: 这下哪个掠到沈少卿？怪官这是步步生。
3: 叫，这叫做鸟鼠啊！你不干是不干干
0: 掉。
4: 啊！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3: 哈，
0: 赶紧发落便请那大媒人。
3: 是。
4: 有请张大人。

0: 代人啊，这摆来吃，唔知有啥物理教哦。
1: 严相国凭我选过代人，这日就要真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系讲定亲啊，你家看来啊，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位啦。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哎，
1: 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向波斯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哦，
0: 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香波士龙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最无问题！哎呀，
2: 老爷，哎，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对对，刘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请
1: 请请请请
0: 请，来来来来来，
3: 开禀刘大人，
1: 何事？
3: 贵妇上来一通的推行。哦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肃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游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哎呦，
0: 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哈？嘿，你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拄则是拄则，即马是即马呢。阿辉，伫个嫁妆吼是未歹未害你咧。

0: Yahoo! Yahoo!
1: 老爷，
0: 啊，
1: 你想哪讲李露婚事的缘由啊？
0: 哎呀，心里刻造严相国一案，三思悔省，已经是结束了呢。严家犯案是真，这刁先生该是确信。
1: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暗的话变，严家有罪，心家无罪。
0: 哎呀，方向是还未定夺。不过已经让刑部尚书左应良前往严相原籍查访，一定虚实啊！
1: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0: 那呢，严家难得制裁啦。
1: 啊，那你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啊！你选我啦！
1: 啊，那呢，我忠心大叔，唔得在那打嘴想偷看。
0: 哎呦，查某囝呀，人讲宦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1: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1: 阿爹，我唔管啦，你好想办法，
0: 你来安尼想办法。哎呀，你来安尼想办法，嘿。
2: 哼，这边老爷。我去春江花边找无沈小青，
0: 点去？
2: 我搁去找，一定介意
0: 掠回来。什么？不是用掠的，你来甲我用请的。
2: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的啊，将伊请回来。
2: 好的，介意请回来。
0: 哦跟从
2: 哦，是是是，我来给你请的。
0: 公家的钱哦，吃饭怕中午呀哈，都别来。
1: 老爷，
0: 嘿，
1: 你是安怎讲？我要好来给你请回来，
0: 夫人呐。

0: 大相处，
1: 对对对。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现在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红关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刺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为这春娘来提亲咯。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再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敬有生，
2: 你根本是假死的哦，
1: 说不凶。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聊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听起来，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红关梦》。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从查某囝李元敖呢，苏配和严嵩的孙，好要做伊的孙媳妇。无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塔了哈，那都被轰掉来了。伊马上呢，得搁再登起来哈，等讲哎，即阵的婚书暂停哈，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甲伊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剧情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阵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对传统剧目《红关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你到底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你，什么人为你洗饭？什么人为你煮饭？
2: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酒，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意调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啊！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等，阿伯等来呀。
1: 哦，阿爹等来呀。
2: 春娘啊，
1: 爹，你等来呀。
2: 我等来。
0: 阿伯，你都等来呀。
2: 是呀、啊、是呀、啊，我等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阿姐等来。
1: 啊，洗。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再跟你讲。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在咧讲醉话是吗？哎，
0: 看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妹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解配。
1: 娘，
0: 嗯。是不？
1: 阿娘，人是不知道边做工吗？
0: 哎，你都讲未啊？你都讲。

0: 我
1: 安怎？
0: 我要。
1: 啊，无安尼啦，买你都点头，你都摇头，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
0: 阿爹，爹哪看无？无咱去说一遍呐。
1: 安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0: 阿爹。你咧踮遮讲哦？
1: 哎，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啊？
0: 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1: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了。
0: 爹，人嘛要听啦。
1: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0: Thank you.

0: 来来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呀姐呀姐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呀，你感觉我对你好不？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不？
1: 小妹不为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不？坐好好，坐好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
2: 哎，
0: 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道哥三思哦。
1: 呵呵，爱输你就去输，等你输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阿人都讲爱顾三叔一个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则讲 希望永远对当作阮彼家人的人 但是你
1: 可是这是上天的事啊
0: 哎呀

0: 亲情，安尼袂输敢若伫咧烧麦咧。哎，王公主，你毋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1: 阿爹，为着因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虾米嘛？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也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亲像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敢无愿意，阮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哈，免歹势，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0: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后辈，在下并非王文静，一名正姓姓姓萧庆
1: 啊，是心连心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清欢，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不出来，阮不是那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那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
2: 哦，阿兄，我若是怕你连累那姐姐啦，我就不敢救你了。
0: 谁怕连累小妹？众生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众生踮在这个寸光里啊去，无论甚么快艰苦，我也当忍受，让我甚么嘛唔惊。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啊，就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怪，世上的婚俗，你就莫提示啊！
1: 一言为定，
0: 从不食言。
1: 是啦，阿兄，你来西藏做大官，
0: 不枉寸功之传。但是大哥我，那是将心落平呢。
1: 我愿意跟阿兄同甘共苦。
0: 这无反对，
1: 天公伯的事情，便要你管我。
0: 啊？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问我是我的姐娘。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嗯，春牛是偏名，问我这是姐娘。
0: 代价多好，伊也叫做李元。无虾米，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宏观梦。咱也了解到，这个戏家女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就今个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海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疼熬玉子子若不
10: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四 A T 五
11: 宇宙男由不由不七 A T 五
10: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夜第
11: 五奥宇子子国宇宙男子的故事
1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3: 多七年的窝衣母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姑买谁嘎白来碰见尿囊的父母呢一讲谁连冷连冷没姑买据火有句给一个差棚户不白一买预就母称我一母爹走这过得别生的废物以在意外八级结论顾忌的当斗女王错离系废物碰家谁嘎白给居住寄取该日预就我一母爹得也别以据火有句差棚那一该赏望离系谁嘎等着给他有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我一母爹是那那能够充沛赛中的一个需求和取让可给谁嘎白预就爱配给大忙据同废物自然能够任务成年人自捧预交协费者四许给一个很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你做话找预交差价给一些据同爹客姑给这特有爱配给一个扩家破区之类记得我给我一母给四岁的生养往家三代爹客子的用具生养在我的预交用古工艺美女预给一个爹客才多种啊一直有的是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碟开拉子打比不叫给买水果买酒波撒药上次腾部给过那的都漏买铺子的当给给母爹养一娘妈闹西屋子就连冷连冷年没过买水嘎白给贵货在以外给了你正以预就我以母爹给养胎直到爹妹和小妹当漏是以贵货子基地和预改过大政子给卡下地和预交交美吉米第一次给活家儿子女子非无碰家谁嘎白得被我母 连冷连五年谁家摆的 iPad 邮局和你该在助理和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明显中改造的事谁派谁家摆 iPad 的剧同公你日次就比没跌的大几在内的等级废物动得将子许去别种可与修工公你四种中马网户谁派的自己户路得用用给撒脚舞的上月的路程你非你家是成你自家行迹将个斗浪给活跃点目一捧给上月可退席上组我称我一母爹有那么多的废物多种啊退养之去预计我称我一母爹得路得居正囊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谢本国
1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3: 增加荣誉的增改点开的功德是我们预计我一目的人工队伍的支撑长征跌动该这爱配有句火的雨伤是我们预计给一配我一目的废物特别胜局仍然以泥枪弱武的视角和雨伤着高废物差棚的挫伤巨火能力一些朋友说世界杯所有预交黑力的交美是一次行那得的历史之外哪怕只是下一赛不忘呢通过这意外能够酿制我一目的我、啊、是行这一得的
1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3: 这次人体的木头自然能开启主教运动的无力感任务谁自家的把这对待忙也在都给拿的我的人家对于谁自是忙也是发币累嘎谁嘎摆个旧币差棚有没有用的挖具的配备谁的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的养一个别的活谁我的本啊剧同木在给一个在局可被谁你立给翅膀谁自对待你是太发的臭的打谁女母爹可以活跃挫伤你户无德母可我一母给抨击特色给那个公你搭配废物剧同的修工车盖给支付这一位姿态不露你我一母爹非一七八给提一个女色那么一无色给不忘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给抨击做洗卡一起以上的母色的长势和橙色的高乐群的增改把头黑点开辣子美酒波沙摇到了买铺子的当给沙大家以外的姿态的一个动作和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教运动头摇的一个西武的积累整套公益工资极大在给你对待你们自动先的能够行楼业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累的样子照给啊特别你母爹的样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吧估在了行次美给别人博给这样机构废物工艺在局可你一枪中腿给上美给皮合使我你和黑娃给协会者能够都懂中改工艺都要给预对可以上
14: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3: 世界杯爱配上月的别种是最泥苦的有人样设置插棚机构播作火鱼的等固退席预不时也让让一百上月所谓要您批查有时也预不休给以前问你大家对待找正电视主给设置电视机有人样的机构里里外外你的电整的胜比你播作等固退席预不预计也叫你是发付给大家们
14: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去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3: 讲过整整交给女人的点目给一个世界杯总算有这种的邮局立起了路当是啊这是给比世界杯为主之一一些帮大人的我以母爹的对待的责任已将长得预整爱配巨虎的预立了的一个讲义生活给你挖的啊有句给孤方我连人连连你一土地羊用丝线你爹着省丝母爹搭载给协力对配给七级你整了废物爱配利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一类人际我就无用外这辈爱辣椒里塞给李蒙母爹能干就将一概来吧由于人也被也大洋给母爹祭孔给谁子爹一 预就工艺美语大师这步子得把公司自然长日给挂
15: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3: 隔壁三家百家以外的联盟目的点客抨击拆解太过的当鱼头过火的公司，宇正北路宇宙五村沃伊目的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正改给奶鱼。上帝失去修弱骨折，以能够任务成年人日上达失去过点的满足。而是热锅放洗的一个大盆，长正在一列废物可药可过点可以修弱那一个骨折。你想活的设置还是加百家以外的一个联盟目的，挖得了有句话的一次两颗而无废物可加取需你想活这样的三个活系。这样一讲呢，预计我称我以目的的对彩的巨人人有部而自动找医生可萌生的五次女爱配九动物理动，那么设置的都可以我以目的的免疫人工和我以目的东西其实购买去可以说你过点一拉门买给去啊，都是其实非一非一给红色给给挂。
16: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3: 有九动物里面的九九八面额得给比赛加百个加一外估计本西体废物破区月亮佛是大火明亮的日记日剧统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一个结论在以剧统网户或成年写费中的一个学习办法。根据了解过，隔壁废物碰见三家百沃姆，还是三家百八年户籍的类似多种。第一笔大巨木的小女，中介巨统小工人，留在规划有据网错体系。根据可预计价格增改，可价格合作，无中介给内废物取黑 KP 取一个，该这等在退休爱配股废物网错遇上的可自由的一个户籍流江。初家多种。开得无辜我一步的色彩生涯呢马入达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东火修工艺上和谁告白接了女生的母爹在一万年老有的增养准备你绑匪预交固定。最有了几百年的预交母亲的我一母爹啊正在上个时代多种啊上家祝福给子免息谁家的预上个谁的。
8: 举步偶遇顽固国语预交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7: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4: 宇宙呢过宇宙屋
18: 月赛开始舞
19: 宇宙舞是第一杆的
4: 我你让你呢
20: 宇宙呢
4: 我你管你虚舞
20: 宇宙舞
21: 耶连啥是恩楼彩腾你光舞的宇宙舞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4: 第一个干大爷
21: 过来
4: 四
21: 四你要干四啊
4: 试一试
21: 啊试一试
4: 啊
21: 试试试
4: 知道吧啊一个面是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一个这个走陪着过呢我你试出
21: 试错试试车
4: 哎
21: 哦试车
4: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21: 啊试一试
4: 啊试出啊这个我你给我试卧试行
21: 啊试行啊
4: 给叫呢我认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21: 嗯带给
4: 啊我要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瑞
21: 啊，试金石，
4: 哎，试江瑞，知道吧？啊，
21: 对。
4: 但是过呢，人话该克死，
21: 克死，
4: 听你一个意思，该我你各种克死，
21: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4: 试金试句
21: 啊，市场试卷
4: 啊，笔试口试
21: 啊，笔试口试
4: 都是都，
21: 都是都，屋子克死。
4: 再来个是骆，
21: 骆，
4: 嗯，
21: 狼啊，
4: 哎，狼，郎君的狼。
21: 哦哦，狼，狼多还个骆。
4: 成年男女的称呼，
21: 哎哎哎，
4: 啊，伴罗
21: 啊，伴郎
4: 啊，女罗，
21: 女郎，
4: 哎，有一个面冷女罗的吧？
21: 妙龄女郎。
4: 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称呼。
21: 该咋过？
4: 罗君母。
21: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个过个。
4: 神罗。

0: 扔落啊，秦郎啊，秦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老王，
0: 哎，跟怪物是开玩笑吧？跟开玩笑。
1: 你要是碰到这样，那个我那个是我那罗军人。
0: 对呀，我那个啊。
1: 但是我你下的搿个意思。
0: 啊，那是那是那。
1: 老王，跟你是在做某一个日国的哪个一个称呼？
0: 该咋过？
1: 啊？
0: 该咋过呢？
1: 虎罗。
0: 货郎，
1: 哎，货高罗，
0: 啊，放牛郎，
1: 是吧？有时候按我你来分担过来，按你按郎过来的。那另外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嘴称带货郎的五，
0: 啊，令郎啊，
1: 哎，是冷罗啊，令郎，令郎啊，
0: 还行。
1: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0: 娘娘，
1: 你那我你忘记啊那个嘴称哦，不是个娘，你那公子。
0: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1: 你家公子给讲嘞，是哪那个讲啊？
0: 要给要给。
1: 该来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有些人嘛
0: 是
1: 呀，那个个小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是吧？
0: 要给要给要给。
1: 你家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0: 嗯，
1: 好啊。好，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0: 诗歌的诗，
1: 给他搞在，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个么？
0: 诗歌，嗯。
1: 诗节吧，诗爱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给俺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0: 但是，
1: 另外给你是鸡嘎头个鸡
0: 啊尖，
1: 嗯，
0: 鸡嘎头么？该有
1: 鸡
0: 嘎
1: 头么？是吧？改名一改名，我娘是鸡嘎头，知道吧？
0: 嗯，
1: 举白鸡嘎头走，
0: 啊，该白吃那早是抓，
1: 呀，要准备他啊，举白鸡嘎头，做好一切准备
0: 啊，懂吧？啊，
1: 这是，另外给你是单副。
0: 单副该咋用呢？
1: 鸡副，你咋咋？
0: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1: 是吧？啊。那我给你是那个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记行写呗，语文家的。
0: 感觉又是普通多种啥话语文呀？
1: 哎，是。
0: 哦。
1: 啊，开，给人家都开。
0: 开呀。
1: 都开，哎是。
0: 该遇见文官语文写吧。
1: 该是苦在是语文费费。
0: 哦，语文写哦。
1: 知乎我你哪年都语文写。
0: 但是，
1: 哦，我买给人家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0: 啊，成。嗯，
1: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0: 啊，账上。
1: 给人行人扛。
0: 啊，诚恳
1: 啊，该那么认的呢？
0: 啊，很诚心呢。
1: 哎，该那么账上的有那意思。
0: 嗯，
1: 那么该在谁啊？
0: 在谁？
1: 哎，这些
0: 咋过呢？
1: 的确那意思，该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0: 诚哦，该普通话多种。
1: 又要背过多了。
0: 谁做那个诚然？咋当咋当？
1: 哎，谁做王又要背过多？
0: 但是，
1: 我你考虑多种话，不是很多。
0: 是给是给。
1: 那么该是俺们写一个军，一个耳朵，给个是俺都运。
0: 运啊。
1: 运歌嘛，给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0: 带给带给带给。
1: 知道吧？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0: 用
1: 哎，都用
0: 哦，
1: 用你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0: 但是
1: 得火了，得火的名字啊，
0: 但是呢，
1: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0: 哎，
1: 啊，啥是古代一个旧梦，这个反正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晓得跟人家都过到穷
0: 穷哎，下的头要当要当，
1: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0: 是给是给是给哎，
1: 另外个是啥子纱
0: 纱
1: 啊，长纱个纱
0: 衬衫
1: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那个呢我你个雨伞哎
0: 啊，汗
1: 衫
0: 哎，衬衫
1: 哎是哇，泛指衣服呢
0: 啊，有的
1: 啊，衣帽衫。
0: 啊，羊毛衫
1: 啊，三个口洞
0: 啊，就袖口。
1: 哎，是，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的背过兜给，
0: 差，
1: 裤衩的衩的。
0: 哦，
1: 裤衩
0: 啊，
1: 给人家你我你有九多种软鞋的，
0: 软鞋的，
1: 给人家都差。
0: 叉
1: 啊！如果你下得给都叉一，一张牌如果那一必须能够叉口，
0: 叉口
1: 开
0: 叉
1: 了。
0: 哎，
1: 该你我你。有就服过兜的，就你当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那个哦，我你们约别人日照的代替。
0: 代替。
1: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0: 裤洞。
1: 裤头。
0: 代替。
1: 啊，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哦，我你过开刺。
0: 开刺。
1: 开气儿。
0: 啊。
1: 我你为日本，我翻那过啊，开刺开的。
0: 懂吧？
1: 日本原来看你这几个服过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0: 开的尿多，代替。
1: 开的也来要，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0: 代替你那个给我腰疼过。
1: 那个嘛。
0: 开的尿多，那腰疼过。
1: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儿，鸡巴剃头根，
0: 难过。
1: 有这句话给开着了，对头。但我那
0: 有
1: 那嘎的，要给个意思制约的意义吧。
0: 那有的开的怎么样嘛？
1: 不是
0: 分叉一样的那个。
1: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0: 啊，是给呢。
1: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我走光嘛。
0: 对的，到老去。
1: 所以
0: 讲，
1: 我你买过 K 有 K 这类嘎，
0: 是的，是
1: 这几这类没有过的吧？我你行是有几个人啊？我买个人啊，你嘎达吧？日类的
0: 日类
1: 啊，
0: 势力
1: 嘛
0: 啊，
1: 啷子弄？
0: 俺真该日类，
1: 哎，该是此个意思嘛？如果日类很嘛，
0: 啊，势力好坏
1: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0: 啊，视野宽不宽？
1: 哎，是，另外该没配过日。

0: 骨好不好？视觉传达，那该要给你种军用色系，
1: 带些
0: 日古居的，知道吧？那么给你配置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察，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给你某个看待意思，配置过呢，就是
1: 啊，重视，
0: 该日古啊，
1: 就是
0: 就
1: 是
0: 就是，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应我的国家别国写啊，
1: 带些带些。
0: 那么给你就别个推日。
1: 探视，
0: 遭遇
1: 了
0: 探视
1: 呀，
0: 啊，你
1: 呢？
0: 哎，是谢谢。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念都字
1: 字，
0: 哎，是谢，
1: 值得。
0: 该字把用我的这个字字教啊，字符啊，
1: 对对对，
0: 那啊，字称啊，称教啊，
1: 啊，
0: 字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嘛，我要过的。
1: 嗯，
0: 我买该是俺念是忍
1: 忍，
0: 嗯，承受的承
1: 啊，忍大么？
0: 忍大，哎，是谢。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着个人游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给带给承重
0: 长，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另外个大朵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0: 人波得物多你从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另外个是致辞敬辞蒙受意思。城门
1: 啊，
0: 城门
1: 哒哒哒
0: 啊，城啊，人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难过。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康能仁脚，给么子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打过老子。你懂吗咩？乌斯卡莫，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2: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雷御酒，是御赛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下虽然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和大姑娘改也给据鱼酒类女的节奏用去自卫生啊给我了啊你这用去自卫生啊给我了你自卫生呢是我你提了一个对于我生乳有如果自卫生呢是最多的一个生吧是对于我这个是我的这个用去自卫生啊给我了还有一生过一个人用得好那次呢谁你们多多无乐的谁你们是被给给无乐的啥啥无乐的一个人故事过给子女做了那个谁你阿里亚是给无乐的谁你们是谁你日子呢我多给多多无乐的要用个用去吧用得得吧还是谁你这个故事呢我把用西用我把一万红用给你儿子提日对类三五打次好过三四打次好过三次好我是一样的贴近我们呀上次过用去自卫生啊给我了他是一个人真是用得好那次呢是多多了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人际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涯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秀腾遨域之子脚步，
12: 盖也宇宙罔顾，嘎子把圣写物，所摇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三国宇宙。
13: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5: 我是阿仁。
13: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了，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了呀。哈，接下来问你三国宇宙啊。在江宁问你错的一个木杂黑嘛，要给上个河给写水呀，多的一个给四季油问你咋过
15: 四季油
13: 四季油啊、去考个桌子一子的呀，可派特地给博做个车呀，一将通过问你宇宙黑嘎一级早可以可以可上配啊，正式给挖的给去考个自制问你咋过自制自制啊，那么这个有的非子的这个同业证呢，有好问你这个需要中介四句就只是一个错乱啊，就这个类似的农差棚去黑一个绿队多种啊，可以马去飞嘎机一步
15: 这个去去马去
13: 去考这个子子啊
15: 子仔
13: 啊，去考这个子仔啊，给读的是马哪个
15: 给读一模
13: 子给个给个要是个给了给给还给死者给难过给个稀奇给个黑娃给个对给个事故给个谁的啊，那上过你给你教你又开始猛娃吧啊，要挖灯一把冷楼的四冷脚连门巨蟒越来越给个河谷给那个谷雨这个休息挖拉去挖拉去要飞你嘎
15: 给得活是的给挖去
13: 给你接下路呢飞你嘎给遇见该这边种找第二个去考一个做这个子的要给该得活做拉去给乌葵服务给该去考一个别种的，然后帮上给该四句就给该碰在你有一江马河吧啊，这一独孤给该中该一车一棚可与该要这一农差棚让给行动给你把子弄上过给该四句就你说你中是我你跟奶奶过日非要蒙一个木子吧，那上过你给了姑爷嘛要吸提给个咬谁啊，那上过亚大的给个去考个别种，那上过你给说整改做这个个人的模式可能第一种呢要您功夫过来的，这都给个区别呢，有的个说个别种户一买只要区别的去考做这子的呢，只要问你这过世五年的祖外你
15: 乌尼达
13: 乌尼达祖外你叫书记给居古啊，找来自得的给你书记给农子给沟空啊，在立一个机车啊，我要自筹谁死给身债啊，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给大词呢
15: 但是
13: 没有这个大拉词给指的呢还给在也同样一个还给化施肥呢，同样给施肥用药，
15: 有
13: 同样啊，
15: 给亚和施肥亚和，
13: 施肥亚和，同样给，
15: 给当过同样那次药给梨，自家
13: 啊对，
15: 又不要别种，
13: 是是，给同样一个狗类一个鸡菜，还有呢玉米给找太叶别种户一个木色，要反正需要么子可以量化，要数据可以这个么子别种户，要不了则可能。你没得你没得我你哪个能我做这个事，你要你给活活你要你活活
15: 日常要你能当过将来来看都来要你能当过比如说买个那个西湖的一模
13: 还
15: 你国家我来接灰色的呢，要你能国家给人家离开吧你是这要你能国一个人不要接笔
13: 是那时候你要你给活活你要你给活活可能哪个能别种灰色
15: 买个那我要给长个是给我发觉的
13: 对那这边呢就那次要那个有同样一个数据啊和模式啊和别种户啊和这个没有够的那次该要日子你给两人过多年少给你做那个你给该四句九啊是福特的一资本福特的一那个你福建将预做给该给这个中南霸了给中模长也给该中啊和给错样啊和发达你中也给做够的还要你还要买一个队伍的给能特那次去打白油给各类的楼层的主统的那个桌子呀结果复杂的复杂一点还有你说刚好都给个自筹谁是生在老姚呢就给个桌子了和得了不做去拆那个挖机多种阿呀得给桌子
19: 负担给我你来这可能又是日内咋啦路大可能一洗一洗到
15: 啊对
19: 是吧那个给个桌子一块薄桌连个瓦机乌鸦这个高级了吃一点洗这个通拉骨
15: 有如果该么子一旦要别种户要别种户要还你该么子没去吗那个还你少要可以背个陪着过你让到你让到你让个别
19: 过你
15: 让到个薄桌一个还要用的别个鱼的这个活动啊该恢复四股跟没人问你下得给用死别个那个
19: 对
15: 我家得给控制
19: 对那三个给桌子呀拨桌连个瓦机你将瓦得给个黑嘎给娘阔吧那三个是点通给个四句叫去黑给飞一嘎啊嘎机一步那瓦得给个去靠给自在一样呢我自在一样呢我你给个四句叫啊会早点较多对啊，对于啊，这是还个新西兰、
15: 哦、
19: 啊，上上岁了，因为黑麦你要个五级，你要你得是得给个妹子打得好，可能哎妈和咋那和啊，给通过个古语吧，要不做菜，那个学娘证，给个妹子一张可以就去吧，啊，可以去黑吧。那时候我啊，给比整体的我你给个错女木子给个四句就啊，可以要结合给个写论呐。带我你行到给啊个那么梦要的过给我的带给四个月啊和那个给了上一个是第一岁呢有许多用应该不是可以去考吧羊啊或者夫妻讲可能还给上岁了别你的货物可以吗的呀只要给个妹子和我是那姑娘的反正那个给你同样给桌子呀和同样柜子呀和同样薄桌啊和去考给盆栽叶家哥这正和这个洞红要不就你两个过去干奶嘛一将那大概嘛漏才给你但是去考一固定的有可能会发白
15: 但是我跟你说该没人要动力吃的
19: 对
15: 你来这安那个没人但是你都塞塞是吧还没没要不你同样给你来吃药同样给当过给着药同样不做给这妈去药故地发白发誓那我你身上就这我给看哪这件事我各自的
19: 对啊
15: 给什么给这个好的知道吧给妈你我要给都那么古在搞
19: 的对给我太懂给做这个这家生这家生的可以啊、要奥子吧要别种户给桌子给我的啊都没这个找菜过去、反正这个古语呢那个去考这个古语啊要你啊在你地那个就给古语是就在你是呢有这个是这个事吧这是该没的可不可以太爷可以太爷这就没事要这么合计就

0: 鹅早区多一多，穷撒贡鱼，潇洒贡鱼，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鱼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3: 鱼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撒成是秀和红果。
2: 鱼就是该喝的火，
5: 用骨腰该暖吃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5: 木撑阿朵撒红阔，
2: 把腰不知数我错，
5: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5: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男的爱破，
5: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撒夫吃得猛羞弱。
5: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5: 猛以男子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5: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国。
4: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5: 月塞开始屋，
6: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呢让你呢
3: 鱼酒呢，
2: 我呢管你去屋
3: 鱼酒屋。
7: 耶，连啥是我老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啥给你准备靠大姑娘管你啊，
2: 对呀，给你也是过治，
7: 你要给
2: 治疗的治
7: 哦，治理、
2: 啊治理治、啊治没的一个意思，有是过治雷贵雷的意思，治雷、
7: 治理
2: 治书治沙，我就不沾身过了。我这面是外你行鱼灯过踏本一个治愈
7: 哦，治安
2: 治愈很猛了吧，
7: 再行
2: 另外给你是贼物真物的意思，
7: 贼物吗
2: 啊，
7: 制服
2: 啊，对呀、
7: 对呀，贼物吗，
2: 对呀、
7: 哎，你阿牛，
2: 但可知啊，你意思呢？
7: 哦，
2: 知是个意思么？
7: 哦，知是个意思。
2: 对呀、
7: 知，知阿牛。
2: 该买能点呗，乐啥知给服了？
7: 哦，治不住他。
2: 哎，是知服了。
7: 但一概是蛮回的。
2: 治不住他。
7: 对。
2: 该你我你讲一声，我你行到宇宙呢，你最记得一个谁？一个制服的制
7: 啊，
2: 制服的制宇宙服都知，哦
7: 知，
2: 好吧？所以讲你对你打一等啊，做老师，
7: 懂吧？懂。
2: 是给一个人啊，知服了是的啊。你能给乐啥家要靠讲的呢？还那知服谁知服了的呢？你讲一声呗，啷个？
7: 懂吧？
2: 哦，该是医治的意思，治理
7: 啊，治疗。
2: 治崩
7: 治病，
2: 哎，该崩啊，脑袋治吧那、
7: 没得治了，
2: 那是西，
7: 嗯，
2: 我该是先灭一种意思，治虫嘛，
7: 啊，
2: 另外该是十五人物的意思，配是过治癌，
7: 该怎样？
2: 治罪啊，
7: 治罪，
2: 治癌嘛，知道吧？我要给惩治，这我是过，知道吧？我要给你教个意思，研究，
7: 该咋过呢？
2: 治物么？
7: 治血
2: 啊！
7: 哦，
2: 然后给我要贵呢，
7: 要
2: 啊！我要给你意思你是日上把谁给整买给整，
7: 整么？
2: 啊，这个是啊，你下的有句话都往你有亏吧啊！给咱我你讲一声国语，给都
7: 整
2: 都整哎，是哎，给你一般要那个我你市民用户都中你吧，谁去你下的给都整就可以吧？
7: 懂吧？
2: 我要给你是怯场的怯，
7: 怯给玉酒咋过？
2: 怯。哎，都气
7: 气，
2: 都气，大塞脑弱词啊！
7: 对呀、对呀、
2: 哎，气呀！
7: 怯弱
2: ，
7: 怯弱，
2: 啊，气薄啊，气塞
7: 啊，
2: 气脏，那、我是怯场的意思，
7: 哎，
2: 那么我给鸡塞夫是韩国，你这个人露怯了啊！
7: 露怯了啊！
2: 这些啊，都气，给人啊都气，
7: 嗯，
2: 我给你是虎啊，给人啊都无。无名日上把谁给顾得给顾
7: 啊
2: 这个是这个我你下得给陪着过呢一颗的意思这个是一颗的意思啊
7: 该怎样又要写顾呀
2: 我你要能过一百人了我你买过十户嘛买当过一啊塞无给他无你下得我可以吧
7: 懂吧
2: 然后给你过给欠你这过给处
7: 处
2: 哎打处
7: 啊日上把比谁给木头
2: 我要接敌
7: 啊，小鱼呢？
2: 哎，是
7: 啊，
2: 是啊，该都处
7: 处
2: 处呢？我你鱼酒都啊，你都去
7: 去，
2: 哎，是该是恐惧的意思
7: 啊，
2: 哎，
7: 该还该普通话也在要过哎
2: 啊
7: 要谁去啊？咋？
2: 该你我你杭州鱼酒呢？你出木匠生，你把这技能过
7: 打斧子给人家。
2: 那啊，
7: 还个触字接触的触。
2: 哎，还给我你个触，毛给触目惊

0: 金阿子给人家要谁给
1: 那个
0: 阿子谁我你下点可以吧给人家我你要在一些我都用你我你考虑一买药家父爱再放给懂
1: 懂吧、嗯、
0: 但是要给你我你下的给出不给不
1: 啊恐怖的布
0: 哎、啊、恐怖的布啊哎跟给布你当有的、很恐怖嘛
1: 啊出本嘛
0: 啊嘻嘻有亏吧、嗯、我给你的怦然心动给砰
1: 砰都砰啊吧
0: 都撇啊
1: 个撇
0: 哎撇一伤动
1: 怦然心动
0: 哎撇都撇啊所以我给你我你也下得个都样才你公用行用的咋
1: 对那八样有的砰
0: 嘛砰啊也是都撇啊这个鸡哎我买个是安宁阿月要都把个考虑多种
1: 过来
0: 铺
1: 铺
0: 害怕了
1: 哦铺西铺
0: 哎西铺个时候呢我呢只帮伊啊陪着过当日跟那个铺死西铺死
1: 啊怕死
0: 哎很恐怖、嗯、很恐惧什么什么东西、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你给我铺知道吧、
1: 嗯、
0: 哎呀铺铺西个
1: 可怕
0: 哎西西啊你铺鬼吧铺些局啊
1: 啊判官怕小鬼吗
0: 还怕小鬼吗
1: 还怕小鬼吗
0: 哎西西那意思啊呵呵铺辣呵辣喝不死喝
1: 跑好汉怕懒
0: 汉
1: 懒汉怕死汉
0: 哎该有的就是就是赖呢
1: 啊是的拉拉啊对对对
0: 来给我拉给你啊铺给就外拉给你们打完那个谁了我猫给你当过是或许表示疑惑的意思恐怕给你我你靠你的这种许多脑友
1: 脑友给
0: 猫给可怜的脸
1: 利呢
0: 苦
1: 利吗
0: 苦利啊苦力面就是爱恋的意思
1: 啊，这些。
0: 马奥盖是爱的意思，
1: 爱
0: 服苦力吧？
1: 哎，咋瓜？
0: 哎，怜才嘛，很爱惜怜爱。
1: 哦，怜爱，
0: 怜爱嘛，我力
1: 啊，
0: 是。这盖是俺的马奥盖都一样的，普通多种啊，马奥盖都一样的伶俐
1: 哦。
0: 啊，还盖是机灵的意思
1: 啊，这个。
0: 人家盖盖能干你当过伶牙俐齿嘛？
1: 啊，这个。
0: 我你盖盖你，但是我你讲一声，我你们是当盖是盖上吧，盖盖伶俐。
1: 嗯嗯嗯
0: 啊，给你下得个冷话盖，要盖都冷有是吧？
1: 懂吧？嗯
0: 嗯。我给是俺你在乐在给在
1: 啊，老实的实。
0: 哎，乐在每一个你是在，你是俺你果子的意思，果在
1: 啊，果在果实、
0: 哎、
1: 啊，
0: 可以呼鸡鸡
1: 骨，
0: 但是可以呼鸡在，知道吧？
1: 啊，带给
0: 啊，就是结果的意思嘛。
1: 带给带给带给。
0: 我给你对句充满那空虚的意思。
1: 在上
0: 在上
1: 啊，
0: 我你话我你都是那个，我要我挺有运动的
1: 啊，在上脚的，
0: 在上脚叫克死的，
1: 但是。
0: 让我家客生大概让杨生去
1: 该个大
0: 在上脚五里哇塞那个女妹妹我搞懂的那在上脚她叫没火锅吧
1: 有些脚你
0: 贵了吧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只是喝
1: 让我给脚
0: 脚磨了吧
1: 对对对
0: 刚才上脚啊
1: 我
0: 要给你我要给你脏脏没口虚洗带
1: 啊
0: 你给我脏污
1: 真话
0: 哎这是中脏中在
1: 啊，中
0: 在屋
1: 啊，
0: 知道吧？
1: 实
0: 话实
1: 说
0: 嘛，就是真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我给忠实，跟他忠在是忠在。
1: 哦，忠实啊，
0: 还是些。另外给你考古在瑞瑞给人说，
1: 啥意思？
0: 啊，在这一幕
1: 啊，实际。
0: 哦，在这一幕实在。
1: 对对，事实。
0: 实在是哪个谁，知道吧？我给你是淳朴的意思，该去哪个哪他都吧。
1: 对的。
0: 啊，你能在哪几个？
1: 你这么实诚的人没见过
0: 啊！
1: 你
0: 能
1: 耐
0: 呀？这个带着老实淳朴的意思啊。
1: 嗯，
0: 你不是特别灵光啊。
1: 嗯，
0: 这些啊，让我给你这个头在吃五 K 的呢，来哪位难过？有的
1: 说
0: 人不能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
1: 都吃不开呢。
0: 这些啊，宇宙能失去锅盖在，你在你在都。
1: 时长时大
0: 啊，时长时大嘛，
1: 时长时大，
0: 实在时长，实在时大。
1: 对的，
0: 我你过该那我去该那些次在几在都，
1: 有的那上在在在，
0: 很魁梧高大。
1: 我
0: 家过韩国在呀，在在几在在都
1: 啊，带给带给带给，
0: 在几在都。
1: 嗯，
0: 我要给你是在母，
1: 嗯，
0: 石马，
1: 在母啊，有的该母，哎，在母是个石架呢，是吧？该母子呢，
0: 在砸，
1: 在砸，
0: 嗯。在母你是父爱的母子啊可你过个啊当过有
1: 带乐
0: 的父子有时候我你麻火可以挤油的给骨干
1: 你在母子给了有那个有时候
0: 在母
1: 对对对
0: 养上了可以没啊你非可以过在母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你的底价
1: 是给那
0: 啊对骨过去的在母
1: 该要过要过要过
0: 给你妈打过那在砸的意思
1: 在砸
0: 崭新的崭
1: 妈妈打过那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2: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2: 阿珍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珍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好，今年要嫁玉酒的美女啊，可大姑娘可让你继续。以追以高非以逆酒，以追以高非以逆酒，这句话让你意思呢？这个家业之一啊，给你西亚大姑娘像是男的当美啊，美美呢叫做西西以西的造句，西西以西的造句，这句话做美美，催你问你。一句成语，句成语呢是五个字啊，哎，五个字啊的一句成语。哎、啊，接着来讲也给你一个美女吃水啊，以追以高非以逆酒。哎，如果你们家有姚家一句俗话叫做“万岁以逆酒”，这“以”呢有个袭击意思，看你能袭击就“以”。给那个“以”呢，或者讲是指细末袭击。日车啊，个念句子，只能给隔点要那个呐，对吧？谁可念叫还是及时的？所以叫这个呀，念叫在瓦山那个山木多种，我的还是各自无异的主将，我哪把那巨无法斗嘞？还是瓦是多瓦山继续那个日子啊过去啊？个九次加八次，你就一顿加得几，算可以开始吃。古时家碰家得知人说，你就去查老日了呀，不能够得几数。那么个继续就指哪家呢？你就给几个豆角豆的物质加一，一顿加老大。之前呢，把不你就的一配那个二一类，便是你就得几把，上午能。无符合作的对体所给物质。富江日南过去我你几个兄弟五人过里你要啊，哎，中家长要放过，谁放过给娃子多种，哎，俺你能放刀，俺你能放鞋，俺你能放盒，俺你能放门，一里要你叫爸爸一直等样，哎，个火锅啊是你叫做的做，娃子你老巨秀玉女，你就过老多岁。那么我你给你一个类女，以这一高非以你叫，就类女啊，意思呢要连上意思。一个你是过你叫喝的啊，这里自扎该给娃是一个得胜，我天啊，不最高一岁，一能呢啊，可给你叫复习机，哎，给你叫是能得个我脚，又不能追脚，给娃是有多哟。哎，可这一颗高息机，一能啊符合你叫息机。让我跟话说呢，脑是你叫给人的，还和个便宜可博弈。如果那个你叫符合呢，这就修指那个呢，是指红曲的话说，那不是可这一颗高一岁啊，啊起莫非可你那你叫给人的脚意？意思怪你叫是脑人家的、脑得得的、脑仔细的给人的脚意。给不能够可给同路屋啊，下边两位推大台。意思过，你可这一个高细节，阿发一个你叫细节，所以阿要背你的句式，阿要背你的句。啊，公家一来给你个美女啊，以这一高非以你叫。那么记录可以就不给你，哪个能相信当美啊？美得其下，给你美美节奏是细细以细的造句。吹五个字啊的一句成语，没得讲你啊，杀死日熬夜啊，帮你去修一时呢，狗日狗那是几黑是黑洞，哎，黑洞之一啊，都都要克路加杀死，杀死以后上亏黑洞。那么我你给你吹个当美美女意思啥呢？嘻嘻嘻嘻的造句，嘻嘻嘻嘻杀个嘻。杀死没得是杀死，杀个死又是杀个死，得大招是毛不招，得招就是毛招，所以叫熬夜。 细细一细一口沙丝，后也是得造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九死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波你吃不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波你吃不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9: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带来河北台的录音报道：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
1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网上有一条视频广受网友关注，一位仅靠一条腿拄着拐杖的攀登者登顶了中国四川海拔5200米的奥泰拿雪山，这一幕鼓舞了无数人，网友称赞他是生活中的勇士。这位勇士叫做王辉，来自河北邯郸，他用单腿丈量人生高度，以超越常人的坚韧与乐观，为更多人注入澎湃的向上力量。他的故事不单止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更是一曲关于生命尊严与心灵自由的赞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河北台为你讲述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的故事。
13: 妈妈，人生是旷野，不是走道，
14: 加油！
11: 2024年11月8日，河北邯郸小伙子王辉靠着一条腿将海拔5200米的奥泰拿峰踩在脚下的时候，他大声呐喊。王辉来自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四川雅安当兵的时候，一场大病令他失去了右腿，亦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好似细佬哥咁重新学习走路，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好大嘅勇气。他话嗰段时间系人生嘅至暗时刻。
15: 穿上甲之后，因为截肢的部位比较高，走路的时候只能用腰部的力量。
11: 佢讲着上假肢之后，因为截肢部位比较高，行路嗰阵只能够用腰部嘅力量带动假肢向前。行起身一扭一扭咁，好丑嘅。得病之前，王辉爱跑爱跳，中意去游乐场挑战高难度项目。失去右腿之后，呢啲曾经嘅快

0: 快乐离佢越嚟越远啦。
1: 那时候的我就像突然间掉进了沼泽，人生也失去了方向。
0: 佢话嗰阵时嘅我就好似突然掉入咗沼泽里边，人生失去咗方向。个性坚强嘅王辉话俾记者知，虽然自己曾经历低谷期，但好在一路上遇到咗好多帮助自己嘅人，令佢慢慢走咗出嚟。喺医院治疗嗰阵，一位主任经常带佢出去散心，仲逼住佢睇书学习，佢亦因此学识咗视频剪辑同修图。2023年，王辉睇到网友发布嘅户外登山视频，画面中登山爱好者们孭住背包，好似勇士咁去征服一座座高山。咁样嘅画面深深咁触动咗佢，仿佛一道光不时咁出现喺佢嘅脑海中。
1: 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0: 佢话：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唔一样嘅人生之路。王辉先从家乡邯郸嘅古武当山开始尝试攀登。当佢拄住拐杖，用一条腿登上海拔1000几米嘅山顶，嗰种一览众山小嘅感觉，令佢获得咗病咗之后从未体验过嘅幸福感同成就感。自此之后，王辉再都停唔低，佢立志要登顶全国各地嘅名山。2024年夏天，王辉报名参加咗五岳特种兵活动。活动排名前1000名选手可以获得五岳特制奖章，这个令他特别心动。2024年6月13号，王辉拄着拐杖从山西大同的北岳行山开始，计划用5日时间攀登五岳，最终他仅用4日时间就成功登顶五岳，并取得了第124名的好成绩。抚摸住五岳特制奖章，王辉话：挑战过程中，佢嘅手同脚都磨出咗泡，成身酸痛。
1: 当时就想着证明自己，证明别人能做的，我也可以。啊，我做到了。
0: 佢话当时就谂住证明自己，证明人哋可以做嘅，我亦都得，我做到咗啦。一次次征服高山之后，王辉突然萌发了想要攀登雪山的想法。话做就做，2024年11月8号凌晨，在登山向导的带领下，他先爬完步栈道，从四川三澳雪山大本营出发，跟其他登山者一起正式向奥泰拿峰攀登。
1: 我害怕自己走得慢，耽搁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在了第一个。
0: 佢话我惊自己行得慢，耽误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喺第一个，跟住向导一直向前冲。令我意外嘅系，我唔单止冇拉后腿，而且将其他队友远远咁抛喺身后。对于王辉嚟讲，奥泰拿雪山系佢目前攀登过难度最大嘅山啦。奥泰拿海拔高，地形复杂，佢需要拄住拐杖不断咁向前跳跃。唔同于王辉之前攀登嘅山峰，呢度冇台阶，只有参差起伏嘅乱石。路面由于积雪覆盖，佢好难分清拐杖支撑嘅地方系石头定系积雪，一唔留神就会踏空摔跤。登山途中，王辉的双手被拐杖磨出了水泡，同时因为高原反应、体力不支等原因，不断有登山队员返程，王辉的体能亦逐渐下降，一直攀登到海拔4200米左右，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
1: 我还能不能登上顶峰？应不应该再往上走？我当时也开始怀疑自己。
0: 佢话：我仲能唔能够登上顶峰呢？应唔应该再往上走呢？我当时亦开始怀疑自己。仲有1000米，我唔能够做放弃嘅衰仔，要挑战自我，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要做登顶嘅好汉。最终历时3个几钟嘅攀登，王辉成功登顶海拔5200米嘅奥泰拿峰。
1: 站在雪山山顶的那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这无尽的空灵洗净。那些
0: 伤
1: 痛，
0: 佢话企喺雪山山顶嘅嗰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呢个无尽嘅空灵洗净，嗰啲伤痛、嗰啲不如意都通通放低咗。我战胜嘅唔单止系雪山，更系心中嗰座曾高耸难越嘅大山。登顶奥泰拿雪山之后，王辉又攀登咗老君山、峨眉山。后来佢攀登位于青海格尔木嘅玉珠雪山。为咗登顶呢座海拔6178米嘅雪山，王辉做咗好多体能储备。
2: 在家里边做一些俯卧训练，像俯卧撑、单臂俯卧撑和那个双臂俯卧撑。
0: 佢话喺屋企做一啲徒手训练，好似俯卧撑、单臂俯卧撑同双臂俯卧撑，仲有窄臂嘅、阔臂嘅呢种，然后锻炼一下呢个手臂嘅肌肉，仲有胸部嘅肌肉，再有就系仰卧起坐，锻炼一下腹部嘅核心力量，再一个咧就系腿部嘅做深蹲，腿部力量亦喺度锻炼。仲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波比跳，在这里做这些锻炼，比之后攀登更高的雪山做一些体能储备。从开始爬山到现在的时间里面，王辉已经登顶了30多座山，未来他最终的目标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主峰。
1: 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的去做，就一定能拿下。
0: 佢讲，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咁去做，就一定能够攞落嚟。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河北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河北邯郸小伙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嚟福建台嘅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建永定红坑村是一座山环水抱的客家村落，这里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700多年前，林氏族人从河南迁徙而来，客居于此。如今仍然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红坑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规模宏大的土楼建筑群，30多座或方或圆的土楼，每年吸引着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走进福建永定红坑村，探寻客家人耕读全家的精神传承，感受古老土楼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的红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土楼所在的重点村之一，亦是福建省级园林式村庄、中国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村庄以土楼王子镇城楼为中心，汇聚了如星楼、福裕楼、灰聚楼、客家博物馆等著名景点。红坑村镇城楼楼主林日刚讲：
2: 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
1: 他说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原楼历史最长的400多年。镇城楼比较年轻，它是1912年建造的，最早建起身叫做土围子，随便土堆起身很不安全，后来又想起身用坑坑土，慢慢从土围子变成土方楼，变成土圆楼，不断进步。方改圆是为了什么呢？方楼不能够防风，圆楼比较防风，方楼不能够抗震，圆楼比较抗震。福建土楼产生于中国宋元时期，成熟于中国明朝末年、清代和民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具有防卫作用。林日刚说：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
1: 他说建筑目的就是防御，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有窗的，万一土匪来了不容易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福建土楼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建筑材料，利用未经过烧焙的土，并且按一定比例的砂质黏土和黏质砂土拌合，并用夹墙板坑筑而成的两层以上楼房。这样坑成的土墙铁钉都很难钉入，经过几百年风雨仍然完好无损，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从生说：
3: 几百年不倒的土楼，关键就是土墙要夯得好。
1: 他说几百年都不倒的土楼，

0: 关键就是土墙要坑得好。如果土墙坑不好的话，就经历不到几百年，这个是很关键的。坑土墙呢，我们有讲究的，一个就是土质，是就地取材的土。第二个呢，几多沙土和几多沙土，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沙太多不得，沙多了坑的土墙坑起身很松，坑不结实。太少亦都唔得，因为坑起身土墙裂缝裂得好犀利，佢嘅缩水率好高。红坑村土楼群目前存有各式土楼三十几座，天然镶嵌喺梯田山谷间、弯曲溪岸上，与山林小溪、自然村落相映成趣。喺红坑村，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意蕴深远嘅名字。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在有着一百几年历史的镇城楼上，就镌刻着镇江立己、成德达才的楹联，寓意将子孙后代培养为品德兼优的人才。土楼中书本形状的瓦片上，原本刻有唐诗三十二首。尽管如今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但崇文重教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林日江说，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左肩就懂得了三十二个手书可以背下来。
0: 他说，以前每个书上写落的唐诗，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三十二首，可以背下来了。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兴纲常、树立法纪，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仲有啊，干国家事，读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红坑村有一所红村小学，前身叫做日新学堂，这个是1904年。由当地靠燕都业法家致富的林氏家族第二十世祖林仁山所建造的。中国清朝初年，红坑村所在的永定一带，靠着品质上乘的调丝烟，收获了巨大财富。林家的燕都坊生意亦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衰弱，林仁山和父亲的生意日渐萧条。为了挽回颓势，父子两个前往上海考察，发现国外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而自己却仍然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为此，父子两人决心起一座新学堂，让林家子孙能够睁眼看世界。红坑村红村小学原校长林一冠讲，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兴存爱国。
0: 他说他起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分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起学校呢？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之后，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也都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红坑村林氏后人林庆武近年来不断致力于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制作了一份电子族谱，让家族的历史文物立体鲜活了起身。林庆武说，
3: 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
0: 他说，这些祖辈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 让呢啲名都变成。

0: 成一串串好生动的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核的嘢。电子族谱只是当地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永定土楼不断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活起身，文旅体验潮起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2025年5月期间，永定土楼以天涯明月刀中国风电竞 IP 为主题，结合客家文化和土楼建筑特色，打造沉浸式活动演出等业态，为游客打造了土楼加电竞赛事加沉浸式体验加度假民宿的多元化文旅新体验。福建客家乡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来文讲：
1: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思维一直去改，那土楼就一直是很传统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IP 去结合，那我们感觉是很好的一个土楼换新生的一个契机。
0: 他说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思维一直去改，那个土楼就一直是很传统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IP 去结合，让我们感觉是很好的一个土楼换新生的一个契机。土楼不单止是土楼，我们将它做成民宿，有营收能力，做成剧场，又加了新的元素入去，使它有新的内容，就新旧相结合，出了今天这样一个产物。历经多年风雨，红坑村土楼建筑文化始终蕴含住客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底蕴。现如今，传统的家风家训与创新的文旅体验相得益彰，文化基因亦得以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不知不觉间，初秋如约而至。虽然大多数歌迷提到秋天都话佢代表住感伤，但晓婷却唔咁样认为。我觉得秋天嘅美系恰到好处嘅，有夏日尚存嘅余温，亦有舒适凉爽嘅微风，有挨晚嘅夕阳，以及铺满落叶嘅小路。这个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的声线，我觉得她的作品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播放。她的曲风多变，却恰到好处，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用歌声渲染激情，用温暖治愈听众。本期音乐人生，我哋嚟听下郁可唯嘅代表歌曲，用音乐相互交织，彼此共鸣，产生相同感动。

走过无数比赛，沉淀历年专辑与影剧原声，郁可唯在歌唱中不停精进自我，专注做好讲述故事的歌者。作为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手，目前郁可唯在内地是非常炙手可热的，经常参与中国各大综艺节目演出，尤其在参加党音乐演唱类综艺节目，在翻唱歌曲《水中花》的时候，虽然入错了节拍，却成了他的风格，给听众的感觉就似是武侠电影中飞花坠落时突然画面静止的那一瞬间，停留在半空的刹那，又在下一秒恢复了动态。节目播出后，一度收获网友的热议。

齐咗沉淀创作专辑，又可为更为大家所熟知嘅系影视原声。我哋而家听到嘅呢首《时间煮雨》，可能系大多数歌迷对郁可唯嘅最初认识。往事如烟，时隔多年再听呢首经典歌曲，嗰啲已经久远嘅美好嘅人同事，虽已渐行渐远，但却留喺我哋每个人嘅心中。呢首歌非常能够触动青春回忆，我哋一起嚟回味啦。

同样是影视主题曲，接下来听这首古风十足的歌曲《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视《绿肥红瘦》的主题曲。2019年7月，该曲入围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影视金曲。歌曲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柔肠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勾勒还原了词人往昔之景，赋予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个字的套路更是声声渗入人心，整体软弱的曲风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已逝的同时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路过人间，歌词浅浅又蕴藏无比心意。擅长以无瑕声线唱述故事的郁可唯，在这首歌里面选择回首过往的生命与历程，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交汇的各种情绪。

体悟生活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鼓励大家勇敢去爱，勇于追寻梦想，同时拥抱每一个面临失败和挫折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遇见和收获。

同样亦是热度不减的影视歌曲，去有风的地方，治愈温暖的曲风搭配郁可唯真诚纯正的声线，编曲中融入尤克里里、曼陀铃、尼龙弦吉他及弦乐四重奏等原声乐器，如同一阵微风吹开阴云，万里无云，仿佛一切都沉醉在缓慢和宁静之中。时间流逝，放下释怀，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生活，遇见新的自己。

不知不觉又到了节目的尾声，等我们在郁可唯 Dear Life 的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

0: 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中国史的作者是温伯玲，他是历史专栏作家，温湖传媒的创始人，一点资讯2019年度真知灼见供应商。他擅长用通俗易懂的写法，从新奇的角度阐述不一样的历史观点，帮大家发现历史背后的那只手，彻底看得懂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历史照进现实。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章《权力篇》，权力可以谋身，亦可以谋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侠客消亡史。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看得到，但是很久之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亦不懂得独孤九剑，甚至有些人武功亦不是那么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所谓的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呈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与道义。啲侠客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啱的事。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亦落得名存实亡。之但是只有豫让为伯志报仇，他改名换姓之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捉，亦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了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就将他当场释放了。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擦漆，变成爹妈都认不出来了。然后呢，他藏匿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马受惊了。赵襄子说，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点走。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捉了。接二连三地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要杀了豫让。 渔阳知道呢次死梗啦，于是咧就提出咗最后嘅请求：命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明之意，我认命啦。但系咧喺死之前，请你脱低衣服，让我刺激，就当成系已经为智伯报仇啦。于是咧，赵襄子除低衫交俾渔阳，渔阳拔剑狠狠一击，以示为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佢虽然系赵国嘅公敌，但系咁样并唔妨碍佢获得赵国人民嘅尊重。喺依家嘅人睇嚟啊，渔阳系唔系傻呢？佢点解谂唔开要去刺杀赵襄子呢？渔阳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可以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啊。这个就是一种精神了。君以知己待我，我亦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是以这种精神为信念的，不在乎荣辱，亦不在乎财富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他们的精神与道义都是自由的。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荆轭居无定所，先后游历魏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喝酒，喝多了之后，高渐离激足，荆轭则放声高歌，引到周围的人阵阵喝彩。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亦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两人还做过邻居，但是关系极其不好。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是私仇定是国仇，太子丹都必须要行动起来。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了。他找到了名士田光去商量，叫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与荆轭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对太子丹说荆轭可以。于是啊，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就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之隐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轭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荆轭入秦需要投名状，正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轭就对他说了：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将你的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亦可以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亦自刎而死。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个就是太子丹和荆轭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了。那日寒风呼啸，逆水冷冽，荆轭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就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求出路。这个时候草莽与庙堂已经不分彼此。荆轭在秦宫一击不中之后，就追着秦王绕柱而跑，直到秦王拔剑才扭转战局。荆轭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轭靠在柱上，面露微笑地对秦王说：本来是想生擒你的，但是你的剑太长了。其实哪里有无敌的剑客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亦尊重荆轭为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个就是侠客。渔阳如此，荆轭如此。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如此不同的呢？ 那个时候帝王的统治术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亦十分之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够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那就形成了基层权力。

0: 力嘅真空。嗰个时候，好多地方几乎系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可以打破官府脆弱嘅管理，想去边一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咗人，亦有好多可以躲藏嘅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只有自由的生活才可以养育侠义精神，侠客可以追求财富，但是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亦有蔑视权贵的实力。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可以拍着心口说，不理你是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怎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亦会变得萎缩，不再有蔑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侠客的腰挺得硬，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有盛产传奇的土壤。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可以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雨，他们可以在列国之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啱的事，而不必为生计而奔波。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亦需要另一种秩序。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可以有效地管理，那民间就会渐渐地填补真空，这个是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亦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往往来者不拒。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同佢交谈，问对方屋企仲有边啲人，啲亲戚住喺咩地方。而屏风背后咧，则有专门嘅人做详细嘅记录。随后门客嘅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啦。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咁好嘅老板，系唔系亦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然后佢交付嘅工作都会拼命去做呢？慢慢咁，孟尝君嘅实力越嚟越强，佢嘅门客当中有齐国嘅罪犯，亦有其他诸侯嘅宾客。嗰个时候嘅孟尝君，跺跺脚都可以让君王震三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都可以横行无阻，无论是官府亦或是地头蛇，都要为他让路。有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本来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就纷纷出门去围观。当见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本以为是灰梧的精壮猛男，怎知道是一个五短三粗的矮人，笑死人了。孟尝君生气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斩杀了数百人。这样的行为，现代人可能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上又是皇室公子，权力覆盖庙堂与草莽，行事何须看人眼色。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个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就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够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湄山湖。湄山湖风景优美，湖区内有湄山岛风景区同南洋古镇风景区。湄山岛系湄山湖当中最大嘅岛聚，面积大约系九平方公里。岛上有三岩墓，即是湄子墓、木儿墓、张良墓等文化遗迹。湄山湖的大湖风光和渔民生活，成为现代都市人情系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休闲娱乐的首选。 2011年5月开始，在弥山岛景区的

沟北村、眉山县眉山岛陈家湾余家乐专业合作社成立并开始营业。他们主要是提供原生态的渔民生活体验，譬如划渔民的小木船、看鱼鹰表演、和渔民捕鱼、看荷花、摘莲蓬等，并逐步开展原生态的渔家餐饮与住宿。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眉山湖为根据地的眉湖大队、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响大江南北。眉山县区内有眉园和灰文苑游乐小区、山东省水上运动学校、湖滨公园、眉山湖滨馆、医疗康复中心等文化娱乐中心，集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环境优雅。而眉山县内的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京杭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京福公路都从境内穿过，县城与周边各县市、各乡镇都有公路连接。现在有沿湖港口100多处，经京杭大运河可以直达长江各口岸，航空亦都非常便利，北靠济宁曲阜机场，南临徐州观音机场。湖区电力充足，县内有110,000伏变电站两座，35,000伏变电站7座。眉山湖有两个大堤，即是湖西大堤与湖东大堤。湖西大堤是1958年至1959年结合南四湖湖西的京杭运河而开挖修筑的，北起济宁市西石佛老运河口，南至江苏省徐州市的伦家坝船闸，全长 130.8 公里，按照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来设计。设计堤顶高程 39.29 米，堤顶宽6米，临水波 1:6.5， 背水波 1:3， 至今已经运行40多年，现在已经达不到原来的设计标准，需要加固。修复加固湖西大堤，对于保护苏鲁两省湖西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400多万亩的良田，保护湖西重要的煤矿以及城镇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湖东大堤呢，则是北起济宁市任城区石佛村老运河东堤，南至眉山县韩庄镇老运河北堤，贯穿任城区、滕州区、眉山县，全长大约是124公里。湖东大堤是宜宿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宜宿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至淮19项骨干工程项目之一。湖东堤工程的修建，对于保护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湖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亦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眉山湖是中国著名的六大淡水湖之一，山、岛、森林、湖面、渔船、芦苇荡、荷花池，还有醉人的落日夕阳、袅袅炊烟等等，和谐统一感结合起来，构成了眉山湖特有的美丽画面，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而在这些风物当中，又以花中仙子之称的荷花最为耀眼，其美丽的身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又全身都是宝，人们甚是喜爱。其洋洋洒洒地铺在湖面上，有些多达几十万亩，蔚为壮观，所以又有人将这里称为中国河都。当然，眉山湖境内还有众多的文化古迹，譬如有恩州眉子墓、汉初的张良墓、春秋的木儿墓、伏羲陵、仲子路庙、六合泉、圣母泉、熙公墓、古木兰寺、泰山庙，以及大量的庙宇亭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宋老鹅庄、宋氏宗祠石碾等古迹，还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供人缅怀，具有较高的考古与观赏价值。

接下来为大家简要介绍眉山湖的地区特产。眉山湖素有日出斗金之盛誉，湖内有鱼类78种，水生经济植物74种，又以眉山湖的甲鱼、四鼻孔鲤鱼、麻鸭和眉山湖无缘松花蛋、灰蛋、荷香妙龄鸭、八香爬鸭等最负盛名。眉山鱼宴名播大江南北，吉祥长寿。飘汤鱼丸、八宝丸鱼汤、麻鸭鹅雪、南洋烧野鸭、童子鱼、老鳖靠河鲩、乾隆肉面等地方传统名食，深受全国各地人士的喜爱。其中乌鲤是眉山湖当中产量比较多的鱼类，它适应能力强，繁殖量大，是有名的孝鱼，非常受湖区人们的喜爱。乌鲤体态丰腴，肉质细腻，能够做成好多道菜品，既可以做主料，又可以做副料，还可以制蓉，是很多厨师喜欢采用的鱼类原料。在湖区有宁雕爹和娘，不雕乌鱼肠之说。乌鲤亦称黑鱼，体呈乌黑色，由背部至腹部颜色逐渐变浅，圆轮冬眠的时候会钻到稀泥里边。在温暖的季节，乌鲤在水中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需要将头部露出水面，用来辅助呼吸。麻鸭是全国的四大名鸭之一，也是眉山湖区长期培育的优良禽畜，年产量达到1000万只。由于麻鸭常年放养在湖里边，以食鲜活的鱼虾、贝类和田螺为主，还有翠莲、嫩蛉等等，所以它的体大肉嫩，鲜嫩美味。用它来加工成的香酥鸭、荷香妙龄鸭已经畅销国内外。还有老鳖，即是甲鱼，是眉山湖的名贵的水产品。用甲鱼做成的甲鱼汤是滋补佳品，老少皆宜。用它与龙虾鸡做成的霸王别姬，不单止味道极其鲜美，而且寓意独特。爆炒甲鱼是湖区厨师在实践中发明的一道菜品。这三道菜品是眉山湖区的特色菜，也是湖区婚宴当中的名菜。甲鱼又叫做鳖或者叫做豚鱼，是一种卵生两栖爬行动物。它的头好似龟，但是背甲又没有乌龟这样的条纹，边缘呈柔软状裙边，颜色墨绿。甲鱼经常在水底的泥沙当中生活，喜欢吃鱼虾等小动物。甲鱼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钙、铁、动物胶、各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不可多得的滋补品。甲鱼还可以入药，其贝壳具有滋阴补阳、散结平肝的功效，可以医治咳嗽、盗汗、肾亏、闭经等症。甲鱼胆还可以治高血压，甲鱼卵能够治狗泻狗痢，甲鱼血可以治小儿金积。民间还流传着甲鱼能够医治癌症的讲法。用麻鸭蛋加工成的龙江松花蛋是眉山湖的名牌产品，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的。因此龙江松花蛋自然是湖区婚宴当中不可缺少的菜品。既然眉山湖地区又被称为中国的河都，所以这里自然又少不到莲蓬和莲藕了。在水生植物的选料上，莲子和莲藕采用得比较多，而藜米和池实采用得比较少。莲子是滋补佳品，用它做成的莲子羹和莲子汤已经成为高档菜肴，进入国宴，同时被全国各大菜系所吸纳。眉山湖的藕纯天然野生，是地道的绿色食品，它可以作凉菜，也可以作热菜，菜品达到十几种。凉拌藕片、酱藕瓜、炸藕盒都是婚宴中常用的菜品，亦是眉山湖区的特色菜。眉山湖还有一种特产叫做四鼻鲤鱼。四鼻孔鲤鱼就是黄河鲤鱼的一个变种，它由于生得奇特而味道鲜美，因而比其他的鲤鱼更为名贵。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乘坐龙船在眉山湖游玩，忽然见到湖中的几尾金色的鲤鱼跳出水面老高，他立刻令人步来观看。这种鱼竟然长着四个

0: 鼻孔令乾隆大为惊奇，将鱼烹而食之，味道极为鲜美，于是龙颜大悦，赞赏话：四鼻孔鲤鱼味美极宜。于是命地方官员将四鼻孔鲤鱼作为贡品，岁岁向朝廷进贡。好啦，听众朋友，微生物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听到吕良镛咁讲啊，嘿，个心都唔知几咁火滚啊！而盗壁怒海佢哋，更加难以遮掩失望嘅神色，因为佢哋都好想管中邪同埋项少龙啊斗翻一场。总之，无论佢哋边个输啊，对于盗壁同怒海呢，都系有利无害嘅。而盈盈、昌平君同埋黄吉佢哋就松咗啖气。因为似乎大家都认为呢场比武管中邪应该赢面大一啲，而秦国一向都系严禁将士私自比武械斗。项少龙同管中邪身为军方将领，如果冇咩藉口啊，就算系恨不得项少龙杀死管中邪嘅小盘，都唔能够自己坏咗规矩，夹硬要佢哋比武一场。如果唔系，这条规矩就没办法叫人遵守的。而吕不韦那边花尽心机，才可以给管仲邪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公开杀死项少龙，不单可以借以立足自己的声威，还可以除了那个眼中钉。但是现在被吕良镛这样教法，哎呀，那岂不是一切都没了？项少龙望下吕良镛，见他嬲爆爆地坐在那里，他心都不知道好嬲又好笑，可能是自己得罪了他，所以他才专登在众人面前落自己的面，因为这个是他终身的大事。话到底啊，看来吕良镛亦都像盈盈一样，还是觉得管仲邪的赢面大一点，所以他才觉得这样是救他项少龙一命。吕不韦嬲到面都谷到红晒，他狠狠地盯了吕良镛几眼之后，硬住一碌，突然哈哈一笑，坐翻低对小盘话：啲神问女总系攞唔定主意嘅，不过本仲父曾经有言在先，呢件事应该由老夫话事，如果唔系，岂不是失信于天下？请问主君你意下如何呢？吕良镛听到不禁成声一震，担高头正要讲说话，管仲邪已经细细地握住他的手，在他耳仔边说：良镛，千祈不要再令仲父难堪。吕良镛整个人呆了呆，立了项少龙一眼，耷低头，终于不再出声。小盘望下吕不韦，心想：你梗系以为管仲邪赢紧呢？你又点知我师傅嘅本事啊？于是佢轻轻笑一笑就话：仲父言之成理，何况比武拣势呢个我哋大秦自古就已经有咁样嘅风俗。如果仲父认为呢场比武不宜取消，太后又冇意见嘅，寡人当然系全力支持啦。众人一霎时间将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在朱姬面前，就等他出声。朱姬的眼神非常复杂，他望下陆海，又望下项少龙，然后又望了望纪嫣然，忽然间面上面血色褪尽，面色苍白，声音有啲震咁话：项卿家、管卿家两位的比武，就好似仲父所讲咁，如期举行好啦。佢呢句说话一讲完，霎时之间啊，成个大厅好似俾滚水煮滚咁样，大家啲喝彩声啊接连而起。但系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个心却好似俾刀吉咁一样。佢知道朱姬头先望咗陆海同自己一眼，跟住讲出呢番说话，咁即系话喺陆海同自己之间，朱姬已经毫无选择咁 全部投向怒海。因为而家稍微知道内情嘅人，大多数都以为管中邪嘅实力起码比项少龙系强翻一啲。呢一次比武啊，佢项少龙啊必败无疑噶啦。而朱姬之前呢场比武，正系代表佢希望项少龙俾管中邪杀死，咁自己嘅心就可以一了百了，再亦唔俾呢啲情绪折磨咯。估唔到，本嚟互相之间有好多好感嘅两个人，关系居然发展成咁。除咗造化弄人之外，仲有乜嘢说话可讲呢？吕不韦望望朱姬，忽然间哈哈大笑，大开声话：少龙中邪之战马上开始。呢一声宣布，马上又惹嚟另一阵好似高潮一样嘅喝彩声，跟住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鼓声啊震天而起，更加增添咗现场呢种炽烈嘅情绪。管中邪慢慢起身，全场马上啊静晒落去。呢个明星直逼项少龙嘅超级剑手，只要随便一企啊，就有一种傲视当世嘅气概，使每一个人望见佢啊，都会生生敬畏。项少龙慢慢行入大堂正中，含笑接受咗众人嘅注视喝彩，然后企喺大堂中心嘅空地嗰度，松容企定，然后向主家再三敬礼话：能够得太后、储君同埋众父真准，同项大人比武较量，真我平生

众人望见佢咁嘅神色，仲以为佢惊咗呢场嘅比武添，不由都觉得好奇怪。项少龙望下众人，吸咗啖气之后，压下自己心口里边汹涌澎湃嘅情绪，企咗起身。喺呢一刻，佢知道自己已经被朱姬嘅绝情深深咁伤害。项少龙一生重情重义，为咗朋友可以将自身安危置诸不顾，咁先可以赢得咗李元龙阳军韩闯陶仙呢班人过命嘅交情。而对朱姬，佢更加系情深意重。但系估唔到到而家，佢会换嚟一种咁样嘅对待。你话佢嘅心又点会唔怨恨愤慨呢？在众人的注视当中，他来到管中斜前边大约一丈零远的地方企定，行了个礼，双眼望实朱姬，两个人眼神一碰，朱姬马上耷低头，不敢再望他。霎时之间，项少龙已经将飞筒化为力量，他大小声话：攞刀嚟！众人从来都未听过有刀这种兵器，听到这句说话都觉得好愕然。管中邪亦都成身震一震，双眼之中光芒暴闪，仔细咁向着项少龙望过嚟。众人见到佢呢件咁奇怪嘅兵器，人人呢都好想去将把刀啊掹出嚟睇下，吓、究竟呢个刀系咩嚟嘅呢？咁样，连小盘都觉得好奇怪啊，就问。项兴家手上的兵器究竟是什么来的？项少龙一握住把宝刀，马上有一种神采焕然的感觉。霎时之间，头先由朱姬而来的惨淡情绪一扫而光，万丈豪情在心里面一齐涌起。这一把是微臣亲自设计的兵器，刀名百战，取的正是孙子兵法之中百战不殆之意。众人听到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好想马上将把刀呢掹出嚟睇下，究竟呢把刀系咩家伙嚟嘅？点知项少龙一啲咁嘅意思都冇。吕不韦听到不由得有啲惊疑啦。少龙上次唔系话过系要用飞龙枪嚟应战嘅咩？点解咁堂出尔反尔呀？昌平君哈哈一笑话：众父此言差矣。所谓兵家之道，诡秘无常，使人揣摩不定。少龙明系枪，暗用刀，正系深合兵家之旨。点解众父反而有出尔反尔之责呢？昌平君呢几句说话，一啲都不留情面。一讲出嚟，众人都有种好特别嘅感觉，因为昌平君年纪好轻，佢虽然做咗左丞相，不过无论系声望德行都未足，所以一直呢都俾人轻视。而佢本身为人亦都好低调，平时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系今日侃侃而谈，主动为项少龙辩护。呢一样嘢已经使大家知道，佢已经逐渐建立咗左丞相嘅信心同埋地位，够胆同吕不韦争一日之短长啦。对于昌平君，小盘啊当然系全力支持啦。佢就话：左相国言之成理，项兴家能够设计出呢一种史无前例嘅奇怪兵器，真系使人急不及待，可以一睹百战刀嘅威力啊！众父，如果你再冇意见嘅，寡人就宣布比武开始啦。吕不韦又几时俾人当面咁样奚落过噶？当堂啊满心怒火，但系心谂杀咗项少龙之后，咁就可以慢慢嚟整治你呢个昌平君。于是佢就话：请楚军宣布，好，比武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再次响起，每一下鼓槌敲落去，敲到众人嘅心都紧晒。
支持

0: 唐小龙嘅人，又唔知道呢把百战刀有咩威力，个个都忍唔住，个心都戚起上嚟咁滞啊！因为一嚟，佢哋对呢一把新鲜出炉嘅兵器呢一啲信心都冇；二嚟呢，大家都知道项少龙一向都用开剑嘅啫嘛，而家突然间换咗呢一把从嚟都未上过场嘅新兵器，就算可能谂咗啲咩新招式啊，都未必可以用得惯，而且呢火候经验都未到咧。而最高兴嘅人呢就系蒲谷，因为如果比武唔成，佢最多就是圆银凤环嗰啲大小嘅赌客嘅啫。但系如果项少龙赢，由于乌应元啊落咗下重注，如果真系俾项少龙赢咗嘅话，咁佢真系损失惨重咯。而家见到项少龙居然唔用剑，而用一把唔知系咩嘢嘅怪兵器嚟应战，当然系欢喜到咩咁啦。因为自古以嚟，剑乃兵中之王，剑喺众人心目中建立咗嘅至高无上嘅地位，已经咧系好难改变噶啦。除咗纪嫣然佢哋几个知道百战刀威力嘅人之外，就只系小盘对项少龙最有信心，因为佢细路哥嘅时候已经对项少龙相当崇拜。呢种崇拜啊，唔系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佢转移嘅。另一个唔敢睇小百战刀嘅人就是管中邪。呢位一流嘅剑手，佢系一种非常敏锐嘅直觉，佢首当其冲咁感受到项少龙握上百战刀嘅时候，马上呢就有一种强盈嘅气势同埋信心随之而嚟，所以佢一啲都唔敢轻敌。只听得鼓声一停，管中邪单手握住长戟刃，躬身行几礼话：项大人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令人有无限惊喜。今次不论胜败，下属都是真心佩服的。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用左手握住刀柄，右手揸住刀鞘，感受住刀鞘传过嚟嗰种奇异嘅感觉。呢一把载住中国第一把刀嘅刀鞘，亦都绝非凡品。因为青叔将烙铁同埋后嚟加上嘅其他金属制成咗呢把剑鞘，质地比一般嘅剑鞘远为坚硬，而且呢亦都唔好似而家嘅剑鞘咁容易生手。本身仲可以当成可以挡格嘅兵器添，呢一样嘢管中邪唔知，但项少龙亦都唔打算瞒佢。佢小笑话：管大人小心啦，我呢把百战刀嘅刀鞘都可以当成武器嘅。多谢项大人提点，请大人赐教。项少龙微微一笑，双眼一扫众人的反应，见到韩杰啊，神情都不知几咁专注，就好似佢系上场嚟打咁样。而吕良容呢，佢系花容失色，茫然咁望住佢哋，睇住项少龙对眼嘅时候，嘴唇微微咁喐咗几喐，但系始终系一声冇出。项少龙将眼光收翻翻嚟，睇住管中邪话。管大人准备好未啊？管中邪退后几步，撑一声拔出宝剑，摆开架势，剑尖斜指胸前，遥遥指实项少龙。一股凛冽嘅杀气马上凌漫前场，有一种凶险无比嘅可怕感觉。项少龙微微向前一俯身，双眼之中神光电射，睇住对手，同时将百战刀微微咁抽出咗少少，当同啊光芒顿现，有另一股强大嘅气势啊，啱啱罩定对手。管大人，请。管中邪双眼神光亮起，项大人你请。外人以为管中邪故作谦让，但项少龙知道管中邪稳阵啊。他未摸得套百战刀的虚实，所以呢就不敢贸然进击，现在以防守为主，以静制动。 项少龙低声讲咗两句话：刀明白战，战无不胜。管大人，小心啦！撑一声，白箭刀啊，终于离鞘而出。但系冇几多人可以睇清白箭刀嘅样，因为大家都唔可以想象得到白箭刀居然嚟得咁快，佢个刀会咁霸道。就算系试过宝刀厉害嘅藤叶，佢哋亦都谂唔到喺实战之中，喺毫无保留嘅情形之下，白箭刀嘅威力已经系达到咗咁样嘅程度啦。只见喺万众期待之中，白箭刀喺刀鞘里面一拔而出，就好似一道阳光、一道长虹一样，随住项少龙向前冲嘅势头，化作奔雷闪电，唰一声向住管中邪兜头劈过去。喺旁边嘅人睇到呢道好似闪电雷霆一样嘅刀光，一齐都吓到张目结舌，一句声都嗌唔出啊！管中邪亦都吃咗惊。估唔到项少龙一出手就系、是、舍身猛攻嘅姿态，即向后褪咗步，沉腰坐马，挥剑一挡，砰一声，刀剑相碰，声震全场啊！只见管中邪唉咁大喝一声，成个身岌咗岌。虽然化解咗项少龙呢个凌厉无比嘅一刀，但亦都绝对唔容易啊！不过，项少龙呢一刀，因为毫无留手，咁先可以造成咁可怕嘅威势。不过呢，因为呢一刀全力出手啊，一时之间就使唔出后脚啦。项少龙嘅心都不禁一惊，佢本嚟以为呢一刀至少可以将管中邪劈退半步，咁样自己呢就可以争取恢复嘅时间，马上就展开百战刀。点知对方对脚好似生咗根咁，夹硬将佢惊天动地嘅呢一刀以硬碰硬咁啊挡咗去，睇嚟管中邪嘅武功啊的确系进步咗，唔怪得熟悉管中邪嘅人都睇唔好佢项少龙啦。好似啲咁样嘅高手，佢哋嘅武艺已经达到咗殿堂级嘅水准，要再进一步谈何容易啊！而而家佢近乎奇迹咁能够更上一层楼。正是因为项少龙在度激励住管中邪，使佢有咗个目标同埋对象，所以如果唔系有项少龙嘅存在，管中邪嘅武艺亦都绝对达唔到咁样嘅程度嘅。管中邪竭尽全身之力硬挡咗项少龙一刀之后，佢心谂：哎呀，佢嘅一刀都已经咁犀利，如果俾对方展开刀法，咁又得了？hold 住项少龙，一下子仲使唔出后脚嘅时候，马上用力一推，只见刀剑摩擦声音之中发出一种非常难听嘅声响。论臂力，项少龙啊始终比唔上管中邪，毕竟拱啊当堂连退两步。几嫣然，佢哋见到马上吓到花容失色，因为高手比武一步都唔错得噶。项少龙俾人逼开两步，管中邪就有机会啦。果然，只见佢嘅长戟印弧如旋而出，趁着项少龙呢刻窒咗窒嘅时候，长戟印已经向着项少龙露出嚟嘅破绽啊直攻过去。呢一招啊，因为管中邪使嘅左手剑，无论角度、速度同埋机会，都达到咗妙若天成嘅境界。而且呢阵时啊，正系因为项少龙攻出咗头先毫无留手嘅一刀，呢下仲未使出下一着嘅时候，哎呀，俾佢偷正呢个空档。呢一剑攻过嚟嘅时候，项少龙嘅兵器啊仲喺外边，好难翻转头抵挡啊！霎时之间，一啲关心项少龙嘅人都忍唔住眯埋对眼，就唔敢再睇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砰一声响。项少龙用左手刀鞘一招以攻代守，挡咗管中邪呢个必杀嘅一掌，而且余势未尽，逼到管中邪喺手忙脚乱之中就即刻直退出去。在场嘅人见到项少龙居然用刀鞘使出一招完整嘅招数，当堂啊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因为用剑鞘嚟抵御敌人唔系咩嘢奇怪嘅事。但系好似项少龙咁，一边进攻，一边仲可以用呢把刀鞘 使出一招正常兵器，所以使得完整嘅招式，咁啊真系前所未有啊！这个呢正系项少龙暗中想出嚟嘅奇技，因为当日佢悟透百战刀法嘅时候，系谂到因为刀主攻不主守啊，所以就喺墨子剑里边攞咗好多进攻嘅招式，同百战刀系揉埋一齐，再加埋个学过嘅现代国术同埋物理攻击嘅技巧，所以呢呢把百战刀啊，每一刀都系向前攻出去，以攻为守，攻强就守弱嘅。当然啦，如果对手唔系管中邪，只要百战刀一出，长江大河咁嘅攻势已经使对方啊濒于胜负，落败身亡，咁又点可以反击佢呢？但系好似头先咁情况，百战刀鞘就有救命嘅妙方。须知道墨子剑系天下最厉害嘅手势剑术，项少龙亦都唔舍得唔用啊，所以佢就将墨子剑法嚟一分为二，一边系结合现代科技同埋武学创出嚟嘅百战刀法。呢一种刀法系主攻，而防守嘅剑术呢就由刀鞘嚟承担。当然啦，如果唔系呢把百战刀鞘混合咗隔铁，所以坚硬好难摧毁，咁亦都担当唔到咁嘅重任。种种条件加埋嚟，就系而家项少龙使出嚟嘅百战刀法。管中邪呢下亦都系措手不及啊！佢仲未企定脚啊，项少龙已经展开咗个领悟得嚟嘅百战刀法，眨眼之间向住管中邪连劈七刀，每一刀呢攞嘅角度都系非常刁钻，就好似一道道闪电啊直劈而嚟。喺刺耳嘅刀锋之中，刀剑相碰，叮叮当啷一阵乱响。以管中邪嘅本事，初初遇到呢种糅合咗科学嘅道理同埋武学嘅精华、史无前例嘅刀法，亦都俾人哋杀到只系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众人睇到呢度，先至都一齐狂呼猛叫，一齐为项少龙喝彩。而韩揭、许湘佢哋呢，亦都俾项少龙嘅威势镇住，面色大变。嗱，各位，咁究竟呢一场比武谁胜谁负呢？中间又会唔会有啲咩曲折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戏。

0: 台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环保内部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麻洞，从今日开始，将来介绍的是叠山的民宿。记者杭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填海整林日月灯会，也称游花地呀。遐一个日月灯会啊，即日从二月初二持续到二月十六，非常流热。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现在林书山先生跟咱陪叠山俗语，百家无味，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
3: 叠山多灵秀，
4: 叠山
3: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情味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山地区嘅民俗。到天海整理每年嘅农历之月，有一个花灯盛会，这个花灯盛会伊个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就像呢时间呢是达到了半个月，可以当是堪称杰作。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这个花灯盛会呢就以油花地的形式开始，也好的时候呢非常流行，也是轰动叠山以及海外的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也今次个生物献给就带大家来了解油花地呀以及异国的灯会。接下来，咱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伊也是地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大家好，咱今日来个整理，拍天海整理买下去个异国灯会，伊是个叫做油花地呀。为什么叫做油花地呀呢？哈，花地哈，实际是花心。花心呢，在咱中国个传统文化好多呢，哈，也是有讲究个。啊，因为咱比如打从黄维节来打，咱北方北为坎哈是属水，南方的话南下为里是属火，好遐咱水甲火，实际是咱构成咱世界嘅文物啊，嘅最基本嘅一个媒介。遐南方呢，因为是属火，主位是属火，所以咱一般主导这个南蒙这个方位呢，咱一般是红这个火地星。为什么红火地星呢？是来那个避火灾啊，因为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呢是以土木结构
0: 为主吧，
1: 哎，土木结构为主，所以这个大火的时候呢，一个个高频就烧起来。那今天个破的这个地方呢是天海整林，大家都会在整林是红头村哈，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港口啊。
0: 嗯，
1: 当咱清朝的时候，特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咱天海这个整理嘛，是广东地区对外通航的一个比较大的港口之一，也是咱红头村哈个一个基地。咱当明清的时候，即个各位即个叠山地区的海外贸易呢，发展个非常好，带动了高片叠山地区这个经济。
0: 嗯，
1: 所以呢，整理伊是即个遐起个。红头村的基地，遐到整林这片地区已经复耕，实际也是非常繁华个。好，整林港成为咱北方地区最为繁华的商埠，形成了什么呢？北街六社个商业街区，其中呢，强辉街、仙杰街，哈，有金仙街、银强辉个称号。由于这个哈生意过好做哈，又是这个红头村的这个基地，所以也相逢会写密集，相逢会写密集，更写会生火灾。这个时候呢，就你们村民呢，把便衣就定得到，那这个改改好后呢，就是准备这个明铺。

0: 工，好有時等咯，即係啲等好啦，有時啲個鋪落去下就卡。卡名片卡档系啊，卡档咯，系
1: 喺度，
0: 系啲四面八方嘅，只个相互嚟做简单嚟叫回吓，因为过密集嘛，过密集，所以有直接点样办回，所以过过多回，当咱清朝乾隆前年，也就是咱一七四二年嘅时候，天海来一个帝国叫做野天帝，一个正统皇族，有欢喜关心百姓嘅疾苦。所以了解顶峰之后呢，带着你这个顶峰顶顶保护诶，一组来自实地进行考察。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呢，叶天德呢就指出啦，曾林浩诶河沟，以及就河沟这个地段呢，伊是连接那叫嗲仔山，哈，这个山哈，这嗲仔的顶峰，伊这顶峰呢，刘恩啊，邝美杰过在。这里就好高地段呢，就叫做叫火棍地嘅，直接系通到这个嗲仔山，哈，这个山路这个荒，遐山荒直出，也火一组过过就到，所以呢，一组到这个地段来建这座庙，用来定火。遐这座庙呢，也就是火地庙。知道像遐地方，咱个平说，哈，但遐过入就是当这座庙建好呢，这个火灾。就变个灰鞋界，好灰鞋界，从此农民呢就到这个瓦哥农业，后来这个县民啊、村民啊为了纪念这个白毛官，就是这个野天德，做到这个火地庙这代景洪野天德来拜位。每年农历几月的时候，伊人县里就会举行这个盛大的游行的活动，遐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过红花嘛，香蒲林立啦，好、所以之后呀，之后呀，乡亲呢就借这个培灯会，这个机会呢，给培要过大兴，好、双吞这个广告，这些广告该哪来下去给香蒲，好、香槟，所以经过，伊能够叫这个点那个整理来经过灯会。这个灯会呢，实际也就是油灯的呀，而且呢也油灯。所以会是老节，
1: 好，这是因为这生意的原因，所以呢，导致在农历的日月，导致在天海整点，天地来呢就各家一些盛大的游行的活动，所以呢也称为是日月灯会。那这个整点的日月灯会，伊是自日月秋季开始，直到呢是到日月十六，时间呢长达半个月的时间。这至半个月的时间呢，分别呢就是以日月十二、日月十三、日月十四，还有日月十五，这个节呢是最为隆重的。遐具体的情况，你生意呢，到下只期嘅周末做单，并且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说话学艺，历史不会学艺的唐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征岭二月灯会。填海征岭二月灯会也称作游花地呀。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现在林书车跟咱陪地山说语，百家无味。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的配角是潮汕俗语，百家无味，俗语百家无味。意思是南青大伯，粮食的也滋味大伯，正就是味伯味大的意思。到钓鱼台摆，海水称为咸水，淡水叫做正水。味道卡过伯卡过大的菜肴，被形容为白正。正的反义就是咸，咸有三个声音。A 是味道， Z 是粮食，称作咸食。三称只菜肴，上齿白菜，有人叫做上齿白咸正。俗语的延伸语是，那是一个人写的文章，硬字完美，配合思想的深度。那意思白正无味，那是一个人对亲情朋友感情淡薄。无值得一人称比，自大一个人白正无比。这样子，条件兴无声正照，但兴无声，四壁嚣张，加来断半个枪，用咸菜红装水冲酒，正义二弟平了王四正贵，四正贵动正义，竟将白正无比的风火水，称作是好酒。大张的文武百官也找你随声附和，吃到歹错错，找你拍恶，花店大胆，好酒好酒，是菜狗团为骄的，伊是家会四人，人称号吃最点，再应报应，当伊情义别忘恩的。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百声无味。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李美珍吟唱的这个唱段。人到华山，风景好。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做了什么？做半小时个，昨天南口乡感谢了个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芒。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生时由邓丽君吟唱的蝶仔唱长，促行开。

刚才的红色狗是叠加墙灯，满目温秋深似海。一般的青色叠加墙灯，如芒草册，有唐灵通影墙。

刚才两时候是由唐灵通吟唱的第一唱段如梦初醒，下半夜唱的第一旋段创意里讲心经。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边疆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节目，今日我播来播内容。

0: 收藏一道蝶山风水的麦当，继续来给你介绍蝶山的民宿。其实，咱继续来听行山说法行业历史博会行业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天海真灵二月灯会。这个灯会是当农历的二月初二，直接提速到二月十啦。下今日，邓勇老师想来跟咱介绍二月十二扫落活动，二月十三分别日。甲二月十四游古顶是关节个活动，到接落来个即只规模人猛，先天林书车甲咱陪叠山送个老兄老弟，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怀内。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天海整林街游花地呀，甲紫月灯会的活动。遐大一个起个什么活动，那是甲屏幕拍到了的。天海整林每年的农历紫月呢，有一个花灯盛会，遐一个花灯盛会呢，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堪称杰作。这个花灯盛会时间呢也比较长，达到了半个月左右。那这个紫月灯会究竟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来个评论拍一拍。
1: 当紫月结束呢，伊个活动主要就是整点子个是个白鸡绿虾个相入格格啊。遐只白鸡呢，就以只白鸡为中心，做唱。所以早唱呢，实际也就是达到新的之歌，搭建一个临时的新段，有另外叫人摆新灾的。然后新面呢，就请到这个新灾之歌来，跟这个前面啊相好来祭拜。遐会伫早唱一挂只行以只八个的范围内，到了那会第一下之歌呢，好会第一下个呼应啊，还有六种太子。这个呢是北中心，所以这北中心呢就放到这北表街，直表街就直中心。遐到这段话有分大水，到这北表街就叫做北的墙嘛，左墙嘛。遐就有分大墙个左墙，所以你分呢就来接拜直表街，每北呢就摆点一侧大墙。遐无摆点个和其他七街呢就叫做左墙。
0: 遐是咪叫做大墙呢？
1: 大枪呢，实际就是把这个遐火地公甲野天的个神位摆到这个大枪，就敬奉，
0: 叫做主神，吓
1: 这个意思。遐从这个正月宋就开始，伊能就开始来布摆，这布盖呢就开始哒，人家人百香果也能子也绑好一
0: 撮，
1: 人百香果也加磅布。就把狗丢过，当头狗尾该扛起来，哈、啊，是因为那只也是要加食是，草葱嘛，
0: 草葱
1: 哈，就是黄喉哈，遐新枪呢，直播呢是食到，那八个每只丢过许多人，一个相抱，顺第二只个抱呢，就只保安块就地车遐冇做生意哇，就来做到新灾，大枪直播我哋就咪两个相抱。遐将你布摆呢，这些神像该头栽呢，滴用那些神球啊，来出着神球机来打落来个彩门，六道子个门卡呢，就滴来跨着遐各种各样个顶度啊，摆顶度，然后话各种各样个顶食，遐后来个布置呢也会是顶呀，甚至那是有遐生机个导演呀、火机呀、名人个策划啊。会些亚界名古也叫捧景，整咩呢就车子就遐，人家点个老高堆呀，哈配人家显个哈来这个城墙，遐这个时间人家会些灯哦，遐直接个回应呢，就是由八个嘅相好来建造。直播呢，以普通嘅民众，以不像普通嘅民众去摊牌，就至少呀，大家有物资也就铺好哈，来出这些。大枪支包嘅开支就比较大，所以呢，伊能每条街每只呢都得有摘贴，只系嘅叫大家有一个公共嘅支，然后这个支直播呢，播呢摆嚟出大枪嘛，嘅时候都结束嚟诶。遐民间就大汉就是你只个地方，整天是搞着你家下灯火只个灯呢。伊能民间呢，有直接开发啊，做大做你的波眼骨，实际呢是能只八个人，只要做生意的人呢，是爱赚个个钱，伊也直接瓦摆。好，因为只个灯火呢，会是老热过盛大，附近啊，你比如能叠住啊。天海啊，就拼林哦，甚至福建去买肉案，各贵也是超能，还有调整来自整点子个退休生，遐多子个，然后子个，吓，伊做一个社会啊，即啊，买啊，咩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实际也是生意会是好的时候。
0: 好，遐邓老师啊，遐到二月十日的时候呢，就是到花地个这个花灯油件做准备的时候哈，遐到这个准备的时候，伊能得怎样准备呢？
1: 二月十日的时候就开始。 位置的火地出油做准备。小说是什么呢？叫水路哈，正规刀。水路的队伍呢，直播就是火灯老高采集大队。哈，然后呢，头先呢就搁自己录音摆哈，做水刀四面大锣哈，骑自己后头摆啊，然后就卡自己小锣鼓。好，这个过初边呢，依然是有这个选择，是由男人或者是新人来打这个呀的剑，这个的剑一定做这个白皮套的小锣钉，
2: 嗯，
1: 请刮风哈，呵呵笑呢，骑起白丝啊，然后呢，轻轻来摸这个。望下
2: 树，
1: 哈爷爷拜拜哈，欢喜出面，农家呢可以啊，小老爹哈出来整路呢，还伊能做顶下来拢伊，哈成功夹对啊对方后背，哈遐做用遐豆头，哈就是能遐做豆腐子啊，或者遐豆腐渣哈，
2: 夹伊，
1: 系开开温切，遐小老爹呢直播呢就用自己遐黑树自己死呀。来炸，哈！那直播情况呢？一时无过多，个遐去个坑做大卖，哈，就等于能从农家去食，哈，表示很省个意思。收楼掉之后呢，直播是高车一个虎嫩，即虎嫩个做咩呢？哈，就来来打扮个叫我寡妇，哈，寡妇就是啊收楼掉个遐虎精，大概即意思吧。骑白相水，哈，叫做扫景。遐队伍呢，引火灯，甲自己自己火地油间的路线呢，伊就水顺车这边，好，然后自己物呢就叫做小楼顶水路，哈，也是去些粗米啊，好，去些粗米，
2: 所以做自己水走哈，
1: 是，六到自己二月十三的时候呢，就叫红别，
2: 红别日，
1: 哈，叫做红别日，遐只日子呢，各强呢所住的队伍，准备的自己火灯就日下去。红边呢，以及个整理下来个松金丝数呢，就准备了过在酱饼。那酱饼有什么呢？就比如打好定是哪只靓个呀？小银摆，或用一只个红雕制作个只个饼酱，叫做碎鸡。去酱饼的时候呢，不应攞高，就等时营造，为只个队伍呢，哈整天都过在光彩。好，遐民国之后呢，咱自己宋金丝就毁掉，遐就自己进步呢就交由大枪来分别。伊每只路每只个遐去个植物啊，遐到了二月十四的时候叫做油高丁。高丁是啥物呢？伊是一个遐那遐插做个一个水丁啊。自己水丁称为蓬莱假茎，自己丁直播呢都是正边个龟。市面来挑呢，肯定就是钓一蕉啊、花啊，哈，就是贴只金爪，去写呀，去写呀。然后有铃铛呢，有只出遐生灵切包啊，哈，八仙过海啊，哈，即世界过精髓嘅白雕。自己高丁呢，直播是要四个人哈，能引叫做引四个人来跟。后背呢？花朵，哪能系跟一个遐起献花？这个献花用来做呢？献花好定呢？用献路哈，就插这个遐，这个白的这个献。遐整路经的时候呢，拿杯个这个遐铺好啊，层面啊，伊就爱换献。换献之后呢，要献就好车灯去和那个拜平安。哈，这个就是二月十四，哈，叫油糕丁。
2: 刚刚邓老师给朋友们普及了的二月十日这个水路的活动，还有二月十三红别节，二月十四油糕丁这些。

0: 二届活动，因为二届这届活动呢，首先就是二届订婚的聚首之宴。到了二月十五的时候，就是游行誓婚的正日。也到了二月十五，二届会定成婚的九点，有什么生意的特别媒体呢？到二十七届什么时段，现在做一个陪梦继续来了解。
1: 好，听朋友，刚才杭山数学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唐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尊令二月订婚，是刚才跟咱介绍了二月十二收录的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和二月十四游古镇及广西的活动。下半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请来林书车跟咱陪在山上个老兄老弟。
2: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3: 足星都开嘛。
4: 野山十三，
5: 天天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豚水
3: 有一色树木，
5: 足星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足星。下面哪会配的是潮山俗语，老兄老弟，俗语老兄老弟是指淳朴广地含人而讲感情政治的朋友，从仔到这座大山卡的站在两户人家，这户主人叫老兄，这户主人叫老弟，两人有密切的关系，行也不离，好教他提个念呢，两个打叉为声。老兄个老弟两人感情特别好，虽唔是同胞直播，却胜过同胞兄弟。老兄有了困难，老弟就慷慨解难；老弟那是有困难，老兄也尽力相帮。我只车老兄过来都召集人。也是一股强台风，将老兄两间草厝吹塌啦！厝内个层层烟，唔是个顶子，就是个顶边。可老弟个草厝拖了单，才得以幸免。老弟见老兄走人，十分痛心，伊一边叫老兄暂时徛到伊家来，唔单包吃，还包吃，一边。用家己平职打叉得来个钱，介老兄定性起了哪间草厝，老兄感激不尽。然后，伊也处处为老弟着想，老兄老弟甲老兄老弟下烟。后来，人们就把去错当甘甘苦互帮互助，只当倒下个朋友，还称为老兄老弟。
1: 好，老听朋友，刚才跟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老兄老弟，下半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地家唱段宣播，下半相信地家唱段，村里道亲亲不认。

0: 哈喽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做天咱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芒。下半段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段唱段是由林海恩吟唱的叠起宣段，包公会离合。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梁艳阳提携，欢迎收听。

怕嘎三狗帅，唱故事非肉可以唱。像当太上古的老帅唱啊，莫人就繁荣个。

找到个奔赴马如乱呐、东返西进得人可自命个把下我找在容啊。

对蔡公司的日工人呐、啊，上来就如给个莫你哟，我蜜蜂啊呐，莫飞熊啊，伊拉故事快上菜，明白清楚的年头，东西兵锋马乱，公司日工人有一个莫你哟。一旦莫你用苗条地心小猫受分量。

可惜家中的水色冇干过我，家里冇皮肉冇种啊，铁板当作个革命草，人冇门吊门都到天光啊。莫你娘，家头里十分穷苦。今天穷过水鬼，亏过堆子。

是红哦，穷到给穷的，开菜买到钱的买米，人人现在买菜，就会是熟啊红本。

雄心爱家哇，苦家家嘿，真个好比忘年兄啊，家苦家嘿。

胖辅助胖父母娃娃，让娘个滚几是孤帆波，回几个担心奴水浪冲。莫你哟，搞了个老公唔贪吧，个热喂就滚几是孤帆波，进出卡走路唔见走，是吹咩？

阿松啊，老公，好事难做，计划嘞，又毛线毛线毛钱赚，免老婆们道，家丑家官家鸟，年老如飘，又上四天时的。

毛义娘，命真好惨啊！毛家官、毛家娘，留在家肚里，唉，毛事毛做，薄毛丈夫顾饭不做老钱，早你赚不卡。谁的忙了一年又一年，数年过去都不能跟丈夫赚了。

小你大家姊妹好，所以呀、啊，给命按照莫你用啊，莫你用，因为家头里十分穷苦，老公冒准，冒是给谁用？给给你说，现在都不贵了，把莫你用卖到几人世。做一个革命啊，按照毛姨娘啊，姨娘个死也唔当场哦，毛好个公爹个来比会呀，会挨个三干七了，到这个七村哦，通胸中啊，毛姨娘。虽然才几年关，唔偏家下，唉，日上叹呐、啊，俺同兄长，却写出大感情了我，唔到三岁就应该买呀、啊。

同福啊龙，是人好多，既然要我，唔通让我来请教我，父母就赶紧去古饭帮我，然后我会爱古旧。

两胎，俺娘跟几位毛啦毛哎单枪哎哟，重复过分。

六神探赶难道，两万真道穷人娘哦，你的毛嘎六改米哟、哦。

白上台，我唱哈唱，幕后个公车熊胆龙哦，起爱毛龙就比爱买呀。

家家买到个日干店啊，来开饭店个哈餐红，生日寻龙哈满风啊。莫你用是分肉之事，老公够饭不能准，给滚到天快日干哈店。

掀开薄厚嘅幕面，来往客人来之处啊，一前就赴见太阿方，扎扎到前山一只莫姨娘啊，莫姨娘开客栈，佢招呼顾客一前主到，米亏小眼。

老板娘，你人情干好，恭喜你，三季神龙，紧走紧入了哟。步步你们大心，爱都会就连来出你点哦。

向着个人类李忠峰，不给个发财陈云龙啊，莫人用，上日紧做紧风，人数唔够，这抢到的张人类李忠，不给参钱。

暑假就难过啊，敢唔敢冲哦嘿，百万家财敢冇捞见嘞。

倒几个顶中的厝啊，未祖先里头就是啊宝，如今如你个轻心肠哎。真当孟姨娘是分海梦丈夫的时候，来了一个强年男子处给点，两个人是分攻略来，不说强攻进攻，手紧手。

伊拉强言在，伊总归受分委吧？这个书房的调理都改了哈。

行个荣春三十岁呀、啊，就同个你娘个亲生哟，公姑个好吧少姑生哦。一个给爱童的结下神送的娃，个这个少姑好说，你公心里做过证明，莫反省哦。公公个好娃娃，少姑生哎，天天个日哈，用给你。

天公啊，杨春，你张嘴说分威吧，强颜美女，改到毛衣娘，行肚里说分粉饰，俺穿的风同水中。

0: 播电台，
1: 给爷嘿中乖乖鸡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乖乖鸡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江西客家民俗文化。今日同听来去讲一下江西南都人梅岗镇流行村的客家传统舞蹈竹马灯舞。流行竹马灯舞相传以绵密从丝竹传入，希望为祈祷国泰民安，保佑人们万事如意而欣喜的舞蹈习俗。每年春节前后演出，最为繁忙。皮电影江西省 TCP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流行竹马灯舞传承人郑立成介绍，为了表演，每人要提前一两日准备，等用竹篾彩布扎成马头马面，装饰了人的腰部，像开骑马一样，同北方人娱乐的跑路是相同的，习俗各异。因为有竹马驰骋的舞姿表演，同的射马插牌的武术表演。还有神马进村平安吉吉的含义，所以千百年来深受群众的欢迎。西等时对应先后当天封为佛祖的神庙后中拜神，仪式完毕，大聪明在话最前辈接受喝彩时速度短的米粮，随后各记封条义顺国泰民安四牌等的四名灯师，其中是凤凰拍四匹马的骑马师，还有盾牌师、射马师、乐师，队伍浩浩荡荡开始走村串户。每到一家队伍铺入房主太堂，先来堂内转一圈，只有喝彩师朗诵主持，俗称喝彩。主持一般是安尼的：数段神盘三米量，神马进村太极仓，天理五谷太风灯，生意兴隆财眼光。白板书意读心法，机智可靠定金榜，唐爱体质扣竹针，人才两望福满堂。朗诵完一段之后，喝彩师向空中撒烧西米果，众人齐声喊有。喝彩完毕，在锣鼓声中，马童也就俗称的射马师翻筋斗上，用模拟动作进行表演。数次马鞭、探马、拴马、喂马、射爬、双马鞍、驯马，而套表演俗称射马。周边的接触神台引来四马灯、本藤师傅进行各种组合表演，即俗称扮马灯。接着为弹术、棍棒、插衣表演，最后为前五行俗称插牌。其中有单枪破盾、四枪破四盾、太刀破盾等等。项目繁多，是各只马灯会装模套路，各显神速。一次一番，一家人的乞讨争相结束，队伍又开始走向下一家。哎呀，却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双双手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 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女人天二线，欢迎收听。

嘿，我看见山高啊，水如黛哟，哎，高黛个爱咯，日记吧喂，莫反胸个来丢爱耶。你对俺干好，俺又没干如感觉，心里丢你呢，俺不变熊。

水滴个日久久冒泪波，唔滴个容春啊，人不丧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水滴日久，人冒见面，心如冒泪。

万千人泪片个莫你用啊，冲转永春，骗到莫你用个钱之后，唔能转不卡，吃点世道，好人的地方鸟主妇，快一干东铺店。

娘就你呀嘎心肠哦，像这个听着如毛小心儿。

俺都烧锅啊生，饭是两勺的人肉哦，公鸡几多个如亲哇哦，公公啊不敢变相啊吵。

干了我，我一天就偏爱这夫妇啊，干嘛干爱的偏死忙哦。

难呐、啊，关兴啊城，容川个毛巾切勤劳，当时俺就以为个军中人呀，水滴个偏酒俺用了。

莫你哟，千锤别人家骗那老师，人锤两空，免到白骗。唉，俺说分面的啊，面的啊说我嘿，嘎秀水吐水啊，都是干风哦。

到个荣朝，五天寺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女的铁胸龙啊，蒙你牛，死到勇敢是擦一下荣春的哈喽。哎呀，擦到一下嘎佛，此国的老婆偏到阿天，日记到偏红的去处啊。

人望个开口就同其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毛，疲倦个你若是真繁荣啊，毛你若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你富穷唔能怪哈，毛粮是批评的，你倒转荣干去。

状元在小山了，准备银将啊，丢行光啊。伊拉故事唱段一只男仔，今日关羽来救功夫。

前が好金気おいりや。如你个埋伏军人城。雄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俺讲。因为给说分好身家喂。买了如前就开呀的拿转是买俺管牛好金富不。给你给是上都的基础。雄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人用快给改改哈点出。一个某人用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老板娘家酒吧含住一杆单人房哦，可惜就一杆房不加五千天呐、啊。如那个恶鬼的人可，呀呀个多少啊，泪先融啊！你敢出吗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呀呀吧，都会现状的喊人家给不？

老板家开门搬几处啊，那咱店铺说分过，等几个食材该干放哎。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那你就是该处啊，一个如战佛分你。等几个食材呀，该干放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手拿电火又干困呢，如走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一干我都感情欠来，可那是怕十分久难处的了。

里老上，为么不到该的死鬼是妇女嘞？汉前的瓦吉，你们你双百种的一出金百干台党啊？你来个今年听上了哎，你这个中年婚。

哎呀，死鬼！哇，李老三，你呀，是分老谁？自贡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先给你，说分喊俺一家死鬼给行。

李老三，说一点说一点，讲啊讲，想来不？这边的四个呀，咸菜的葱边起的。

李老三，唔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今天晚上从来讲到，请你看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6: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半分在天下》，欢迎收听。

地外东外河南呀，今朝俺就看你个大菜市。

铁打当官就爱会开哟、哦，红脸太多鸭毛绒啊，怕的那日。

0: 本为个好人是个海鲜爱丢囊呢，咱个罗本娘哦，
1: 罗马几本娘，
0: 后边爱推谁就变来的呀，
1: 变到哪里都是一边去，
0: 爱个如秋。

0: 公在那里，头在那儿，冲阿妈干啥？
1: 哎，阿妈是妇女家来的吗？
0: 阿妈妇女家，那该的呀，是那九姑喊通过的呀，他那两个妇女个吵好的。哎，什么翻斧头？你翻斧头？你拍斧头？
1: 还
0: 拍？干嘛冲我这毛娃毛娃妈妈家？你看你上线，那人家就说歪斧头来给你烫的。
1: 好，
0: 太阳
1: 烫的了，快点尿吧，你尿。
0: 你烫的多呢？
1: 好，太阳烫的了，快点尿吧，你尿。
0: 共是个歪斧头，是真正个吹你笑，你上个从下个我，人家就冒错了。自说大树苗，长着肉面芒啊，三对个盖中对，硬皮个是四包，几对肚里功的好，胸肚里大票，同你个草高地，就你都两三刀，给书法如三千路，让条都五江中啊包。日上滚不上就看似个雷公叫半不愧之草就日直直到改叫日哈哭个日哈闹草到个平你嘎吱喳喳水木都难落高蒙拜上山最红个石锤公走车就进了跳世间无几个为师妹，地球嘎西的是啊老，你他个做差工，就俺个个提点了，等到江前东西就俺个个恶包包，请把牙钱卖人家五江，求那个老子的大娃包，日满如日恶，就五公两里套。送白酒娃转个腹直直胖胖跳大腿如对白给外公大刀包爱跟地开嘎我自五大刀跳老公嘎五刚上去金钟老鼠跟着庙日过嘎八六地给人快喷喷跳上上个大马贵哟你给我吵大闹搬家就出点酒，酒真是没嘎料。十年几岁的钱，飞到从红的亲戚家，蹲在个脑腿里，一日闹如在闹。亲妈腿的老子的再嘎过，日年嘎的三刀。
1: 嘎了好嘞，你还给日年嘎三刀。
0: 那个多啊，六百行路三百头条。龙这个龙是五，摆下的五官高，军中的酒菜，全的是泪满草。五官三啊叔，让我求更巧，你家好兄弟好弟弟。

0: 的扫马路扫脚，金马贵在的对面贵，满人都如宁夏，要买你就个宁老灶，宫中的自流梯给王行如八套，妹妹的拉拉的给番薯苗之高，你买个金盖沙给大骨头标得跳，你把个错过的给洗头的从你哦，长长你到底哟，长长我对你叫你那个沙巴的就敢用的这个牌斧套去满岗从的大高套。
1: 喂喂喂，你娘这些牌斧套去你回来吧，你爱情错
0: 不骗个同婆
2: 哎，你控制的是你的我今天的水冲不给太大汤了的一改就没给任你改行生是如是长
0: 哎，来改也没给那同婆改当主去
2: 共事水冲不是该拉心如任你行生如日长笑面赴凡处寒心秋后来五天试图手是老和同行专门是了老死个旧专务卡雷东就入西流手术气掉丢哈天是不服就把你的凡丘里入海挖凡处求你的牛爱你的酒量亲事酒好你不同称转给坏天入了神入大厦共发就是如此过路的西门里的杂人好满骨真真毛面入毛皮白点啊不低秀如今的秋面是毛钱秋面条表面雷度薄半拉大陆府陆府一让阿老买醉茶酒服五里中秋服将六大半入肩膀明大草挖里吃鸡秋蟹肉秋服就两八百五人日婆罗秋服就八比五人外溜溜半照可以吃食一时到半哈不真真细是如兰藏池藏老是夫妇青蛙金箔不是的明着吃酒啊秀咖喱个毛米煮白点啊不会秀青蛙老婆给做给刚爱如爱自如肚不是熟啊嘞爱泡大豆腐就到该红试吃秋天磨丢丢本领个子阿老吃嘎牌改红乳老婆同志你面平安比阿乳请把六门门关怀梦动大斧头外面都不是嘎吃嘎老李家富繁愁自你天老吉前身暗毛秀
0: 嘿嘿后来俺就没富繁愁俺送繁愁俺就爱着爹咋不给鸡头给
3: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特色美食年轻天年文风电视的模样全球人何以间呢是一条条长长的奇妙的几以奇妙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见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妙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留给复古的招牌菜旗迎风招展可以的可以一扎扎去片上用了讲究的全球美食慢走一条街西片奇妙建筑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美食的美丽感受全球特色美食百花齐放五香粉炸肉仁杨梅仁齐鲁饼等小食种类丰富先到顺头招楼来头蜂蜜小炒五香粉特意为五肉上米焦糟上米赶上粉丝和包上的年糕羊麦粒粒粉面再上一份附上的上市羊麦的羊梅仁因为羊梅仁这里没羊梅呢老板却说不定因为是用

0: 苗玉作为人呢，人食将羊梅，所以得名喊羊梅人。人呢，其实就是将牛肉捣碎的，或者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腌成肉人汤蒸熟的，再撒上炸好的酱，又上又脆又嫩的全球蜂蜜人呢，就出炉的。但是寒天头是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照酒、酸菜羊插汤、鲜羊烤烤、胡椒粉的面头，恰到好处，是冬日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下全球老街。烘的度的炸肉人可以摇摸度的反滚，食碱黄色的炸肉人可以沾贴甜甜的黄椒，撇入一份蜂蜜。健康几乎每日店家当口都要起炉饼、炸内人、炸肉人等等。客家的用心煲汤材料，农家的粉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面食摆放有市，应有尽有。每家的招牌上当当，你到有市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头摆档桌，放上起炉饼同支付的明信码。慕名而来食客，查下机包，直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食起来。就以火船码头，针对的码头的全国太酒店，曾认真全球涉业的繁华人台。味王的暖食起上边，年轻食爱浪起了，个体食飘然。当然，重视黑白食的建筑气派易起可见。全港太酒店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爽志同悲欢离合的故事。据介绍，老街在民国时期由发条投资修建，以前各主要商庙都集中在此，按粮票、邮票等都开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火船码头附近有多达1000多家商铺，每年有超过300多条船停在那里。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爷坐船的，到汕头江转坐太火轮。爷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然参，现下老街尽可能保留人鱼的风貌，来爷观光李远人也多起来的。往白出下爷连沙都经营小店卖些铁扇，都愿意带下爷不想走，与众讲不清的情感。全球古镇的面是朴实的自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浅浅的行一下，是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吃上两块全球特色的饼，享受全球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女人天二线，欢迎收听。

那宽肩山高啊，水如带哟、哎，高带个矮咯，日记哇喂，莫反胸个来丢啊耶，哎，你对俺干好，俺娘们干如感觉。兄弟丢你呢，俺不变小。

水滴个日久久冒泪波，唔滴个容春啊，人不生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水滴日久，人冒见面，心如冒泪。

气，要买挨龙啊，唔准来啊！嘿，寒沙求我呀，见日面哎，是的，你家外托梦啊来。日你过了日你，日年过了日年，你们干就。俺的老公都没准了。

完全是雷片的木泥用啊，冲转融存偏到木泥用的前置修不能转不卡，却假使到好人的地方鸟主妇可以干东铺掉

呀，天地神明你爱可爱俺呐，世道勇敢爱听的哟。

铁架开刀啊，挨家干死了，你那寿命个平重重哦。杀佛个毛水小唔发哦，毛路个苦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惨下痛啊。莫你娘免发免那里自个本人个骗得很顺，年前骗到我烂烂滴滴，免发个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人望甲开口就同其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毛，疲倦个你若是真繁荣啊，莫你若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你富穷唔能怪哈，毛粮是屁屁呢，你倒转勇敢去。

人才修善了，专卖眼浆啊，走寒光啊。伊拉故事唱段一段难在，第一关于来走功夫。

今天个好景给爱你呀，如你个埋伏军人城，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眼镜，因为给十分好生染爱，买了如天就开下的那转是满五官牛好景富不，给你给。是上都的基础，相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女娘开的改改黑店处，一间某女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老板娘家酒吧喊住日干单人房哦，可惜就一间房不加五千天呐、啊。如那个恶鬼的人可，呀呀个多少人泪先融啊！你敢出吗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呀呀吧，都会现状的喊人家给不？

半家开门搬几处啊，哪站颠覆说分过，等几个事。

既然你都不怕恶鬼，该你就是该出啊！一个如山峰，回你。人几个死财呀，该干风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手拿电斧又干困呢，如走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一干不都感情欠奶，可那是怕十分就难出的了。

0: 呢。
1: 噶李老生，外蒙不大概的四季，是富人嘞，寒天的瓦季，你问你双百种的一出，金百干太当啊。你来噶今年听上了哎。你这个中医患个如面容

一家死鬼，哪里老三？你呀，是分老谁？自公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先给你，是分行爱一家死鬼给熊。

李老三，说点说点，讲啊讲，想来不？这边的四个呀，咸菜的葱边起的。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8: 音乐人生，
7: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兼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名，此鸟仅一目一翼，雌雄虽并翼飞行，故称比翼鸟。而蝶则为鱼名，此鱼一定要两条紧贴住对方才能够行动，故称比目鱼。人们经常用兼蝶情深来比喻恩爱的夫妻。好，下面请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

你饭没了。

0: 佢更起卖了公银十五真高价。
1: 瓜仔，你咁孝顺阿妈，阿妈时时都好欢喜嘅。
2: 真系唔系啊！我见阿妈你时时都愁眉不展嘅。阿妈，咁你有咩心事啫？
1: 细佬哥，啲乜嘢叫做心事呢？不过我见你日日咁辛苦去大力翻嚟养阿妈，所以我个心唔安乐之嘛。

0: 阿媽，你咁辛苦養大我，咁做仔嘅都好應份養翻阿媽噶嘛。嗱，烏鴉都有反報恩啦，咁又何況我係人呢？不過阿媽，人人都有阿爹養大嘅，我就要阿媽嚟養大我。究竟我阿爹係做咩生意嘅呢？咁點解佢咁短命？又點解我哋連一個親戚都冇嘅？
1: 乖仔，你本欲乖家事，你本欲有。

0: 阿妈，人哋话系皇帝只拥有五湖四海嘅啫，啊，唔通我阿姐系皇帝？吓，系咪啊？系咪阿妈？
1: 唔系。

0: 桂沧海呢？
1: 唔系，我话云归沧海，即系沉船浸死咁解啫。

0: 为人穷断六亲，个个亲戚都唔认我哋啦，我实在系自惭形秽，仲点敢认人哋做亲戚呢？
1: 哦，原来咁嘅，咁你又使咩嘢伤心呢？我可就连。

有胆犯，轻啊啊啊啊，我自当犯，犯去做人。

0: 仔，得你咁孝兒啊嘛，我心都好安樂。你一定係好肚餓啦，等我煮飯你食啊嚇。
1: 哦，等我劏一隻眼，清燉，俾啲湯阿媽你飲啊嚇。若然兴建金玉楼，要动人力数十万，耗资黄金百万两，劳民伤财，微臣实以为不可啊！
0: 父亲，我家每次命你办事，你屡屡反抗，看来定有不臣之心。人嚟，今日催出斩首，
1: 且慢主打，丞相一片忠心，直言相间，不应将其处斩。望皇上开恩，免其死罪。
0: 好打，你贪污半神，敢为保仇，哦，莫非你有反叛之心吧？
1: 微臣不敢。

0: 弹到好疲倦啦，我哋喺度休息一下，一阵子再打猎咧。
1: 明明，
2: 哎呀，我过
3: 姓金叫做天宝，小姐你呢？
0: 我家就是珊瑚公主啊！
3: 你就是公主啊？救家来迟，罪该万死。
0: 金英雄，你仲使咩咁讲呢？
3: 公主何罪？

0: 妇你好嘛。
1: 啊，系噃，彭达非皇上所言，我交慈母乐悠悠。
0: 你喺度等阵先，我入去话声俾母后知，然后先带你入去见佢吓。
1: 哦，

0: 望月，你去打猎咁耐先翻嚟嘅，真系挂死我啦！武侠啊，我带咗你英雄嚟见你啫，英雄，佢都唔知几好武艺，又生得好英俊，好后生噶，而且佢仲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带佢入嚟见我啦！
0: 哦叫你入去见佢喎。
1: 哦。
0: 快啲拜见主上啊！
2: 昭明金天宝，拜见主上。
0: 平身。
2: 谢主上。
0: 王爷。何以带个草野村夫回宫啊？母后啊，咩草野村夫啫？佢系一个伏虎英雄嚟嘅。如果唔系佢啊，我已经俾老虎食咗啦。系我哋救命恩人嚟噶嘛？
1: 救命恩人？咁你遇咗咩危险啊，王爷？
0: 母后，山野。

0: 抗议，所以我唔俾你去，就系担心有危险啫。好啦，而家我既然系你嘅救命恩人，人嚟将佢赏赐黄金十两。
1: 母后啊，唔好俾黄金佢啦，封佢做官啦，
0: 封佢做官。
1: 嗯，
0: 封佢做咩官啊？封佢做大将军咧？
1: 大将军
0: 系咯，佢好好打嘅。
1: 封你做将军就最啱嘅啦，
0: 嗯，
1: 你母后快啲封啦，系咁啦，
0: 吓，哎呀呀，你咪嘈住我啦，你等母后谂下先啊嘛，
1: 母后啊，佢真系成个大将军咁嘅，封咧，快啲封咧，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金千宝
2: 在，
0: 父王见你救护公主有功，封你为护驾将军。
1: 你而家做咗将军噶啦，快啲谢龙恩咧！
2: 谢龙恩，
0: 平身，金将军，只有你在与宫中，要尽心保护孤王与公主之为事啊！
2: 主上，微臣有母在城郊，正醒神昏睡时候，复望赐接进皇城。以尽人子之职守啊！
0: 母后啊，可愿赐见一座将军衙，等佢侍母天年长聚寿，再赐他珠宝与黄金，更赐佢母衣冠和绸缎啦。好啦，天衣百顺为爱儿，一切要求皆准奏。全子如是，众工人准备珠宝衣冠来侍候啦。
2: 谢主上，
3: 叩别归家先为母，后回伴家在龙袍。
0: 从此一子受王恩，永远。

往日呢个时候，阿天宝已经翻嚟催饭食噶啦，今日饭都煮落啦，点解佢仲唔翻嚟咧？点解呢？等我入去收咗饭火先。

0: 有他了。快点，李三爷，你看，你不能干工嘞，有这么多人看住你没？究竟你也是呀？
1: 阿妈，你唔好问住，你快取啲换咗件衫，睇下啱唔啱着先。嗱，
0: 咁靓嘅珠宝，同埋咁靓嘅衣裳，你点得翻嚟噶？
1: 你估下？
0: 估下？
1: 嗯。
0: 你系咪喺啲旧衣铺买嘅咧？
1: 唔系，系人哋送俾你噶。
0: 送俾我嘅？快计，你唔系偷紧嘛？
1: 唔系，你时时都教导我，勿贪他人之财，勿取他人之物啊嘛。我又点会去偷呢？阿妈，我老实话俾你知啊，我发咗达啊！吓，
0: 发咗达？点解啊？
1: 等我讲俾你知啦。
0: 操作下午三字，不请声传呼救命，见猛虎林中现，一女之名谁计？我合意安慰坏，浑然不顾身，飞步救我命，将猛虎围击毙。好云正当头，救得这是当朝公主，感恩同在做，仲带我关公怀，也曾一拜冯家在龙庆，谢恩蒙志相关怀。
1: 我而家做咗护驾大将军，曾经见过当今女皇帝添啊！
0: 你仲见过当今女皇帝啊？
1: 冇错啦。

0: 你即是早已腾达要出头，你即是苦口收扬终于
1: 妈，点解你差？

0: 我见你做咗张宾翻嚟，所以欢喜到我流眼泪啫。
1: 哦，原来系欢喜啫，之后不就穷。

0: 年之后福满满，乐享天年，在将军大宴。
1: 我哋以后都唔使喺度住啦，因为主上如此一所将军府俾我哋，我仲准备乡居翻嚟迎接阿妈去将军府享福添啊！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剧情系咁嘅：18年前，正宫娘娘妒忌诞下麟儿嘅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得忠臣护驾，假称母子已死，立下母子碑。从此母子隐居山林。18年后，长大的王子却救了公主，被封为护驾大将军。他欢欢喜喜地回来接阿妈去享福。到底剧情会发展成点呢？下面请听《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二部分。
1: 阿妈，你仲吟吟沉沉做乜嘢啫？快啲换个锦服上车啦！
2: 将军啊，其实你知唔知我为咩原因要你朝晚嚟教我练剑啊？
1: 啊，我知道，一定系公主你山前遇虎，所以学武旁身，练剑在御园啊。
2: 睇唔出你咁傻嘅，山前一。

0: 公主，如果系咁就最好啦。
1: 痴心一片，亦将痴心变。

0: 皇帝，你系堂堂一个公主，佢不过系个草芥之夫。你叫我封佢哋做到将军啫，实在你同佢啊上下都唔配嘅。如果你系要嫁，咁都要嫁个皇亲国戚噶嘛。
1: 母后，你唔好再讲啦。一系你就招将军做驸马，如果唔系，我呢世都唔嫁，我个个都唔嫁，我唔嫁唔嫁啦。
0: 哎呀，你唔好喊啦，我应承你喺咧，
2: 你都生得好英俊，咁好啦。

0: 局上，主婚权正在高堂，私自允婚不沾。多谢主上与公主垂青，为是婚姻大事，你敢私自作主，待微臣回家禀命高堂，方敢高攀。
1: 好啦，咁你即刻翻去禀告你慈母，翻嚟等夫王为你哋择吉成亲啦。
0: 谢主上。

0: 年要来。哎，
1: 不如你们事后回避也罢。将军请坐。
0: 夫人，请。啊！估不到约我到来嘅夫人就系阿娘娘你，今日相见在于此时此地，啊，真是令人陶天百感。
1: 将军，若非得你当年舍弃妻儿相救，我母子啊焉得偷生于今日呢？所以挥函相召，向你叩谢，求明之恩。
0: 娘娘，我受先王嘅心一应该徒步，可恨皇后太过残忍，将我妻儿嘅尸骸弃于郊外。后来我将佢母子二人葬在于万人坟内，悲悯都不敢立下，只提下子母悲三个字，啊，真是令人悲愤啊！
1: 卿家。
0: 娘娘，
1: 我累你妻儿受害，连性命都不能刻在墓碑上，只提子墓碑三个字，看来我都负累你太深了。
0: 娘娘，你千祈唔好讲负累嗰两个字，比如而家太子喺边处嚟呢？
1: 哦，你问太子啊，佢呢？

0: 咁样我就安乐晒。阿娘娘，我已经暗中通知各路诸侯，不留推翻皇后，恐太子登基。但系而家已经时候已至，好，等我立即去通知各路诸侯复国啦。
1: 将军不太如反宋干，人间少见。好，等我即刻叫阿天宝翻嚟，对佢讲明身世。
0: 娘娘，太子尚在年幼，血气方刚，恐防佢有误大事。等待事成之后，你然后至对佢讲明身世，也是未迟啊。
1: 将军之言，奴婢当谨记。
2: 参见娘亲。
1: 天宝，你翻嚟啦！快啲上前拜见恩公啦！
0: 恩公，
1: 快啲啦！
2: 孩儿遵命，拜见恩公。
3: 将军，礼重礼重。夫人，喺人都要告辞啦。
1: 放松，
3: 请。
2: 娘亲。恩公，这个恩公是哪个来的？我一向都没见你提及过的。你对他又非常之尊重，究竟我们受过什么的恩典呢？
1: 这位恩公姓欧阳明宗，就是你父亲百范之家。自从你父死后，我母子得他时时周济，然后才能够将你养育成人，他便上京为官，故此你们未曾见过面的啫。总之你此生此世都是拜他所赐，之后你千万不可忘记此大大恩人。
2: 孩儿知道。
1: 是呢，为什么你今天会回来的？
2: 娘亲，孩儿有事欲向娘亲禀明。
1: 咩事呢？
2: 我要。

0: 我而家招为驸马。
1: 无言动作冤冤来，你哪个碰见他？我唔准。
0: 啊！再拜望云行，恩总将爱共天盟。阿妈，我与公子的确系真心相爱噶。

0: 我只有便自覆为君，娘亲，何以十八年来从未见你提及过嘅咧？
1: 冇错，因为当年兵灾之乱，双方失散，失去联络，故此未有对你提及。莫非你不信为娘咩？
0: 孩儿不敢，
1: 见孝不如一顺，你孝顺为娘吗？
0: 孩儿自当孝顺。
1: 你既然孝顺，咁你立即入宫，退却公主嘅婚事啦。去啦，
0: 遵命。
1: 喺下次。我仲要你同我一同去拜送子母碑。
0: 子母碑呢个碑系纪念咩人噶？
1: 纪念我哋母子救命恩人。
0: 哦，咁佢点救过我哋呢？
1: 你唔好问啦，将来我一定会对你讲嘅。但你千祈记住，唔好对人讲话我哋去拜祭个子母碑，知道吗？
0: 孩儿知道。阿妈，你叫我同埋你一齐拜子母碑，点解咁耐做唔到噶？如果早知道嗰条路系咁远嘅，就好应该叫啲下人嚟服侍下你，揾张轿台你嚟先至啱啊嘛！
1: 你唔知噶啦，乖仔，阿妈就系唔想俾人知，只有静静同你嚟嘅啫。你唔好问咁多啦，就快到噶啦，快啲拖阿妈去啦。
0: 哦，好声行啊！

0: 你点啊？冇事啊嘛？阿妈，你为杯中人痛哭失声，你与佢哋梗系有特殊嘅关系嘅。点解碑上边净系写住子母碑三个字，又冇名冇姓嘅咧？你快啲将碑中人嘅身世对孩儿直讲啦！
1: 乖仔，你将来自然就会明白噶啦。睇目前环境，我唔愿将碑中人嘅身世宣扬。你唔好再问。你再问多句，但你阿妈伤心嘅啫。
0: 阿妈叫我唔好问，我就唔问你啦。
1: 在子母碑前。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二部分。听日同样时间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三、第四部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中国史的作者是温伯玲，他是历史专栏作家，温湖传媒的创始人。一点资讯2019年度真知灼见供应商，他擅长用通俗易懂的写法，从新奇的角度阐述不一样的历史观点，帮大家发现历史背后的那只手，彻底看得懂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历史照进现实。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章《权力篇》，权力可以谋身，亦可以谋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侠客消亡史。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看得到，但是很久之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亦不懂得独孤九剑，甚至有些人武功亦不是那么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所谓的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与道义。啲侠客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啱的事。 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兄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亦落得名存实亡。之但是只有豫让为百智报仇，他改名换姓之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捉，亦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了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就将他当场释放了。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擦漆，变成爹妈都认不出来了。然后呢，他从

0: 匿喺召双子出门嘅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结果召双子经过嘅时候，马受惊啦。召双子话：肯定系鱼羊喺呢度，快啲守！果然不出所料，鱼羊又被捉啦，接二连三咁被人刺杀。召双子决定要杀咗鱼羊。鱼羊知道呢一次死梗啦，于是咧就提出咗最后嘅请求：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明之意。我认命啦，但系咧喺死之前，请你脱低衣服，让我刺激，就当成系已经为智伯报仇啦。于是咧，召双子除低衫交俾鱼羊，鱼羊拔剑狠狠一击，以示为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佢虽然系赵国嘅公敌，但系咁样并唔妨碍佢获得赵国人民嘅尊重。喺依家嘅人睇嚟啊，鱼羊系唔系傻呢？佢点解谂唔开要去刺杀赵双子呢？鱼羊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唔可以为佢报仇嘅话，我愧对自己嘅良心啊！呢个就系一种精神啦。君以知己待我，我亦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是以这种精神为信念的，不在乎荣辱，亦不在乎财富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他们的精神与道义都是自由的。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荆轭居无定所，先后游历魏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喝酒，喝多了之后，高渐离激足，荆轭则放声高歌，引到周围的人阵阵喝彩。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亦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两人还做过邻居，但是关系极其不好。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是私仇还是国仇，太子丹都必须要行动起来。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了。他找到了名士田光去商量，叫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与荆轭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对太子丹说荆轭可以。于是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就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之隐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轭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荆轭入秦需要投名状，正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轭就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将你的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亦可以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亦自刎而死。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个就是太子丹和荆轭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了。那日寒风呼啸，逆水冷冽，荆轭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就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求出路。这个时候草莽与庙堂已经不分彼此。荆轭在秦宫一击不中之后，就追住秦王绕柱而跑，直到秦王拔剑才扭转战局。荆轭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轭靠在柱上，面露微笑地对秦王说：本来是想生擒你的，但是你的剑太长了。其实哪里有无敌的剑客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亦尊重荆轭为国赴死的勇气。 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个就是侠客。豫让如此，荆轲如此。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如此不同的呢？那个时候帝王的统治术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亦十分之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够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那就形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几乎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可以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一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了人，亦有很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只有自由的生活才可以养育侠义精神，侠客可以追求财富，但是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亦有蔑视权贵的实力。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可以拍着心口说，不理你是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怎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亦会变得萎缩，不再有蔑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侠客的腰挺得硬，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有盛产传奇的土壤。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可以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鱼，他们可以在列国之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啱的事，而不必为生计而奔波。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亦需要另一种秩序。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可以有效地管理，那民间就会渐渐地填补真空，这个是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亦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往往来者不拒。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同他交谈，问对方屋企仲有边啲人，啲亲戚住喺咩地方。而屏风背后咧，则有专门嘅人做详细嘅记录。随后门客嘅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啦。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咁好嘅老板，系唔系亦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然后佢交付嘅工作都会拼命去做呢？慢慢咁，孟尝君嘅实力越嚟越强，佢嘅门客当中有齐国嘅罪犯，亦有其他诸侯嘅宾客。嗰个时候嘅孟尝君，多多脚都可以让君王震三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都可以横行无阻，无论是官府亦或是地头蛇，都要为他让路。有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本来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就纷纷出门去围观。当见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本以为是灰梧的精壮猛男，怎知道是一个五短三粗的矮人，笑死人了。孟尝君嬲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斩杀了数百人。这样的行为，现代人可能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上又是皇室公子，权力覆盖庙堂与草莽，行事何须看人眼色。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个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就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够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湄山湖。湄山湖风景优美， 湖区内有湄山岛风景区和南洋古镇风景区。湄山岛是湄山湖当中最大的

岛聚，面积大约是九平方公里。岛上有三岩墓，即是微子墓、木儿墓、张良墓等文化遗迹。微山湖的大湖风光和渔民生活，成为现代都市人情系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休闲娱乐的首选。2011年的5月开始，在微山岛景区的沟北村，微山县微山岛陈家湾渔家乐专业合作社成立并开始营业。他们主要是提供原生态的渔民生活体验，譬如划渔民的小木船、看鱼鹰表演、和渔民捕鱼、看荷花、摘莲蓬等，并逐步开展原生态的渔家餐饮与住宿。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响大江南北。微山县区内有微园和灰文苑游乐小区、山东省水上运动学校、湖滨公园、微山湖宾馆、医疗康复中心等文化娱乐中心，集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环境优雅。而微山县内的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京杭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京福公路都从境内穿过，县城与周边各县市、各乡镇都有公路连接。现在有圆湖港口100多处，经京杭大运河可以直达长江各口岸，航空亦都非常便利，北靠济宁曲阜机场，南临徐州观音机场。湖区电力充足，县内有110,000伏变电站2座、35,000伏变电站7座。微山湖有两个大堤，即是湖西大堤与湖东大堤。湖西大堤是1958年至1959年结合南四湖湖西的京杭运河而开挖修筑的，北起济宁市西石佛老运河口，南至江苏省徐州市的伦家坝船闸，全长 130.8 公里，按照20年1遇的防洪标准来设计。设计堤顶高程39.29米，堤顶宽6米，临水波1:6.5，背水波1:3，至今已经运行40多年，现在已经达不到原来的设计标准，需要加固。修复加固湖西大堤，对于保护苏鲁两省湖西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400多万亩的良田，保护湖西重要的煤矿以及城镇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湖东大堤则是北起济宁市任城区石佛村老运河东堤，南至微山县韩庄镇老运河北堤，贯穿任城区、滕州区、微山县，全长大约是124公里。湖东大堤是宜术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宜术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至淮19项骨干工程项目之一。湖东堤工程的修建，对于保护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湖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亦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微山湖是中国著名的六大淡水湖之一，山、岛、森林、湖面、渔船、芦苇荡、荷花池，还有醉人的落日夕阳、袅袅炊烟等等，和谐统一感结合起来，构成了微山湖特有的美丽画面，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而在这些蜂蜜当中，又以花中仙子之称的荷花最为耀眼，其美丽的身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又全身都是宝，人们甚是喜爱。其洋洋洒洒地铺在湖面上，有些多达几十万亩，蔚为壮观，所以又有人将这里称为中国河都。当然，微山湖境内还有众多的文化古迹，譬如有恩州微子墓、汉初的张良墓、
春秋的木儿墓、伏羲陵、仲子路庙、六合泉、圣母泉、羲公墓、古木兰寺、泰山庙以及大量的庙宇亭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宋老鹅庄、宋氏宗祠、石碾等古迹，还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供人缅怀，具有较高的考古与观赏价值。接下来为大家简要介绍眉山湖的地区特产。眉山湖素有日出斗金之盛誉，湖内有鱼类78种，水生经济植物74种，又以眉山湖的甲鱼、四鼻孔鲤鱼、麻鸭和眉山湖毛源松花蛋、灰蛋、荷香妙龄鸭、八香爬鸭等最负盛名。眉山鱼宴名播大江南北，吉祥长寿。飘汤鱼丸、八宝丸鱼汤、麻鸭鹅雪、南洋烧野鸭、童子鱼、老别靠河源、乾隆肉面等地方传统名食，深受全国各地人士的喜爱。其中乌鲤是眉山湖当中产量比较多的鱼类，它适应能力强，繁殖量大，是有名的孝鱼，非常受湖区人们的喜爱。乌鲤体态丰腴，肉质细腻，能够做成很多道菜品，既可以做主料，又可以做副料，还可以制蓉，是很多厨师喜欢采用的鱼类原料。在湖区有宁雕爹和娘，不雕乌鱼肠之说。乌鲤亦称黑鱼，体呈乌黑色，由背部至腹部颜色逐渐变浅，圆轮，冬眠的时候会钻到稀泥里边。在温暖的季节，乌鲤在水中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需要将头部露出水面，用来辅助呼吸。麻鸭是全国的四大名鸭之一，也是眉山湖区长期培育的优良禽畜，年产量达到1000万只。由于麻鸭常年放养在湖里边，以食鲜活的鱼虾、贝类和田螺为主，还有翠鲢、嫩鲮等等，所以它的体大肉嫩，鲜嫩美味。用它来加工成的香酥鸭、荷香妙龄鸭已经畅销国内外。还有老别，即是甲鱼，是眉山湖的名贵的水产品。用甲鱼做成的甲鱼汤是滋补佳品，老少皆宜。用它与龙虾鸡做成的霸王别姬，不单止味道极其鲜美，而且寓意独特。爆炒甲鱼是湖区厨师在实践中发明的一道菜品。这三道菜品是眉山湖区的特色菜，亦是湖区婚宴当中的名菜。甲鱼又叫做别或者叫做豚鱼，是一种卵生两栖爬行动物。它的头好似龟，但是背甲又没有乌龟这样的条纹，边缘呈柔软状裙边，颜色墨绿。甲鱼经常在水底的泥沙当中生活，喜欢吃鱼虾等小动物。甲鱼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钙、铁、动物胶、各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不可多得的滋补品。甲鱼还可以入药，其贝壳具有滋阴补阳、散结平肝的功效，可以医治咳嗽、盗汗、肾亏、闭经等症。甲鱼胆还可以治高血压，甲鱼卵能够治狗泻狗痢，甲鱼血可以治小儿金积。民间还流传着甲鱼能够医治癌症的讲法。用麻鸭蛋加工成的龙江松花蛋是眉山湖的名牌产品，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的。因此龙江松花蛋自然是湖区婚宴当中不可缺少的菜品。既然眉山湖地区又被称为中国的河都，所以这里自然又少不到莲蓬和莲藕了。在水生植物的选料上，莲子和莲藕采用得比较多，而藜米和池实采用得比较少。莲子是滋补佳品，用它做成的莲子羹和莲子汤已经成为高档菜肴，进入国宴，同时被全国各大菜系所吸纳。眉山湖的藕纯天然野生，是地道的绿色食品，它可以作凉菜，也可以作热菜，菜品达到10多种。凉拌藕片、酱藕瓜、炸藕盒都是婚宴中常用的菜品，亦是眉山湖区的特色菜。
湄山湖仲有一种特产叫做

0: 四臂鲤鱼。四臂孔鲤鱼就是黄河鲤鱼的一个变种，它由于生得奇特而味道鲜美，因而比其他的鲤鱼更为名贵。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乘坐龙船在眉山湖游玩，忽然见到湖中的几尾金色的鲤鱼跳出水面露高，他即刻令人步来观看。这种鱼竟然长着四个鼻孔，令乾隆大为惊奇，将鱼烹而食之，味道极为鲜美，于是龙颜大悦，赞赏话四鼻孔鲤鱼味美极宜。于是命地方官员将四鼻孔鲤鱼作为贡品，岁岁向朝廷进贡。好了，听众朋友，眉山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听到吕良镛咁讲啊，嘿，个心都唔知几咁火滚啊！而杜壁、陆海佢哋更加系难以遮掩失望嘅神色，因为佢哋都好想管中邪同埋项少龙啊斗翻一场。总之，无论佢哋边个输啊，对于杜壁同陆海呢都系有利无害嘅。而盈盈、昌平君同埋黄吉佢哋就松咗啖气。因为似乎大家都认为呢场比武管中邪应该赢面大一啲，而秦国一向都系严禁将士私自比武械斗。项少龙同管中邪身为军方将领，如果冇咩借口啊，就算系恨不得项少龙杀死管中邪嘅小盘，都唔能够自己坏咗规矩，夹硬要佢哋比武一场。如果唔系，这条规矩就没办法叫人遵守的。而吕不韦那边花尽心机，才可以给管中邪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公开杀死项少龙，不单可以借以立足自己的声威，还可以除了那个眼中钉。但是现在被吕良镛这样教法，哎呀，那岂不是一切都没了？项少龙望下吕良镛，见他嬲爆爆地坐在那里，他心都不知好嬲又好笑，可能是自己得罪了他，所以他才专登在众人面前落自己的面，因为这个是他终生的大事。话到底啊，看来吕良镛亦都像盈盈一样，还是觉得管中邪的赢面大一点，所以他才觉得这样是救他项少龙一命。吕不韦嬲到面都谷到红晒，他狠狠地盯了吕良镛几眼之后，硬住一碌，突然哈哈一笑，坐翻低对小盘话：啲神问女总系攞唔定主意嘅，不过本仲父曾经有言在先，呢件事应该由老夫话事，如果唔系，岂不是失信于天下？请问主君你意下如何呢？吕良镛听到不禁成声一震，担高头正要讲说话，管中邪已经细细地握住他的手，在他耳仔边说：良镛，千祈不要再令仲父难堪。吕良镛整个人呆了呆，立了项少龙一眼，耷低头，终于不再出声。小盘望下吕不韦，心想：你梗系以为管中邪赢紧呢？你又点知我师傅嘅本事啊？于是佢轻轻笑一笑就话：仲父言之成理，何况比武拣势呢个我哋大秦自古就已经有咁样嘅风俗。如果仲父认为呢场比武不宜取消，太后有冇意见嘅，寡人当然系全力支持啦。众人一霎时间将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在朱姬面前，就等他出声。朱姬的眼神非常复杂，他望下陆海，又望下项少龙，然后又望了望纪嫣然，忽然间面上面血色褪尽，面色苍白，声音有啲震咁话：项卿家、管卿家两位的比武，就好似仲父所讲咁，如期举行好啦。佢呢句说话一讲完，霎时之间啊，成个大厅好似俾滚水煮滚咁样，大家啲喝彩声啊接连而起。但系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个心却好似俾刀吉咁一样。佢知道朱姬头先望咗陆海同自己一眼，跟住讲出呢番说话，咁即系话喺陆海同自己之间，朱姬已经毫无选择咁 全部投向怒海。因为而家稍微知道内情嘅人，大多数都以为管中邪嘅实力起码比项少龙系强翻一啲。呢一次比武啊，佢项少龙啊必败无疑噶啦。而朱姬之前呢场比武，正系代表佢希望项少龙俾管中邪杀死，咁自己嘅心就可以一了百了，再亦唔俾呢啲情绪折磨咯。估唔到，本嚟互相之间有好多好感嘅两个人，关系居然发展成咁。除咗造化弄人之外，仲有乜嘢说话可讲呢？吕不韦望望朱姬，忽然间哈哈大笑，大开声话：少龙中邪之战马上开始。呢一声宣布，马上又惹嚟另一阵好似高潮一样嘅喝彩声，跟住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鼓声啊震天而起，更加增添咗现场呢种炽烈嘅情绪。管中邪慢慢起身，全场马上啊静晒落去。呢个明星直逼项少龙嘅超级剑手，只要随便一企啊，就有一种傲视当世嘅气概，使每一个人望见佢啊，都会心生敬畏。

项少龙慢慢行入大堂正中，含笑接受咗众人嘅注视喝彩，然后企喺大堂中心嘅空地嗰度，松容企定，然后向主家再三敬礼话：能够得太后、储君同埋众父恩准，同项大人比武较量，真我平生快事，微臣死而无憾啦！众人听到佢呢一番咁有豪气嘅说话，而且说话之中又隐隐有一种呢次比武啊，佢系想分出生死，如果唔系就毫不罢休。霎时之间情绪又再度高涨，拍到手掌都烂晒咁滞。但系项少龙呢？佢嘅情绪仲沉浸喺求仙珠玑嗰番说话带嚟嘅影响之中，面色都唔知几咁难睇啊！估唔到珠玑会对自己咁绝情，佢嘅心真系好痛啊！众人望见佢咁嘅神色，仲以为佢惊咗呢场嘅比武添，不由都觉得好奇怪。项少龙望紧众人，吸咗啖气之后，压下自己心口里边汹涌澎湃嘅情绪，企咗起身。喺呢一刻，佢知道自己已经俾珠玑嘅绝情深深咁伤害。项少龙一生重情重义，为咗朋友可以将自身安危置诸不顾，咁先可以赢得咗李元、龙阳君、韩闯、陶仙呢班人过命嘅交情。而对珠玑，佢更加系情深意重，但系估唔到到而家佢会换嚟一种咁样嘅对待，你话佢嘅心又点会唔怨恨愤慨呢？喺众人嘅注视当中，佢嚟到管中斜前边大约一丈零远嘅地方企定，行咗个礼，双眼望实珠玑。两个人眼神一碰，珠玑啊马上耷低头，唔敢再望佢。霎时之间，项少龙已经将悲痛啊化为力量，佢大小声话：攞刀嚟！众人啊从来都未听过有刀呢种兵器，听到呢句说话都觉到好愕然。管中邪亦都成身震一震，双眼之中光芒暴闪，仔细咁向住项少龙望过嚟。众人见到佢呢件咁奇怪嘅兵器，人人呢都好想将把刀啊掹出嚟睇下，吓、啊、究竟呢个刀系咩嚟嘅呢？咁样连小盘都觉得好奇怪啊，就问项兴家手上嘅兵器究竟系咩嚟噶？项少龙一握住把宝刀，马上有种神采焕然嘅感觉。霎时之间，头先由珠玑而嚟嘅惨淡情绪一扫而光，万丈豪情喺心里边一齐涌起。呢一把系微臣亲自设计嘅兵器，刀名百战，取嘅正系《孙子兵法》之中百战不殆之意。众人听到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好想佢马上将把刀呢掹出嚟睇下，究竟呢把刀系咩家伙嚟嘅？点知项少龙啊，一啲咁嘅意思都冇。吕不韦听到不由得有啲惊疑啦。少龙上次唔系话过系要用飞龙枪嚟应战嘅咩？点解今趟出尔反尔呀？昌平君哈哈一笑话：仲负此言差矣。所谓兵家之道，诡秘无常，使人揣摩不定。少龙明系枪，暗用刀，正系深合兵家之旨。点解仲负反而有出尔反尔之责呢？昌平君呢几句说话一啲都不留情面，一讲出嚟，众人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因为昌平君年纪好轻，佢虽然做咗左丞相，不过无论系声望德行都未足，所以一直呢都俾人轻视。而佢本身为人亦都好低调，平时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系今日侃侃而谈，主动为项少龙辩护。
呢一样嘢已经使大家知道佢已经逐渐建立咗左丞相嘅信心同埋地位，够胆同吕不韦争一

咁就可以慢慢嚟整治你呢个昌平君。于是佢就话：请楚军宣布，好，比武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再次响起，每一下鼓槌敲落去，敲到众人嘅心都紧晒。支持项少龙嘅人又唔知道呢把百战刀有咩威力，个个都忍唔住个心都戚起上嚟咁滞啊！因为一嚟佢哋对呢一把新鲜出炉嘅兵器呢一啲信心都冇，二嚟呢大家都知道项少龙一向都用开剑嘅啫嘛，而家突然间换咗呢一把从嚟都未上过场嘅新兵器，就算可能谂咗啲咩新招式啊，都未必可以用得惯。而且呢火候经验都未到呢。而最高兴的人呢就是蒲谷，因为如果比武不成，他最多就是援引奉还那些大小的赌客的啫。但是如果项少龙赢，由于乌应元落了下重注，如果真的被项少龙赢了的话，那他真的损失惨重了。而家见到项少龙居然不用剑，而用一把唔知系咩嘢嘅怪兵器嚟应战，当然系欢喜到咩咁啦。因为自古以嚟，剑乃兵中之王，剑喺众人心目中建立咗嘅至高无上嘅地位，已经咧系好难改变噶啦。除咗纪嫣然佢哋几个知道百战刀威力嘅人之外，就只系小盘对项少龙系最有信心。因为他细路哥的时候已经对项少龙相当崇拜，这种崇拜不是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转移的。另一个不敢看小百战刀的人就是管中邪，这位一流的剑手，他是一种非常敏锐的直觉，他首当其冲地感受到项少龙握上百战刀的时候，马上呢就有一种强盈的气势和信心随之而来，所以他一点都不敢轻敌。只听得鼓声一停，管中邪单手握着长戟印，躬身行几礼，话：项大人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令人有无限惊喜。今次不论胜败，下属都是真心佩服的。项少龙这个时候正用左手握着刀柄，右手揸住刀鞘，感受住刀鞘传过嚟嗰种奇异嘅感觉。呢一把载住中国第一把刀嘅刀鞘，亦都绝非凡品。因为青叔将烙铁同埋后嚟加上嘅其他金属制成咗呢把剑鞘，质地比一般嘅剑鞘远为坚硬，而且呢亦都唔好似而家嘅剑鞘咁容易生手。本身仲可以当成可以挡格嘅兵器添，呢一样嘢管中邪唔知，但项少龙亦都唔打算瞒佢。佢小笑话：管大人小心啦，我呢把百战刀嘅刀鞘都可以当成武器嘅。多谢项大人提点，请大人赐教。项少龙微微一笑。双眼一扫众人的反应，见到韩杰啊，神情都不知几咁专注，就好似佢系上场嚟打咁样。而吕良容呢，佢系花容失色，茫然咁望住佢哋，睇住项少龙对眼嘅时候，嘴唇微微咁喐咗几喐，但系始终系一声冇出。项少龙将眼光收翻翻嚟，睇住管中邪话。管大人准备好未啊？管中邪退后几步，撑一声拔出宝剑，摆开架势，剑尖斜指胸前，遥遥指实项少龙，一股凛冽嘅杀气马上凌漫前场，有一种凶险无比嘅可怕感觉。项少龙微微向前一俯身，双眼之中神光电射，睇住对手，同时将百战刀微微咁抽出咗少少，当同啊光芒顿现，有另一股强大嘅气势啊，啱啱罩定对手。本大人，请。

0: 管中邪双眼神光亮起，行大人你请。外人以为管中邪故作谦让，但项少龙知道管中邪稳阵，他未摸得套白箭刀的虚实，所以呢就不敢贸然进击，而家以防守为主，以静制动。项少龙低声讲了两句话：刀明白箭，箭无不胜。管大人，小心啦！撑一声，白箭刀终于离鞘而出。但系冇几多人可以睇清白箭刀嘅样，因为大家都唔可以想象得到白箭刀居然嚟得咁快，佢个刀会咁霸道。就算是试过宝刀厉害的藤叶，他们亦都想不到在实战之中，在毫无保留的情形之下，白箭刀的威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只见在万众期待之中，白箭刀在刀鞘里面一拔而出，就好像一道阳光、一道长虹一样，随着项少龙向前冲的势头，化作奔雷闪电，唰一声向着管中邪兜头劈过去。在旁边的人看到这道好像闪电雷霆一样的刀光，一起都吓到张目结舌，一句声都嗌不出了。管中邪亦都吃了惊，估不到项少龙一出手就是舍身猛攻的姿态，即向后退了一步，沉腰坐马，挥剑一挡，砰一声，刀剑相碰，声震全场啊！只见管中邪唉咁大喝一声，成个身岌咗岌。虽然化解咗项少龙呢个凌厉无比嘅一刀，但亦都绝对唔容易啊。不过项少龙呢一刀因为毫无留手，咁先可以造成咁可怕嘅威势。不过呢，因为呢一刀全力出手啊，一时之间就使唔出后着啦。项少龙嘅心都不禁一惊。他本来以为这刀至少可以将管中邪劈退半步，这样自己呢就可以争取恢复的时间，马上就展开白箭刀。点知对方对脚好像生了根咁，夹硬将他惊天动地的这刀以硬碰硬咁挡咗去。看来管中邪的武功的确是进步了，唔怪得熟悉管中邪的人都看不好他项少龙啦。好似啲咁样嘅高手，佢哋嘅武艺已经达到咗殿堂级嘅水准，要再进一步谈何容易啊！而而家佢近乎奇迹咁能够更上一层楼，正系因为项少龙喺度激励住管中邪，使佢有咗个目标同埋对象。所以如果唔系有项少龙嘅存在，管中邪嘅武艺亦都绝对达唔到咁样嘅程度嘅。管中邪竭尽全身之力硬挡了项少龙一刀之后，他心想：哎呀，他的一刀已经这么犀利，如果被对方展开刀法，这样得了？后着项少龙一下子用使不出后着的时候，马上用力一推，只见刀剑摩擦声音之中发出一种非常难听的声响。论臂力，项少龙始终比不上管中邪，毕竟拱啊，当堂连退两步。几嫣然，佢哋见到马上吓到花容失色，因为高手比武一步都唔错得噶。项少龙俾人逼开两步，管中邪就有机会啦。果然，只见佢嘅长戟印弧如旋而出，趁着项少龙呢刻窒咗窒嘅时候，长戟印已经向着项少龙露出嚟嘅破绽啊直攻过去。呢一招啊，因为管中邪使嘅左手剑，无论角度、速度同埋机会，都达到咗妙若天成嘅境界。而且呢阵时啊，正系因为项少龙攻出咗头先毫无留手嘅一刀，呢下仲未使出下一着嘅时候，哎呀，俾佢偷正呢个空档。呢一剑攻过嚟嘅时候，项少龙嘅兵器啊仲喺外边，好难翻转头抵挡啊！霎时之间，一啲关心项少龙嘅人都忍唔住眯埋对眼啦，唔敢再睇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砰一声响，项少龙用左手刀鞘一招以攻代守， 挡咗管中邪呢个必杀嘅一掌，而且余势未尽，逼到管中邪喺手忙脚乱之中就即刻直退出去。在场嘅人见到项少龙居然用刀鞘使出一招完整嘅招手，当堂啊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因为用剑鞘嚟抵御敌人唔系咩嘢奇怪嘅事，但系好似项少龙咁。一边进攻，一边仲可以用呢把刀鞘使出一招正常兵器，所以使得完整嘅招式，咁啊真系前所未有啊！呢、这个呢，正系项少龙暗中想出嚟嘅奇技。因为当日佢悟透百战刀法嘅时候，系谂到因为刀主攻不主守啊，所以就喺墨子剑里边攞咗好多进攻嘅招式。同百战刀游埋一齐，再加埋个学过嘅现代国术同埋物理攻击嘅技巧，所以呢，呢把百战刀每一刀都系向前攻出去，以攻为守，攻强就守弱嘅。当然啦，如果对手唔系管中邪，只要百战刀一出，长江大河咁嘅攻势已经使对方啊濒于胜负，落败身亡。咁又点可以反击佢呢？但系好似头先咁情况，百战刀鞘就有救命嘅妙方。须知道墨子剑系天下最厉害嘅手势剑术，项少龙亦都唔舍得唔用啊，所以佢就将墨子剑法嚟一分为二，一边系结合现代科技同埋武学创出嚟嘅百战刀法。呢一种刀法系主攻，而防守嘅剑术呢，就由刀鞘嚟承担。当然啦，如果唔系呢把百战刀鞘混合咗隔铁，所以坚硬好难摧毁，咁亦都担当唔到咁嘅重任。种种条件加埋嚟，就系而家项少龙使出嚟嘅百战刀法。管中邪呢下亦都系措手不及啊！佢仲未企定脚啊，项少龙已经展开咗个领悟得嚟嘅百战刀法。眨眼之间，向住管中邪连劈七刀，每一刀呢攞嘅角度都系非常刁钻，就好似一道道闪电啊直劈而嚟。喺刺耳嘅刀锋之中，刀剑相碰，叮叮当啷一阵乱响。以管中邪嘅本事，初初遇到呢种糅合咗科学嘅道理同埋武学嘅精华、史无前例嘅刀法，亦都被人哋杀到只系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众人睇到呢度，先至都一齐狂呼猛叫，一齐为项少龙喝彩。而韩揭、许湘佢哋呢，亦都被项少龙嘅威势镇住，面色大变。嗱，各位，咁究竟呢一场比武谁胜谁负呢？中间又会唔会有啲咩曲折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未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百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将来介绍的是叠山的民宿。接着行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跟我们介绍的是天海增林日月灯会，也称游花地鸭。这一个日月灯会啊，直接从二月初二提出到二月十六非常流传。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们，先听林书生先生跟我们陪叠山俗语百家无味，最后再去两声精彩的叠家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情味生物，我是贤杰。今天的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地区的民俗。到天海整理每年的农历二月，有一个花灯盛会。这个花灯盛会，伊个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就像呢，时间呢是达到了半个月，可以当是堪称杰作。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这个花灯盛会呢就以油花地的形式开始。也好个时候呢，非常流行，也是轰动叠山以及海外的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也今次个生物献给就带大家来了解油花地呀，以及二月的灯会。接下来，咱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伊也是地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大家好，咱今日来个整理，拍天海整理买下去个二月灯会，伊是个叫做油花地呀。为什么叫做油花地呀呢？哈，花地哈，实际是花心。花心呢，在咱中国个传统文化好对呢，哈，也是有讲究个。啊，因为咱比如打从黄维节来到咱北方，北为坎哈是属水，南方的话南下为里是属火，好像咱水甲火，实际是咱构成咱世界嘅文物啊，嘅最基本嘅一个媒介。遐南方呢，因为是属火，主位是属火，所以咱一般主导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呢，咱一般是红这个火地星。为什么红火地星呢？是来那个避火灾啊，因为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呢是以土白结构
0: 为主吧，
1: 哎，土白结构为主，所以这个大火的时候呢，一个个高频就烧起来。那今天个破的这个地方呢是天海整林，大家都会在整林是红头中哈，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港口啊。当咱清朝的时候，特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咱天海这个整理嘛，是广东地区对外通航的一个比较大的港口之一，也是咱红头宗哈个一个基地。咱当明清的时候，即个各位即个叠山地区的海外贸易呢，发展个非常好，带动了高片叠山地区这个的经济。所以呢，整理伊是即个遐起个。红头宗的基地，遐到整理这片地区已经复耕，实际也是非常繁华个。好，整理港成为咱北方地区最为繁华的商埠，形成了什么呢？北街六社个商业格局，其中呢，强辉街、仙杰街，哈，有金仙杰、银强辉个称号。由于这个哈生意过好做哈，又是这个红头宗的这个基地，所以也相互非常密集，相互非常密集，经常发生火灾。这个时候呢，就你们村民呢，旁边一直等待，到咱这个家家户户呢，就是准备这个民棚，或者是灯咯，这个地灯好来也是地个铺大火，还就卡名棚卡档，系啊，卡档咯，系
0: 遐
1: 就系啲四面八方嘅，只个相互呢就简单来救火哈。因为过密集嘛，过密集，所以有直接点个放火，所以过过大火。当咱清朝乾隆前年，也就是咱1742年嘅时候，天海来一个地鬼叫做野天敌，一个正统皇族，有非常关心百姓嘅疾苦。所以来这个地方之后呢，带着你这个地方点点发火，一直来自实地进行考察。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呢，阿爷天敌呢就指出啦，曾林河的河沟，以及就河沟这个地段呢，伊是连接那叫嗲仔山，哈，这个山哈，这嗲仔的地方，伊这个地方呢，流淤啊，矿脉结过在。热热条河沟地段呢，就叫做叫火滚地嘅，直接系通到这个嗲仔山，哈，这个山路这个荒，遐山荒直出，也火伊就过过就倒，所以呢，伊就到这个地段来建这座庙，用来定火。遐这座庙呢，也就是火地庙。只讲像遐地方，咱有听说，哈，但遐过入就是当这座庙建到呢，这个火灾。就变个灰邪界，好灰邪界，从此人民呢就到这个瓦哥人业。后来这个乡民啊、村民啊，为了纪念 这个白毛官，就是这个野天敌，做到这个火地灭之对惊恐野天敌的摆位。每年农历之月的时候，伊能显示做各家这个盛大的游行的活动。遐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过婚花嘛，香火林立啦，所以之后呀。至少要相信呢，就借这个陪灯会，这个机会呢，给陪要过多兴，双吞这个广告，这些广告该啷个下去给相陪，相并，所以指引过，伊能叫这个顶那个整理个指引过灯会，指引过灯会呢，实际也就是油灰地呀，而且呢也油灯，所以会是老热。
0: 好，这是因为这生意的原因，所以呢，导致在农历的日月，导致在天海整林，现在来呢就各家就是盛大的游行的活动，所以呢也称为是日月灯会。那这个整林的日月灯会，伊是自日月秋至开始，直到呢是到日月十六，时间呢长达半个月的时间。这至半个月的时间呢，分别呢就是以日月十二、日月十三、日月十四，还有日月十五，至过节呢是最为隆重的。遐具体的情况，你生意呢，到爱在起个怎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说话学艺，历史不会学艺的唐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征岭二月灯会。填海征岭二月灯会也称作游花地呀。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现在林书车跟咱陪地山俗语，百家无味。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团聚，
4: 有意思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角是潮汕俗语，百家无味。俗语百家无味，意思是南青大伯粮食的一滋味大伯正就是味伯味大的意思，到钓鱼台摆海水称为咸水，大水叫做正水，味道卡过伯卡过大的菜肴被形容为白正，正的反义就是咸，咸有三个声音，一是味道，二是粮食，称作咸食。三称只菜肴，上齿白菜，有人叫做上齿白咸正。俗语的延伸意思，那是一个人写的文章，硬字完美，缺乏思想的深度。那意思，白正无味，那是一个人对亲情朋友感情淡薄，无值得一人称悲。祝大家人百家无弊，这样子条件兴无声正照，但兴无声四边嚣张，加来长半个枪，用咸菜红装水冲酒，正义二弟平了王四人鬼，四人鬼动正义，竟将百家无弊的风火水称作是好酒。老张的文武百官也找你随声附和，吃到歪戳戳，找你拍恶，花店大胆，好酒好酒，这菜狗团为骄傲，伊是家会四人，人称号吃最点，再应报应，当伊情义，别忘恩的。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百家无味。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李美珍吟唱的这个唱段。人到华山风景好，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做天南求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选播，下晡伊唱些由邓丽君吟唱个地气唱段《出行开》。

刚才勒恒西搞的是由当地公营强的叠加强灯所很开。而不应强些叠加强灯摸把温秋侵蚀海。

刚才的红色狗是叠加墙灯，满目温秋深似海。一般青色叠加墙灯，如芒草册，有唐灵通银墙。

刚才24小时由唐灵通影像界叠加墙灯，如梦初醒。下半夜清醒叠加墙灯，创意力更闪光。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能求样，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电影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线，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线。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线，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蝶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节目带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一道蝶山风情的那么当，继续来给咱介绍蝶山的民宿。其实，咱继续来听行山说话行业历史文化行业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天海精灵二月灯会。这个灯会是当农历的二月初二，直直提速到二月十六。下今日，邓勇老师想来跟咱介绍二月十二扫落活动，二月十三分别日。甲二月十四游古镇至挂日个活动，到接下来个即只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甲咱陪蝶山赏月，老兄老弟，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蝶个唱段。
2: 蝶山多灵秀，
4: 蝶山
2: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生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停海整林嘅游花地呀，甲紫月灯会嘅活动。一到这个季节，生脉活动，那是甲朋友们陪到了大。停海整林每年嘅农历紫月呢，有一个花灯盛会，那这个花灯盛会呢，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堪称杰作。这个花灯盛会时间呢也比较长，达到了半个月左右。那这个紫月灯会究竟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来甲朋友陪一陪。
1: 当紫月结束呢，伊个活动主要就是整理这个是个八街六社个商业街景啊。遐只八街呢，就以只八街为中心组成。所以造像呢，实际也就是达到新别之外，搭建一个临时的城端，有点解叫人摆城寨的。然后城门呢，就扯到这个城寨这个来，跟这个下面啊相好来祭拜。遐会伫造像直播之行以之八卦的范围内，到了那会第一之卦呢，好会第一个夫人啊，还有六种太子。这个呢是八中心，所以这八中心呢就放到这八条街，直条街就直中心。遐到这段话有分大水，到这八条街就叫做八枪嘛，左枪嘛。遐就有分大枪啊，左枪。所以你分呢就来接拜直条街，每八年就拜点一次大枪。遐无拜点个，或其他七街呢就叫做左枪。
0: 遐是咪叫做大枪呢？
1: 大枪呢，实际就是把这个遐火地公甲野天的个神位摆到这个大枪，就敬奉，
0: 就当主神，哈
1: 哈，这个意思。遐从这个正月诶，宋就开始，伊能就开始来布摆，这八街呢就开始哒，人家人百相过诶，能子也保好
0: 一组，
1: 人百相过诶只磅布。就把狗丢过，当头狗尾该扛起来，哈、哦啊，是因为那子也是要加食是，草葱嘛，
0: 草葱
1: 哈，就是黄喉哈，遐形象呢，直播呢是食到，那八街每只丢过好多人直过相抱，顺第二只过抱呢，组织保安过中就底下遐冒造生理哇，就来遭到刑责，大枪直播我哋证明两过相抱。遐将你布摆呢，这个神像改头栽呢，第二能也神球啊，来出着神球机来打落这个彩门，六道子个门卡呢，就得来跨着遐各种各样个顶度啊，好摆顶度，然后话各种各样个顶食，遐后来个布置呢也会是顶呀，甚至呢是有遐生机个导演呀、火机呀、名人个策划啊。会些你要改名古也要捧景，整咩呢就车子就遐能遐点个老高堆呀、哈配能遐显高哈来这个清墙，遐这个时间能大会些灯哦，遐直接个回应呢，

0: 就是由八个的相好来建造。直播呢，以普通的民政，以不像普通的民政去摊牌，就是说呀，大家有物资也要铺好哈，来出这些。
1: 嗯，
0: 大枪支不该开支就比较多，所以呢，伊能每条街每只呢都要摘贴，只系个叫大家有一个公共的支，然后这个支直播呢，播呢摆力出大枪嘛，个时候都结束来，哎。
1: 像
0: 民间如大乡就是这个地方，整天是搞着你家下订婚这些灯呢。
1: 嗯，
0: 因为民间呢，我直接开发啊，做大做你的半眼骨，实际呢是能只八个人，只做做生意的人呢，是爱摊个个钱，因为直接话拜，好因为这个订婚呢，会是老一过成大，附近啊，你比如能点酒啊。挺海啊，就拼林哦，甚至福建去杯肉硬，格贵嘅就出人，可我调整来自整年之个退休先，一到之个
1: 了
0: 之个，系伊做我一个社会啊，即啊，冇呀咪啊，所以呢，这段时间是自己是生命会是好嘅时候。
2: 好，现在邓老师啊，现在到二月十日的时候呢，就是到花店个这个花店邮件做准备的时候哈，现在到这个准备的时候，伊能力怎样准备呢？
0: 二月十日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个花地出油做准备，首先是什么呢？叫水路哈，正规道。水路的队伍呢，直播就是花灯、锣鼓、彩旗大队，哈。然后呢，头先呢就搁这个录音摆哈，做水道市民大锣哈，骑这个后头摆啊，然后就卡这个小锣鼓。好，这个过出边呢，依然是有这个选择，是由男人或者是新人来打这个呀的节。这个的确一定做一个白皮套的小楼店，
1: 嗯，
0: 请歌曲哈，喝喝酒呢，骑骑白事啊，然后呢，轻轻的摸这个摸下
1: 手，
0: 哈，爷爷拜拜哈，欢喜出面，老家呢，佢哋啊，小楼店哈，出来正路呢，还伊能做点下来容易，
1: 哈，
0: 成功夹对啊，对吧，后辈哈，遐做人家倒偷哈，做先能遐做豆腐子啊，或者遐豆腐渣哈，
1: 嗯。
0: 吉吉，系开永钱。遐小楼店呢，直播呢就用自己遐，好潮自己市啊，来
1: 炸，
0: 系来炸，系。因为直播情况呢，一时冇过多嘅遐去嘅坑做单卖，系就等于能出老家客食，
1: 吓
0: 表示很省嘅意思。小楼店之后呢，直播是高车直嘅火能，即系火能嘅做咩呢？吓就来来打扮我叫我寡妇。哈，刮胡就是啊，小老弟啊，改下胡金大概这個意思吧。骑白相水，哈，叫做扫景。遐队伍呢，引火灯，甲自己自己火地有见的路线呢，伊就水顺车这边，好，然后自己门呢就叫做小老弟啊水路，哈，也是会些粗鄙啊，好，会些粗鄙，
2: 所以做这个做一招哈。
0: 是是，六到自己二月十三的时候呢，就叫红鳖。
2: 红别节，
0: 吓、叫做红别节。遐只日子呢，各场呢所组的队伍，总比个只个花灯做热线去红别。红别呢，伊只个整领下来个送金习俗呢，就准备了过在奖品。遐奖品有啥物呢？就比如哒，好定是哪只领个呀？小银币，或用遐只个红雕制作个只个别价，叫做碎机。去奖品的时候呢，不应攞高做等时饮酒，为自己队伍呢，哈整天都过着光彩，哈。遐民国之后呢，让自己送金丝就毁掉，遐就自己进步呢就交由大枪来哄别。伊每只路每只个遐去个执物啊，遐到了二月十四的时候叫做摇高灯，高灯是啥物呢？伊是一个遐那遐叉做个一个水灯啊。这个水灯称为蓬拉家境，这个灯直播呢都是正边挂贵，市面来挑呢，肯定就是雕一蕉啊花啊，哈，那就贴只金砖，会写呀，会写呀。然后有铃铛呢，有直出遐生灵切薄啊，哈，不先过海啊，哈，这世界过精神的白雕。这个高灯呢，直播是由四个人哈，那用叫做用四个人来跟。后边呢，花大两人来跟这个遐去献花。这个献花用来做呢，献花好定呢，有献路哈，就插这个遐。

0: 这个白的这个线、嗯、那整路径的时候呢挪拨一下这个线铺好啊层面啊一直来换线换线之后呢要线如何车灯去和来个拜平安哈这个就是二月十四好叫油糕丁
1: 刚刚邓老师给朋友们普及了但二月十日这个水路的活动还有二月十三红别节二月十四油糕丁这生日的活动因为如果这个活动呢实施就是这个订婚的最早而已到了二月十五的时候这是油仙誓婚的佳节也到了二月十五这个婚丁成婚的九天有什么生日的特别媒介呢到下期的什么时段迎接再给朋友们继续来了解
2: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数学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征岭二月灯会，系刚才跟咱介绍了二月十二水路的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甲二月十四油糕丁之过节的活动。下半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陪叠山送月，老兄老弟。
3: 起点直立车，你爱开坐车，
4: 坐车不开吗？
5: 叠山石山，
6: 天天特色，
5: 红红红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面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6: 坐车开吗？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坐车。下面咱的配角是赵山宋哥，老兄老弟，宋哥老兄老弟，是指淳朴广德、含人而讲、感情真挚的朋友。从前到这座大山下的，徛着两户人家，一户主人叫老兄，一户主人叫老弟，两人有密切的关系。行也不离，好教他提个念呢。两个打岔为声，老兄个老弟两人感情特别好，虽唔是同胞直播，也胜过同胞兄弟。老兄为了困难，老弟就慷慨解囊。老弟那是有困难，老兄也尽力相帮。我只车，老兄过来都召集人。也是一股强台风，将老兄两间草厝吹塌啦。厝内个层层烟，唔是个顶子，就是个顶边。可老弟个草厝拖了蛋，踩得伊性命。老弟见老兄走人，十分痛心，伊一边叫老兄暂时徛到伊家来，唔当阿包起啊，我包子啊，一边。用家己平积打叉滴来个钱，介老兄定性起了挪街炒厝，老兄感激不尽。然后伊也处处为老弟着想，老兄老弟甲老兄老弟还厌。后来人们就把许撮当金当扣互帮互助，只当倒黑个朋友，还称为老兄老弟。
2: 好了，听朋友，刚才跟你介绍的是叠山宿舍老兄老弟，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摆欣赏叠个唱段，千里道清清不认。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天咱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一起欣赏由林海恩吟唱的爹气宣段，包公会李猴。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口乡感谢了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音符不老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两年用提示，欢迎收听。

怕嘎三狗帅，成故事非肉可以成。强当太山谷的雷水冲啊，莫认真繁荣个。

好大个奔放马如乱呐、啊，东方时间的人可自命个把相哦，早在容啊。嘎巴香啊，早在浪啊，公司一心太地方哦，追菜公司的日工人啊，上来就如给个莫你娘，我米风安呐、啊，莫飞霜啊，一个故事，快上菜。明白清楚的年代，当时兵荒马乱，公司一工人有一个莫尼勇，一个莫尼勇苗条的心，小猫受分量，

苦涩，家中的水色冇见过我，家里冇皮肉冇种啊。基本动作个革命错，人无门掉门都到天光啊！莫你娘，家头里十分穷苦，今个穷过水鬼，亏过对子。

大是好我穷到给穷的开菜买到钱的买米，人家现在买菜，就会是熟啊红拌。

真个好比望连霜啊，加苦加哦嘿。

康复如怕父母娃娃，然用个滚几是孤帆波，回几个担心奴水浪冲哦。莫你哟，搞了个老公唔贪吧，个啥喂？就滚几是孤帆波，进出卡，走路唔见走，是吹咩？

大风啊，老公好事难做，几万块肉毛线毛线毛钱赚，免老婆们道，家丑嘎官干鸟，年老如飘，肉上四天时的。

啊，毛姨娘，娘真好唱啊！毛家官、毛家娘，留在家头里，唉，毛线毛着，把毛丈夫过饭不走路前，早你转不卡，谁的忙了一年又一年，数年过去，都没能跟丈夫转了。

書に抱かつもいほそうぎやけみゃあんぞもにんよがもにんよ因为嘎斗里十分穷苦老公冒准冒是给谁用给人你说黑家都不贵的把冒你用卖到几人世做一个给面啊按照冒你用啊你用个死呀不当冲哦冒好个公车个来比会呀会爱个三干七了到这个七村哦通胸中啊莫应用虽然才执逆官不骗家哈

同福啊郎，是人好多，既然有我，唔通让哎来劝告我，父母就赶紧去孤帆帮我，然后我会爱孤酒。

三太，俺道公为阿成，弟乃夫人三阿蒙哦，酒里干酒如毛准哦，干娘如是嘎官如梦哦，人。

向太，俺娘赶紧把毛啦毛哎单枪哎哟，重复过分。

上台，俺干起仗。你们附近也忙了我，你们见面心毛准了，穷。

六山滩橄榄刀，两把真刀穷人娘哦，你里毛嘎六盖米哟。

白上台，我唱下唱，幕后个公车熊胆龙哦，亲爱，毛龙就比爱妈呀。

九山台，泪流空哎，昨日的妻女都体谅我，几多票哈，共军困难。

家家买到个日干店啊，来开饭店个哈餐红，生日寻龙哈满风啊。莫你用，少分入知识

掀开薄厚的幕帘，来往客人来几处啊，一前招呼金太呀方，扎扎都现在一个幕帘啊，幕帘开客餐，一招呼顾客，一前主道，米亏小人。

老板娘，你人情干好，恭喜你，三季兴隆，紧走紧入了哟。步步你们大兴，爱都会就连来出你点哦。

忙着赶银来李庄丰，不给个发财财运用啊！莫人用，上日紧做紧缝，人手唔够，这抢到的张银来李庄，忙给参钱。

가스유닛체마이야고와이시초항기도풍가루체마우승주라티룡오가상지긴조긴봉秋毛周道如亚如天地可惜还个孤孤单单单子嘎衰母唉。

暑假就难过啊，敢唔敢冲回？八万家财，敢莫绕给你？

上到几个点钟的车啊，为祖先里头就是啊方，如今如你个轻心肠啊。真当孟姨娘是分海梦丈夫的时候，来了一个强年男子出个点，两个人是分工业来，不说抢工，进工抢金属，

伊拉强人在，伊总归学分袂吧？真个书房的条理都改了下。

喊俺荣春三十岁呀、啊，就同俺姨娘个亲生哟，公公个好吧少够生哦。一个给爱童的给哈神送给娃，个这个少够好说，你公心里做过证明，没反省哦。中国个好娃娃，啥故生哎？天条个日哈，用给人家酒娃给烟用哦。

天公啊，乡村一张嘴就分为吧，天人灭你改到猫女娘行动里说分分析，俺吹的风同是一种。

嘎子是真真好啊，分就准比个准嘎爽哦，准是嘎。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江西客家民俗文化。今日同听来去讲一下江西南都人梅岗镇流行村的客家传统舞蹈竹马灯舞。流行竹马灯舞相传以绵密从丝竹传入，希望为祈祷国泰民安，保佑人们万事如意而欣喜的舞蹈习俗。每年春节前后演出，最为繁忙。皮电影江西省 TCP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流行竹马灯舞传承人郑立成介绍，为了表演，每人要提前一两日准备，等用竹篾彩布扎成马头马面，装饰男人的腰部，像开骑马一样，同北方人娱乐的跑路是相同的，习俗各异。因为有竹马驰骋的舞姿表演，同的射马插牌的武术表演。还有神马进村平安吉吉的含义，所以千百年来深受群众的欢迎。西等时对应先后当天封为佛祖的神庙后中拜神仪式完毕，大聪明在话最前辈接触喝彩时速度短的米粮，随后各记封条义顺国泰民安四牌等的四名灯师，其他是凤凰拍四匹马的骑马师，还有盾牌师、射马师、乐师，队伍浩浩荡荡开始走村串户。每到一家队伍碰见房主太太，先来堂里转一圈，只有喝彩师朗诵主持，俗称喝彩。主持一般是安尼的：数段神盘三米量，神马进村太极仓，天理五谷太风灯，生意兴隆财难光。白板书意读心法，机智可靠定金榜，唐爱体质扣竹针，人才两旺福满堂。朗诵完一段之后，喝彩师向空中撒烧西米果，众人齐声喊有。喝彩完毕，在锣鼓声中，马童也就俗称的射马师翻筋斗上，用模拟动作进行表演。数次马鞭、探马、顺马、尾马、射爬、双马鞍、顺马，而他表演俗称射马。周边的接触神台引来四马灯、本藤师傅进行各种组合表演，即俗称扮马灯。接着为弹术、棍棒、插衣表演，最后为前五行俗称插牌。其中有单枪破盾、四枪破四盾、太刀破盾等等。项目繁多，是各只马灯会装模套路，各显神速。一次一番，一家人的乞讨总算结束，队伍又开始走向下一家。哎呀，却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

0: 分量。阿美发黑熊社会所一体，今年爱等百年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发，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艳阳天二线，欢迎收听。

那宽窄山沟啊，水如带哟、哎，高带个矮咯，日记哇喂，莫反胸个来丢啊耶，哎，你对俺干好，俺娘们干如感觉。兄弟丢你呢，俺不变熊。

总的该如今你哟，睡的该日久久毛累不，唔的该容春啊，人不丧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睡的日久，人毛见面，心如毛累。

你顾虑着你，日夜顾虑着你，你们干就，俺家老公都冒准了。

七个石头干鸟祝福啊，魁干东部太雄厚，万千一雷片个莫你用啊，冲转永春偏到莫你用个前日休，唔能转不卡，七家石头好人的地方鸟祝福，魁干东部店。

你娘就你呀嘎心肠哦。想起该听早如毛小心儿。

俺都烧工啊生，凡是两嫂见人让我，工期几多个如亲万哦，工个个不敢变相啊吵。

呐，关兄啊，成永川个母亲切勤劳我，当时俺就以为个敬重你呀、啊。

上滩呐、啊，俺路易飞飞，俺兵给荣成快死的哟，天地神明爱快俺呐，死到勇敢爱听的哟。

莫你哟，千锤别人家骗那老师，人锤两空，免到白骗。唉，俺说分面的啊，面的啊说我嘿，嘎休水吐水啊，都是干风哦。

铁甲海斗啊，该甲干死了，你那就免甲平冲冲哦。煞飞甲毛水小唔发哦，毛路个苦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唱下唱啊，莫你娘免发，免那里自个被人家骗得很顺，年前骗到个烂烂滴滴。免发的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到个蓉虫，哎，唔甜死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女个铁胸龙啊，蒙你娘，死到勇敢是擦一下蓉虫的哈喽。哎呀，擦到一下家伙。此个的老婆偏到阿天，日记到偏红个去处啊！

人望个开口就同地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毛，疲倦个你若是真繁荣啊，毛你若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呀，你富穷唔能怪哈，毛粮是批评的，你倒转荣干事。

两人在心上了，准备安葬啊，走行宫啊。伊拉故事唱段一段，男仔，第一关系来走功夫。

门前个好金鸡爱你呀，如你个埋伏准人成，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俺讲，因为给小芬好成家哎，买了如天就开呀的拿转是买五官牛好金富不？给你给是上头的基础，想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女娘开的改改下店处，一改某女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半个开门搬几处啊，哪站颠覆说分过等几个死才该干风啊。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干你就是该处啊，一个如战佛分你。人几个死财呀，该干风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受那颠覆又干困难，如坐如

哎呀，爱都拉恰天时，一干不都感情欠奶，可那是怕十分久难处的了。

0: 甲李老三，
1: 外蒙古大概的四季是富裕的，行情的旺季。另外，你双百种的一出，金牌干台档啊。

李老生，说一点说一点，讲啊想，想来不？这边的四个呀，咸菜给从边起的。

李老三，唔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今天晚上从来讲到，请你看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6: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半分在天一线》，欢迎收听。

会动，不会无奈哟。今朝俺就困你个大菜市。

0: 西里，住在这里头在这儿穿阿玛干啥？
1: 哎，阿玛是四个啥来的吗？
0: 阿玛妇女家，那该人家是那九股寒风狗家，他那两个妇女个草包的，哎，什么白葡萄，你白葡萄，你拍葡萄，
1: 还拍？
0: 干嘛瞧不起这毛娃毛娃妈妈家？你看你相信，那人家就说歪葡萄来给你烫啊的。
1: 好，快让烫的来，快点，你又买的呢。
0: 你烫的多呢。
1: 好，太敢烫的来，快点，你又买的呢。
0: 恭喜个歪葡萄，是真正个吹牛笑，给商家从下家哦，人家就冒错了。自扫大树苗，长着肉面芒芒。三对个盖中砖，硬皮个十四包。几对肚里功的好，心肚里大票。同你个草高的，就你都两三刀。几书法如三千的，让球都五将中啊包。日上滚不上就看似个雷公叫半不愧之草就日去知道改叫日哈哭个日哈道草到个拼你嘎吱喳喳水木都难落高木拜三三对红个石吹公走水就进了跳世间无几个为师妹，哦，地球嘎西的是啊老，你他个做啥工，就俺个个皮垫了，等到江前东西就俺个个恶包包，请把牙钱卖人家五江，求那个老子都打瓦包，日满如日恶，就五公两里套。送白酒瓦砖，个富士是胖胖跳，打回路对白，给外公大刀包，爱跟地开干我，自五大刀跳，老公个五刚上去，金钟老鼠跟着庙，一个个瓦梁梯，给人翻喷喷跳，上上个大马鬼哟，你是我的曹大闹。搬家就出人酒，酒对是没嘎料。十年级是地气，飞到从红的天地叫。蹲在个脑腿里，一日闹如在闹。青蛙腿的老子的再大过，日年嘎的三刀。
1: 刚好嘞，你还给日年嘎三刀。
0: 那个多啊，六百行路三百头条。龙做个龙子五，搬下都五官高，江龙地九寸，全的是泪满草。五官三啊叔，让我求给瞧。你家好兄弟好弟弟，你少马路少叫，青马跪在地，对面跪，满脸都如宁夏，要满你就个你老灶。宫中的刺柳梯给王行入八套妹妹的喇喇地给反鼠苗之高你买个金盖上给辣骨头标得跳你那个错过你给细头的从你哦找找你的鸡哟找找对鸡叫你那个沙巴鸡就敢用地这个牌葡萄去满岗从地大高套
1: 喂喂喂你娘这些牌葡萄去你回来吧你爱情愁
0: 不骗一个同婆
1: 哎你奉水妇女的我今天的水虫不给太大汤了一改就没给任你改行生是如日长
0: 哎来改也没给那同婆改当牛的
1: 共事水虫不是该你扎心如任你行生如日扎笑面赴凡处寒心秋后来明天是头手是老后同行专门是了老死个旧专务卡罗东就入西流 手术去掉丢，夏天是做福酒，半年的饭厅里入海挖饭处，求你的牛爱你的酒量金是酒，好你唔同春短节快天入了神入大厦，共发就四路次，过路的西门里的扎人好满谷，真真毛面入毛皮，白点啊唔低秀，如前的秋面是毛钱秋面条，表面雷赌博半拉大陆府，陆府一让阿老买醉茶酒服，五里荣秋府将六大半入，肩包门大草挖里吹街秋蟹肉，秋府就两趴白五人日婆罗，秋府就把笔五人歪溜溜，半照魁吃食一时到半哈布，真真细实如兰藏池藏老是夫妇，青蛙金箔不是爹门个去丢啊秀，咖喱个猫咪煮白点啊五块秀，青蛙老婆给做给刚爱如爱自如，赌博些书啊嘞爱跑大道路，就到该红市吃挑钱莫丢丢，本领个子阿老吃嘎牌该红入，老婆同子你面皮昂比阿路，青蛙牛买满干海梦动大斧头，外面都不是嘎吃嘎老李家富翻愁，子你天老鸡前身俺毛秀，
0: 嘿嘿，好嘞，俺就没不翻车，俺双翻车。俺是俺就爹，俺咋不给鸡头哎？
2: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特色美食。年七天年云峰电视的模样全球，人后一家呢是一条条长长的奇楼街，几以其名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等，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楼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老家复古的招牌菜旗迎风招展，可以去一扎扎去品尝用了讲究的全球美食，慢走一条街，细品奇楼建筑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美食的美味感受。全球特色美食百花齐放，五香粉、炸肉人、杨梅人、齐鲁饼。

0: 等小菜种类丰富。先到顺头酒楼来一套蜂蜜小炒五三分，提一碗五肉小米、酒糟小米，干爽的粉丝同爆香的年糕装满，粒粒分明。再上一份附上的相思装满的羊梅仁，因为羊梅仁地度的没羊梅呢？老板却话唔知，因为啊是用牛肉做的仁呢，颜色像羊梅，所以得名喊羊梅仁。人呢，其实就是将牛肉捣碎的，或者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腌成肉仁汤蒸熟的，再撒上炸好的酱，又爽又脆又嫩的重口蜂蜜仁呢就出炉的。到了寒天头是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照酒、酸菜羊插汤，鲜香可口，胡椒粉的味道恰到好处，是冬日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下重口老家烘的度的炸肉仁可以摇摸度的翻滚，食金黄色的炸肉仁爱沾啲甜甜的黄椒，撇入一份蜂蜜。健康几乎每笪店家档口都有起炉饼、炸内仁、炸肉仁等等。客家话用成煲汤材料，农家话蜂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美食摆放有市，人有千有。每记的招牌上当当，你到有市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头摆档桌，放上起炉饼同支付的明信码。慕名而来食客，查下机包，直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食起来。就以火船码头，针对的码头的全港梯酒店，曾认真全球涉业的繁繁人台。味王的暖食起上边，年轻时爱浪起了，个体食飘然。当然重视黑饼食的因族气派易起可人。全港梯酒店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爽志同避风离合的故事。据介绍，老家在民国时期要发头投资修建，以前各主要商庙都集中在此，按粮票、邮票等都可以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火船码头附近要多达1000个家商铺，每年要超过300个条船停在这。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这坐船的，到汕头港转坐梯火轮。这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意餐，见下老家千可能保留人鱼的风貌，来这观光李远人也多起来的。往白出在这连沙都经营小店卖些铁山，都愿意带下这不想走与中讲不清的情感。全球古镇的面是朴实的自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轻轻地行一下，是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吃上两块全球特色的饼，享受全球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女人天二线，欢迎收听。

那看见山高啊，水如黛哟，高台啊矮咯，日积瓦喂，唔好反上个来丢啊耶！哎，你对俺干好，俺娘们干如感觉。兄弟丢你呢，俺不变小。

水滴个日就就冒泪波，唔滴个容春啊，人不丧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水滴日久，人冒见面，心如冒泪。

你姑娘是你，是你姑娘是你，你们干就，俺这老公多毛准的。

完全是雷片的木泥用啊，冲转融存偏到木泥用的前置修不能转不卡，却假使到好人的地方鸟主妇可以干东铺掉

俺都烧工啊生，凡是两嫂见人容哦，共起几多个如亲吧哦，公公啊唔敢变相啊吵，容。

呀，天地神明你爱快安呐，世道勇敢爱听的哟。

莫你哟，千锤别人家骗那老师，人锤两空，面到白骗。唉，俺说分面的啊，面的啊说我嘿，干休水吐水啊，都是干风哦，嘿。

这个海岛啊，爱个干起了，你呀就免个偏中藏哦。杀回个毛水小唔发哦，毛路个口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藏。

莫言哟，民法，你那里这个被人家骗得很深，原钱骗到爱烂烂滴滴。民法的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到个蓉虫，哎，唔甜死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女个铁胸龙啊，蒙你牛，死到勇敢是擦一下蓉虫的哈喽。哎呀，擦到一下家伙。此哥的老婆偏到阿田，日记到偏红个去处啊！

人望甲开口就同其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毛，批准个你若去转繁荣啊，毛你若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呀，你富穷唔能怪哈，毛两是批评你，你倒转荣干去。

两银财修善了，赚买银浆啊，走行宫啊。伊拉故事唱段一段，男仔，第一关系来走功夫。

眼前个好景给爱你呀，如你个埋伏准人成，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眼镜，因为给小芬好身家哦，买了如天就开下的拿转是买五官牛好跟富不，给你给是上头的基础，相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女娘快给改改下店处，一改某女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哈老板娘家酒吧喊住一杆大银房哦，可惜就一杆房不敢唔亲亲呐。如那个恶鬼的人可，呀呀个多少个泪心中啊！你敢出吗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呀呀哇，都会现中的喊人家。

半个开门搬几处啊，那咱颠覆说分过等几个死才该干风哎。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干你就是该处啊，一个如战风分你。人几个死财呀，该干风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手拿电风又干困呢，如走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日干不都感情欠来，可那是怕十分就难出的了。

忙里个人都个莫过说呀，日上个门窗就落心头，日水。

0: 甲你老三，
1: 未满不到该只四季，是妇女类，行情类，瓦气，因为你上百种的一出，金百干太当啊。你来个今年听上了哎，你这个中年婚。

啊，一家四鬼，把李老三，你呀，是分老身，自公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先给你，是分行啊，一家四鬼给小。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6: 闽南听戏台，
7: 大家小招来，
6: 华南音甲客家，
7: 各种剧种来参茶，
6: 有小有大有三花，
7: 有我有你有人陪。
6: 咦，啊啥人陪啊？
7: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凤冠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伫个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周全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伫个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戏的这个《凤冠梦》。昨天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戏家女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戏家呢来生活吼，来共同习俗。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冠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难下卡呢，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啊。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想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凤冠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仔，
1: 三月甲新妇最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是拢新官最上司，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到尾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哎，啥无惊啊？
1: 安怎啦？
0: 你即摆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哎呦，英华富贵大丈夫。
1: 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县官发财是无问题。
0: 我不行，
1: 阿娘啊，我的妈，谢谢。
0: 阿爹啊，啊是甚物安大细声？
2: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2: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唔是伫咧春江外边叫做阴事啊？
1: 那爹呢？阿爹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了咯。
2: 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伊

0: 马屁在通下。
1: 夫人啊，一好亲像在江边抓鱼。
0: 哈？抓鱼的？哎呦，好家在哦！俺都甲新家已经断亲了，见阿无？当当一个相思，会假赛，是这个抓鱼的？哟，是来巧思要假的。
2: 讲甲恁遮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甲安尼啦。
1: 阿爹，我甲你讲啦，迄阿舅讲，伊去村东华边哦，有看到一个抓鱼的。啊，
2: 一个抓鱼啊，笑甲安尼，真正有影恁遮的，毋是我咧讲恁的啦。
0: 嘿，无聊啊。妈，你讲，迄个抓鱼哦，那是心小气啊。
2: 心小气无死，
0: 对啊。

0: 咱爱无失良机，
1: 无失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己抓起来。
2: 阿弟啊，啊，等你伫个新小区，想要创啥物？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小区掠来搞相府，这又阁是大功一件。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家庭。

0: 来，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少卿。
1: 是，
0: 进去。夫人啊，
2: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怪官这是步步生，
2: 叫这叫做鸟鼠啊的骨架是笨蛋蛋，
0: 对。
3: 啊，
4: 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2: 哈，
0: 赶紧发号便请那个大媒人。
2: 谢
4: 谢，刘下张大人。

0: 拜年啦，即摆来遮，唔知有啥物理教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啦，你家看卖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无悔啦。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
1: 哎，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兴宝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
0: 哦，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兴宝侍郎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最无问题！哎呀，
2: 老爷，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对对，刘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0: 请
1: 请请请请，
0: 来来来来来，来
3: 开禀刘大人，
1: 何事？
3: 贵妇上来一通的回信。
1: 好。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肃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有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
0: 哎呦，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啊！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啊！嘿，你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啊，拄则是拄则，即马是即马呢。啊，非得嫁妆吼是袂歹袂害你呢。
1: 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你是安怎讲李禄婚书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乞讨严相国一案，三思回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不刁先生该是确信。
2: 阿姐，阿奶奶讲起来，阿唔得话变，严家有罪，性家无罪。
0: 哎呀，方消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命刑部尚书周应良前往严相原籍查访，一定虚实啊！
2: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0: 那恁严家难得制裁啦。
2: 啊，那恁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
1: 啊！你想哪啦？
2: 啊，那恁为忠心大事，唔得在那大罪想逃坑。
0: 哎呦，查某囝呀，人讲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2: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2: 我唔管啦，你好就办完，你好就办完啦。
0: 哎呀，你来你就办完。
4: 这边老爷，阮去春江花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4: 阮搁去找，一定甲伊
0: 掠回来。等你，唔是用掠的，你来甲我用请的。
4: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掠啊，将伊请回来。
4: 好嘞，甲伊请转来。
0: 吼，你紧
4: 出是是是，好嘞，甲伊请转来。
0: 讲甲你听哦，食饭较重要啦哈。
5: 坐来。
2: 老爷，
5: 嘿，
2: 你是安怎讲？讲要好嘞，家己请转来。
5: 夫人呐、啊。

大将军。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曲啊，歌教。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你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0: 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顿。
1: 骗人！
0: 大哥，要来骗你嘞！
1: 哎呀！

0: 今天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啊，替这春娘来提亲咯、哦。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再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今有生，
2: 你讲的是真实的哦？
1: 说不相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蓝天一带，大家小姐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一带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歌仔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凤冠梦》。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哦，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哦，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哦，等讲，哎，这阵的婚事暂停，吼、哦，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的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着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你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你，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
2: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洲，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车，怒目顺风，怒意飘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伯回来呀。
1: 哦，阿姐回来呀。
0: 婚娘啊！
1: 阿姐，你回来呀？
0: 我回来。哎，阿伯，你都回来呀？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0: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下啦，吼。出去洗一下，等阿姐等来。
2: 啊，洗。
1: 爹。啊。爹，你做啥物啦？
0: 稍等下才甲你讲。
3: 哦，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在咧讲醉话是吗？哎，
0: 贪我也得罪，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人是不知道你怎么说吗？
0: 哎，不你就说不，啊，你就说不。

安装。我快要。阿哥阿奶啦，妹，你都点头，你都摇头，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阿爹，爹哪看无？无咱去做一遍呐。啊那安尼，我都叫伊回来讲咯。阿爹，啊，你要踮遮讲哦？还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啊阿娘，安尼人会见笑啦，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咯。阿娘，人嘛要听咯。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0: 来来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尼，我啊，我将春娘对你好无？最好好，最好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吼、哦。王公主，哎，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豆哥三思哦。
1: 呵呵呵，爱输你就去输，等你输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下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但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哎呀

0: 心事啊，你是嫌我来无仔细听，你嫌我三只字文明，是啊，嫌是嫌是，要不要不，哈，你讲你讲，你到底是为什么嘛？
1: 我
0: 你你安怎？你讲嘛？你讲嘛？你讲嘛？
1: 哇啦！哎呦！春娘啊，卖讲啊啦，
0: 爱讲爱讲，一定爱讲啊！
1: 哎呦，讲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咧。哎，王公主，你唔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0: 阿爹，为着恁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我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1: 哎呦，人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贪求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敢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免拍摄，当作是我酒醉在乌白去。
1: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赛后并非王文静，一名叫做沈小青
1: 啊，
0: 是心莲心大人的公主啊，
1: 正是。
0: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1: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钦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0: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感你也看袂出来，阮毋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1: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1: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在这个寸钢里啊去，无论甚么款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甚么嘛唔惊。
1: 哦，哟。

0: 家既然知影讲你是御史大人的贵公子，这层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啊，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生的婚书，你就卖提示啊！一言为定，从不食言。
1: 对了，哎呀，你来写张这段歌啊，
0: 不枉春光寄出来。但是大哥我那是将心落偏呢，
1: 我愿意跟阿兄同甘共苦，
0: 这无反对。
1: 天公伯的事情，便要你管我。
0: 啊？你讲什么？
1: 我的舅舅啊！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管我是我的姐娘。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嗯，春牛是偏名，管我这是姐娘。
0: 代谢多好，伊也叫做你管。无虾米，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路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上名个上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电的戏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

0: 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0: 有繁荣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1: 有华丽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受苦，别个命冤，功德之上，假怜无情。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五集，随时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啊，真正可以称作是一个工作狂呢。这随上任呢，连续煞办起两个案件，从此中原规个百姓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啊！就安尼，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行劫上义的老人，号做张三喜康嘞。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三年前东塔挖的吊带，也搁欠伊一担钱400米，今仔日都完完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阿舅嗲阿乖，吐嘞吐嘞，来到吊带的大门口，无想到吊带已经发大财咯，破厝啊换做新大厝。老兄一看北来就唔大想爽神啊，暗暗想。吊带，你这个小家佫作无讨得啊！啊，都贪作有食咯，叫连一担将个茶钱啊，佮共我欠了啊，就特乖退嘞去敲门咯，说吊带，吊带。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伫咧叫门啊？哈！说话之间，门一开开，灰体体行出一个人，开门诶。正是吊带，张三姐看吊带确实甲王伯无相像啊！一副贪污者的势，一身白纸衫，搁白纸裤，手腕的哦，搁下一条他五色抓粗的金链呐、啊。吊带一看见张三，就赶紧说：“原来是张三哥哦！啊，你今仔日那抓卡行要来阮一搭创啥？”张三说。你欠我一担茶的钱400元，你嘛得还我咯啦！吊带一听就说：“啊，小代志，小代志，老兄弟咯，来来来来来，随入来我一块新厝，共我来行行看看，来坐坐坐坐。”张三说：“唔免唔免唔免唔免，你赶紧将钱还我，我要还发了，我倒来去咯。”就伫这时，从厝内行出一个庄啊，是甲好里好达的富人人。吊带就跟因无介绍说，哈，这个张三俩，而且哦，强强将张三拖入去厝内坐坐俩，张三连强都强无法，只好倒因入去。一入去厝内哦，只看见全椅、贴啊哦、卖酒凶个大盆呀，吊带叫富人人倒地，连许牙车盆将所欠的400元钱脱当张三。张三接过钱，第一啉了，徛起来，就说一句说：“吊带，凶个唔是我老个较小贪，现此时年纪较大，半暝哦就经常会爬起来啦。以前迄个夜壶哦，无偌久前煞去当我忽破，我看你前院哦有足侪大盆，规去送一个当我，你看安尼会好势袂？”吊带说。哦，张个啊，你要提跩盆哦？啊，跩盆啊，毋是啥物宝贝，粗俗物。啊，你若要提，就凊彩行即个道去就是咯。张三呢，赶紧感谢，就来到前院，选嘞选嘞，选到一个乌盆，夹咧过人嘞，当先出门去。观众朋友啊，这个季节正好是深秋，日头拄好要落山。张三哦，过人夹着一个乌盆，经过树那，只见树黄是甲，怀叶啊哦，按树了直直落落来，突然间起一阵旋风，将张三身躯吹一歪，无细哩，过人夹着一个乌盆哦，煞滚咧涂骹咧啦，伫涂骹咧安尼过来过去。张三温温玉玉说：“听见有人悲哀说，哎呀，拨一刀又闪着了，闪着了。”张三这时无真在意， 乌盆啊捡起来继续行。这时只听见后面有人叫说：“啊，张老伯啊，等我者！”张三我头前看，那煞无看见半个人啊！呀，张三就说了：“真正是人咧，衰过连鬼啊，要来杀去啊！”呀，我张三平时都无做啥亏心事，怎啊连日时都有鬼啊要来杀到底啊？哈，也无办我老岁啊哦！敢食袂久咯啊！伊哪想哪招，真无容易哦！才活到啊家己的巢厝内面，赶紧将乌盆揭了，将门踹了。人哦，应该是闪瓜呀，就家己扫扫念。哎呀，管伊啥物鬼啥物怪哦，先困一醒才说。反正我突突家一个，无啥通惊。无想到伊话才随说了呢，就听见一个哑鼻哑鼻的声色伫咧哭说：“
2: 老伯啊，我死得也惨哦！”
1: 张三一听就说：“也打害咯，也打害咯，这唔说烟鬼入体咯，烟鬼入体咯，鬼啊啦煞入来阮厝啊！”但是观众朋友啊，张三平常时做人也勇敢也精气，无惊什么鬼怪，就说：“兄弟人啊，也既然你都带我来阮厝咯，你有啥物冤情无？你讲来听我听卖咧，看你是怎啊惨死的。”迄个声说，就对张三说：“
2: 我叫做老西昌，家丈苏州北埔乡。厝内有老庙就是妻子王氏，也阁有一个三岁的囡仔叫做白水。我是咧做丈团生意的，迄一日真好，活到个钱厝，

0: 好大乡里，想过冬，所徛的驴仔行真慢，半路天都煞暗落来咯，我只好借宿伫赵大因厝。无想到啊，无想到，赵大因翁母仔两个非常的心狠手辣，将我害死，将我的钱银好物早早抢占去。才将我的尸体草啊卡裹裹裹，翘土烧做土盆。现此时啊，我是抛车变庙，九转之下，怨魂不安，望老爸将我求包大人为我报仇雪恨。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尽，说了前放声痛哭，张三感觉乌盆也可怜，不由动了豪杰之心，就叫说乌盆啊，我可以去替你鸣冤，只恐包大人的不信。你就必须跟我去。乌盆见因说，我愿随老伯前往。
1: 乌盆记是包公案中的一个精彩故事，故事以鬼魂保元的形式为引子，虽然讲解了写实性，却也不失精彩看点。乌盆记被后人引用成经典京剧的剧目，又名《奇冤报》或者定冤本。
0: 各位乡亲啊，也第二日咯，天都还未光呢，张三就作起床，将乌盆啊放在夹咧过人呢，得阿乖搁夹咧，直奔定冤关里去。来到定冤关城，关个大门两扇开开，包公升堂咯。张三赶紧将乌盆夹咧，走向水大发誓。冤枉啊！要包公问说：“呀老爷，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张三就将家己到东塔外去找着大头小，讨来一个乌盆。哪知影乌盆啊，内面有冤魂，将伊所苦，伊前讲了一遍，当包公听，才说：“这这这这，现有乌盆为证。”安尼咧告状啊，要是换当别个官员呀，定会认为说这个张三无办是一个肉骨，若无是一个痟的，叫什么乌盆，叫什么冤魂的告状啊，肯定无将伊当作一回事啦。但是包公无相同啊，包公咧做什么代志，佮也认真，一听见这个张三安尼说，针对乌盆就说乌盆。乌盆，叫去几落声，这个乌盆哦，较静谧谧，也无机会答。包公想说，这个张三无办成是咧闹翻天啊，但是伊并无生气，而是叫左右将张三将伊牵出去。张三出了衙门，前发说：“乌盆啊，乌盆啊！”观众朋友啊，只听乌盆真言说：“老伯啊，我着一答。”张三说：“哦呀，你真是咧三昧命啦哈！你唔着随我入去锁冤，你敢若唔入去啊？”乌盆说：“老伯啊，你唔知，衙门的大门顶面有门神共我拦咧，我冤魂唔敢入去内面，求老伯替我说明。”啊，张三就搁大声喊咯：“说冤枉啊！”呀，爷爷就搁接出来看。哇！朋友，阁是这个老伯啊！啊，这老兄，你啊，阁唔惊？你是咧量啥物冤枉咧？你唔说先是咧老公啦？啊，这个张三就说：“求这位大哥啊，恁入去共包大人说一声，就说乌盆有门神共伊拿了，伊唔敢入去。”遮车爷无奈，只好替伊禀报。包公一听，就提笔写了一张通行证。然后才叫车爷摕去大门口哦，烧杀化嘞，并将张三哦再一次带入来。这时张三 放在抱的乌盆上了公堂，将乌盆放在土下咧，家己跪到咧另一边。包公问说：“这一帮叫伊，伊会应袂？”张三说：“会应，会应，一定会应的。”包公就说咯：“左右，你等听好些咯。”两边的爷爷也好奇啊，叫什么乌盆的说话啊，就大家静静咧听咯。只见包公问说：“乌盆，乌盆，宽敞朋友啊，乌盆还债是无声无色的。”包公这帮就先是有淡薄生气了，连定说张三一定是咧冲动伊，就将剑当木一顿，怒斥说：“你这个老黑啊，本鬼念你是有好的人，才无加罪哩，无想甲你竟敢如此嚣张啊！本鬼是当你的冲动你的心，愤怒将张三一打十板，以解下去。”两边的人不容分说，将张三抓咧拍去十大板。老兄去听一下口白口母的袂好哩，乌盆夹咧得啊乖住咧，拿乖拿出来，一走出衙门，一出衙门啊，张三简将乌盆简讲弹杀。只听见乌盆叫说：“哎呀，我卡骨去弄着咯！”张三嘛说：“鬼啊屁啊，哈！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哩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去十大板，脚床去听一半小时。即阵哦，一定是烘起来咯。我先是是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也唔插死你咯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何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手夹乌盆，李靖跪下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目的上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六集。手夹乌盆，李靖跪下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目的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七集，随随开讲。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老兄张三带着乌盆去关爷咧要找包公告状，结果呢，一连续两帮，当包公坐落来要审案的时阵，这个乌盆呀，就是这个冤魂啊，是较唔做唔声，包公是非常生气，连定说。张三是咧冲动家己，就叫两边的爷爷将张三拍去十个大板，连续赶出官爷。一直出官爷，张三将乌盆整个弹杀，骂说：“鬼啊屁啊！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哩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十大板啊！我先是是因为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呀，唔出事你咯啊！”乌盆这时哦，才出声，赶紧说：“实在对不起老伯咯，只因我赤身裸体，难见圣主，无办法，烦求老伯替我共包大人申诉明白。”也一个张三说：“也要搁申诉明白啊？哼！”我已经为着你去等于拍十个尻川，一个尻川去拍一个字咯。如今哪个去？啊，我这两脚唔煞寸地呐，向来我才唔去哦。乌盆呢，正伫边头苦苦哀求。观众朋友啊，张三是食软无食硬，看见乌盆安尼咧申诉，心一软，又搁将乌盆夹咧，也唔过这一帮。伊唔敢阁大声咧发冤枉咯，而是轻声细说，按衙门的迄角门啊，偷偷就溜入去。啊，正好对面来了一个厨房师，厨房师一看见张三，赶紧叫说：“乌、哎、呀，乌头的啊，也迄个老兄又过来咯。” 一个乌头正甲板板的跩兄弟人咧讲这条笑话，一听见迄个老乡什么又过来啊，才赶紧走

0: 出来要将张三揪出去，张三真险些说，当这涂骹咧大险冤枉，也包公伫内面听见，就吩咐将张三带来，也问说：呀，你这老兄真无道理啊！你为何应过来啊？难道你说无惊拍心？张三前口头说：呀，大人啊，方才小人出去，伊问过问乌盆。乌盆说：“伊赤身裸体，唔敢见神主，恳求太爷赏一领衫，当伊食咧，伊才敢入来咧。”包公一听，就叫包兄去摕一领棉衫交当张三。张三摕出去，才将乌盆包好势，夹起来，唔放心，才细细声叫一声说：“乌盆啊！”呀，这一帮你敢着随我入去公堂嘞哦？只听见乌盆应说：“好啊，老伯，我随你入去。”张三听见乌盆有回答，就一路哪行哪直直叫乌盆才来到公堂嘞。原阁将乌盆放在中头，家己呢跪在边头。包公吩咐两杯茶叶，详细听。两杯茶叶在徛好势，应一声说。是，但是北来呢，个人认为说这个老兄哦，凶个是神经无正常呢，凶个是老戆，认为这个包公呢，心地伤过好，就连这个包兄踮伫边头哦，都伫咧偷笑咧。这时，只听见包公呼唤叫说：“乌盆！”无想到乌盆竟应一声说：“小人在。”圣主，哇！观众朋友啊，这阵时啊，规个门的人，大家都吃一惊。张三呢，踮边头听见乌盆演出声，痛一下险险跳起来了。包公细细声问乌盆：“乌盆，你有何冤情要寻？”乌盆呢，真将家己姓啥名水啊，家店户子倒落人世，咧做啥生意怎啊无害？是啥人害？按头到尾清清楚楚讲一遍，当包公甲公堂顶面的遮车爷听。包公听了，吩咐包兄出了十名文字，上当张三，叫伊活倒去听团。随后包公入客。吩咐子女出宫门到苏州，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结案。最后呢，又搁将赵大红帽啊，将伊抓来严加审问。观众朋友啊，无想到这个赵大哦，是死鸭硬嘴皮，来到公堂的是甲你假暗假代，知唔知？包公前审未出相关的口供来。包公这时吩咐说：“来。”将赵大带落去，唔准伊甲面目吊死，见面。然后呢，才将赵大的目吊死，端上堂来。包公说：“吊死！呀，恁翁赵大已经招降，说伊是怎啊谋害老四冲，夺取钱财。那遮主意，赵大说，阁计是你出的啦。吊死一条。”个妖兽啊！这个妖兽哪做无良心啊？哈！起一下哦，迄血险险喷出来，就将赵大是怎啊用锁啊将老细冲吹死，也是怎啊将老细冲的财物将抢来，也是怎啊将遮物件将伊销赃，还赵断女啊是袂当啥人，也阁偌侪钱藏伫一厝内。一不如哦，是豆母啉重油，规目落落土，糟糟工说说出来。然后呢，吊死哦，佫是为将佫登朝宴俩。包公马上派人将村里的遮宗文开无了的，佮撤倒来。然后呢，又佫重新啊，将赵大佮伊带上公堂，佮因某来对质。赵大心里知影。将的是人命案啊，属于死罪啊，也昏得糟糟死，所以心一昏，喙齿关夹咧，就是唔招了。包公一时大怒，叫说：“来， 董大雄，车压前用夹棍，头了吊断，这三脚骨的。然后呢，包公问说：“你嚼是不嚼？吊断呢？”哇！原在吹气管加了坚骨唔嚼，包公真发一声说：“来烧！”两杯鸡鸭夹棍压落去。哇，病了啊！哪知道这个吊带，我看人粗勇粗勇，煞未堪你夹了，一个夹哦，煞乌乎阿哩在时翘翘了。也吊带者是包公只得叫人将伊的尸体拖落去，马上将办案的情况详详细细行文报禀洪阳知府，又转客走京城。
1: 虽然古代公堂审案文科严刑逼供，但兴盛之下出了人命，主审官也是要负一定责任。乌盆案对保证的制度有何影响？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
0: 各位乡亲啊，也就在这时，徐家老先生的亲属阿江苏州来了，包公呢？就将无当吊带开了的遮剩的遮钱，全部当老细冲因老母甲因母领倒去，而且佫将吊带遮取摕一路家私核桃，早早拍袂散，啊拍阿母的所得的钱银啊，啊一并交当老细冲因老母甲因母。老细冲因老母甲因母啊，感染这个张三，替因命运之运。就打算要将这个张三带到去苏州，将伊养老送终。张三因为受了老细冲冤魂的嘱托，也愿意照看因即厝的遮孤儿寡母，所以一拍一合，商量好势，一同啊起身前往苏州。也咱就说，老细冲的乌盆案，包公虽然办得无算真够圆满，但是哦，也属于大名咯。包公虽然才入仕途无真久，但是伊呢，政敌无私，断事如明，演讲哦是真出名咯，未免呢就会触犯到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人若想够有本事啊，就容易引起同僚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前掠住吊带，阴行毙命，来做文章，有人参，有人告。啊，包公呢，鸟就安尼被夹住啦。虽然真侪人计替这个包公抱不平，也唔过包公接过夹住的文字，也阁是非常坦然。因为新任的帝君也未来，所以包公呢，就先将一切事宜啊交代属应之人。啊，就是临时代理伊官职的种官员呀。家己呢，行李款款的搬出官衙去店咧破庙咧。因为这个老丈人那个管家，和咱之前有讲到，叫做李宝啊，本身就是一个犀利少年。伊看见包公抓龙背，真将伊跩银两包袱收拾收拾咧，伊做伊走啊无看开啦。一包公。临要行的时阵，满城的百姓围着街道两边啊，流着目屎在送行。包公只好停下来，沿街对百姓劝勉一番，才袂徛咧，带着包兴出了电源柜。观众朋友，古早官员去夹职，甲贬官是无相同。贬官虽然是官做较细咧。但是也阁是有官通做啦，真歹咱说一句较土的，也阁是一个公务员俩，也有头路。那夹职呢，是从国家职务中正式夹职，就是连头路都煞无俩，就活倒去家食家己的啦。所以包公离开电源柜，一时煞唔知影要去投奔倒落才好势。包公徛伫马顶。家己那土开本海，那暗暗想，哈，也我宝母命运如此坎坷不顺，只有受了真够多凶险， 何不容易？望兄所疼痛，聘请恩师教诲，使我一举成名。无想到我懵懂行故，低思人命。虽然说赵大属于罪有应得，但毕竟也说明我是粗心浮躁，以致被革职。也我这啊，是无面通活倒去许处，又搁无地通去投奔。看是我，也是先来去惊死，再作计较。包兄倒伫因老爷边头，看见包公坐伫马顶，安尼咧感慨，知影说因老爷心内正委屈，啊又搁唔敢问看说要去倒落，只好呢马骑咧，心马又强去再去。两人来到一座山卡，观众朋友啊。这座山虽然不是高山峻岭，但也是真够凶险。包兄正要提醒包公说：“咱得较细腻嘞。”只听咣咣咣咣，从山背啊钻出了无数的撩路兵，真将包公甲包兄煞共掠起来了。哇，真正是出老才拄到鸡米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说这个包公。到定远鬼做知鬼，虽然时间无真久，但是伊做官正直无私，咧断案哦，阁也厉害，所以已经是正出名了了。正因为安尼，未免触犯着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本事若伤过大，就容易引起同僚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将掠住包公心乌盆，行笔丢带一世来做文章，有人去参，有人去告，包公呢就煞被革职。虽然也侪人逐日替包公哦抱不平，说安尼无公平呢，也毋过哦，人包公哦伊非常坦然，临要行的时阵，规城的百姓是围伫街道的桑旁边，流着目屎哦，咧共伊送行。包公骑上马，带着包兄出了定远鬼，来了一座山卡。前听见一阵锣声，杠杠杠杠杠，切杠，将三盘啊，前登出无数的了路兵，当中一个歪歪肥肥，脱白体乌汉，一声令下，就将包公因主仆两人

起来，送上山去啦！请说一个山祭场面，有三个大王，一看见别两个人来，就吩咐将咱绑咧山边边的坡条咧，说要等四大王来咧，才阁发落。就伫即阵，只见四大王慌慌张张，甲噗噗窜前走来，大声量说：“呀，代志歹替替咯，代志歹替替咯！”山骹来了一个武功非常好，小弟我才甲伊随到手里现山，实在袂调啊！也好得我走得紧啊，若无就会吃大亏哦。要有倒一位兄弟要甲伊去嫁两个无？只见大王说：“太无行前往。”李大王啊说：“大哥，小弟陪你去。”说了，两人前到山要去回路河汉。等这个大王行近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吼、哦，要原来都是行长啊！请到山顶啉一杯。原来这座山叫做土龙岗，原本有一挂我山贼啊，二哥就一搭啦。后来一个号做张灵，一个号做赵虎，五斗帮夫，看见帮太师帮杰啊。”属于关干之门，就不告而别。有人经过此山，才将山贼赶走。两个人家己做了祭主。也后来呢，王朝甲马汉去参加科举的武场考试，无关系，无人识，前煞去当帮太师夺出。两个人真气愤，离开京城想要挖倒去，路过此山。也张灵甲赵虎才将因两个请到山脊，结拜做兄弟。王朝时代，马汉第二，张灵第三，赵虎第四。也咱过来说，当王朝马汉带着迄个好汉啊，行入大厅，好汉看见山边边坡条顶面阁绑两个人啊，真惊群一看，啊大叫一声说：“哎呀！”要包兴为何在此啊？包公这时绑咧布条咧，目睭提开一看，哈、啊，要原来都是温公点教仪式啊！要王朝一听，啥物连三八哦，吼、哦，要向我排泄排泄，赶赶紧紧哦，进前将包公甲包兴哦，将偷开，请因到厅内去坐坐咧。也点教就问包公说。你因何多此啊？包公就将伊甲点教分别了后，所有经过偷偷摸摸讲一遍，当点教甲四位好汉听，也众人一听，哦，大家嘛替包公咧抱不平啦。王朝马汉因这四个人，所以将包公背离道歉，然后哦，全倒吹落去，宾主坐定，哪啉哪花神。因这几个虽然是有文有武啦，但是哦，真有话通讲，十分投机。呀，包公就问王朝因四个说：“我看四位皆是豪杰英雄，呀，为何会来落草啊？”王朝说：“哈，呀，我等啊，皆因功名利遂，暂借此地安身，不得以你为计。”点教说：“我甲郑兄弟亲如骨肉。”我实话实说，包兄啊，你这虽然被革职，但是一看哦，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相信将来啊，朝廷必然着重用你。到迄时阵，阮郑位兄弟才弃暗投明，出来为国出力，投在你的手下，你看如何啊？王朝说：“呵，对对对对对对，我等啊，早有此心。”包兴如能再一次被朝廷重用，我等将人啊，一定好犬马之劳。包公说：“哎呀，就安尼定了，就安尼定了。”接落去呢，将人呢就大细林，林啊，甲四间只山。第二日，包公甲点教甲这四个兄弟要来三时，也王朝因四个人哦，看见说老李老未调了，也只好哦送因落山。王朝甲点教的关系也好，才加上几里路。最后，在这个三岔路口，包公、点教甲王朝啊，才依依不舍，各分东西。也咱过来。

天，包公因祖父两人骑马来到京城，到了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唔知怎啊哦，怎突然间头晕目眩，将马顶所拨落来啦！包兄赶紧落马，只见包公目睭开开，吹起军家咧，连叫叫袂起，连包兄怎啊乱怎啊发哦，伊都袂应啊！包兄唔知这要怎啊死咯？将放声大哭，结果啊，哭声去惊动着寺庙内面的方丈。这位方丈俗名叫地甲水，法号了莲，是一位得道高僧，学问渊博，医仆生相，各项都也精。了莲方丈听见外面有哭声，就来到山门外，随间包公后面，才对包兄说：“哦。”不要紧，不要紧，放心，无代志。了然，叫众生将包公跟到方丈的房屋，则开园夹药，由包兄啊将药转好势，按包公的嘴哦，将灌落去。到了离间的时阵，只听见包公，哎呀，一声目睭睁开，看起房内灯火通明，包兄徛伫边头。无偌远，也阁做一个和尚。包公问说：“包兄啊，呀，这是啥物所在啊？”包兄才从经过讲给伊听了。包公都才想从将要抡起来，讲方丈，讲伊低下。方丈人赶紧过来对伊说：“不可起心，不可起心，须静静安心养神。”过了几日，包公行动较正常了。等伊知影说，家己这段期间饮食甲药物跩所费，早早是这个方丈了莲提供的，心中非常感激，就要来跟方丈啊一再感谢。了莲方丈跟包公面上看看咧，甚至生出哎，包公有百年之难，过了百年就会好事，自有其缘。就前将包公留咧死咧居住，啊，包公踮咧死咧，就一身西公的打扮，每日啊，甲了莲方丈做阵，那毋是咧行棋，就是咧吟诗，彼此相处得非常密切。就安尼，三个月过去了，安尼毋是百年咯。有一日，了莲请包公讲伊写八字字，当归风景足。各路民，然后呢，叫和尚搭在山门的两边，包公才甲了莲行出来，徛在边头，甲看卖哩，煞看见从远头来了一个杜邦西啦，也一个杜邦西，手咧掼菜篮，行到死咧，就看见包公，就按头甲伊看到脚，再佫按脚佫甲伊伤到头，是看了佫看，伤了佫伤。一直看到包公跟了莲入去寺庙了，才赶赶紧紧走倒去。恁会知影这个是啥物人未？这个啊，就是当今财商夫王姬的买办厨师，啊，就是专门咧讲成商夫哦，厨房咧负责采购的。几年之前，王大人接到谕旨，并是图上一张啊，说图上内面的这个人是。当今圣上临终皇帝梦中所见，此乃啊临终皇帝才御笔亲为了此人的形象。也因为是皇帝亲笔画，所以这张图像啊就叫做龙图。也临终皇帝特派王大人带着龙图暗中灭风池林，宰相领旨恢复了，又搁叫丹青妙手，之后又搁画了几张。吩咐府上人员啊，若要外出，就次次留心，细细防查。也无想到今仔日，这个负责咧买菜的厨房西，按大相国寺经过，煞拄好看到包公俩。啊，包公甲这张图像是甲一模一样啦，甲同款同款啦，才马上赶回相府禀知相爷。这个相府王大人一听。立刻叫比叫，要到大相国寺去进香。时间无真久，王大人就煞来到大相国寺小三。

咪坐听机，上夜倒来啊，真赶赶紧紧走来风虫房咧，报转辽宁罗和尚知影，也毋过辽宁风虫，所以继续甲包公伫咧行棋咧，也毋插伊咧，都是包公说，我是。是毋是应该出去赢子才是啊？辽宁说：“罗征从来毋走权贵之门，干代志就出去迎接吧。”也包公说：“也虽然如此，但是这位相爷乃是忠臣，我是你也是去赢子为好。”辽宁则站起身来说：“阿弥陀佛。”王相国此来啊，与我是无啥干戈，但恐怕与你是大有干戈哦。那包公一听说甲我有干戈，有啥干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告别点招，也有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包公甲包兄来到京城。无想到啊，煞去昏倒伫大相国寺门下口咧。结果去当辽宁皇上救起，并得为木叻之教。就伫即时，因为临终皇帝忘记一个人，起来呢就将这个人的相貌画出来，交当宰相王基去找。也无啊，啥是找啥兄，国家怎大要去倒落找啊？也唔海底咧磨针啊！王大人是头壳一粒两粒大，人说啊，千千去拄着剑。只一日，包公徛伫门口咧看伊写的迄对联，煞去当王基的厝内人去看到了，才赶紧走倒去报。王基曾亲自备轿，准备见王相国寺，因为王基是有名的清官，所以辽宁皇上啊。才肯破例出来迎接，辽宁将王基接到禅堂，一番礼数过了后，王基就问辽宁说：“师傅，咱寺中有偌济僧众啊，有偌济道士，老夫有一心愿，愿是增为增物，每人各一双，请各位师傅当面来领。”辽宁北来人，伊也明白王基的真正用意俩，就吩咐哦，僧道来领出画物。啊，王基将全寺的和尚甲西公一一看过一遍，并无家己要挃迄个人俩。啊，王大人就问辽宁说咯：“师傅啊，除了遮，你庙中也有人无？”辽宁笑笑说：“哈哈哈哈。”有，也阁有一个人，但是呀、啊，未必欠用大人你一双鞋袜哦。大人若是要见一人，凡事着以礼相见。王基相爷一听，赶紧说：“那就烦请长老言见，言见如何啊？”辽宁就将王基啊带到红帐房，包公急通一看。要什什什王大人煞来到这个红帐房啊，也要骗你袂骗你咯，只好上前作揖说：“会员参见大人。”王基夹目详细看，那会抓钱呐？皇上御笔量度话，甲这个人是分毫不差。真大只一件，反过来共包公娘子问说：“足下何人啊？”包公说：“会员宝金正在定元观担任官人。”然后呢，伊就将伊怎啊断乌盆被夹这个跩经过啊，讲一遍给王基听。王大人听了不信，就说：“将啊案件属于荒诞不经，老夫实难相信哦。”伊唔相信，说：“这个世间有啥物鬼，啥物怪咯咧？”也包公唔过面色变得非常严肃的说：“大人，这条代志那是按照常理，虽然真歹让人相信，但确实真有此事。自古富阔含冤之魂，通过物件来申诉，真够多，难道？”

当中是真少看见啦，所以王基认为包公失位更迭，中正严肃，满心非常欢喜，立刻弼马请包公随日去相府嘞。第二日早朝，征兵三下，天子升殿，王基出班奏明，宋仁宗大喜说：“哦！”当今扯高吉林啊，立刻刷你来祭奠。包公早就将刀包啊换做官令官服，随着朝奉咧听候，一听说要刷你上殿，就步上金殿，跪咧三河万岁。宋仁宗且看，果然甲伊梦见迄个人哦，生正上宽啊，边边较乌乌啊。哇，模样是一模一样，真正欢喜，就问包公说：“夜里因何被罢官？”包公就将伊端乌盆按死罪，将犯人行事的经过毫无隐瞒，一一昭明。也宰相王基徛伫边头，腹内暗暗着急，心想：“你这个乌包啊，那个抓敌啊，夜里就无惊圣上怪罪无？”结果呢？王基是多此一举，皇上不但无怪罪包拯，反而真欢喜地说：“卿家，你既能断乌盆冤魂，一定也能点皇宫作祟之下，点的玉神将来，达阿弥陀冤归伫咧哀啼，也唔知是何妖邪，点就派爱卿前往殿下。”玉神啊，也炸掉了后。皇帝将派太监总管号作杨忠，带包公到玉神宫去点药。这个太监杨忠啊，唔但功夫好，胆阁真大，大家叫杨大胆。伊达阿弥哦，结结皇上赐等伊的宝剑啊，伫宫内咧巡逻，伊哪会将包公看伫目内啊？一路顶面哦，皆将包公哦，叫伊叫做老乌俩。即来到赵德明，杨忠就阴阳怪气地对包公说：“呀，老乌啊，踏入此门就是雷霆咯，想无到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运气哪会较遮好啊？去下着圣上的百力，派你入宫，将来我倒去恁乡里嘞，你嘛通杀过去共人泡，说你都来到皇宫雷霆，你说是毋？”包公苦笑一声，因说：“吼、哦，公公说的是。”进了红油门，只见有几落个太监随手侍立。杨忠对因说：“我等奉旨，带领这位包先生前往玉神宫去殿下。”说了，整个包公啊，直奔玉神宫。这阵时啊，天色渐渐暗。只见玉神宫金碧辉煌，光华灿烂，让人肃然起敬。连爱说爱笑的杨忠来到这个所在啊，啊，亲像野狗迄款哦，唔敢做声。来到殿前门，杨忠前停咧，偷偷对包公说：“你是奉旨要来金殿治邪的，呀我呢？”我就在门口等你。包公一听，人轻移万步，侧身而立，来到殿内，只看见正中十个宝座。包公赶紧行一个三跪九叩之礼，又看见边头设立座位，包公呢就恭敬立座。也徛伫门口的杨忠偷偷伫咧尖。看到这个包公较足有礼数，心内暗暗佩服。哈，无想到这个老乌小小七品官，竟然也足知影国礼哦。伊阁看包公平静端坐，灵神养性，对军夫一般，心内就暗暗阿罗说：“哎呀，未过日圣上对这个老乌一见面就欢喜，原来啊。”伊较早跌梯哦，也就伫即时，只听见呼呼呼一阵。

0: 黄声，杨忠徛伫门骹口，规个加窗门口，赶紧起身夹着宝剑，是杀鬼秀，杀鬼秀。结果人无两三个，就较大心气拿穿，只好等坐咧面对顶面较害害穿。就伫这时，将点锤跌拿内面，刮起一个旋风。稳稳地听起黄忠带有悲哀的嘴声，也包公闪目观看，只看见灯光突然变暗，杨忠呢，将乌白棒将掠落去，然后呢，又搁慢慢慢地爬起来，亲像查某迄款。安尼亭亭玉立行入殿内，先共包公行了一个万福礼了后，才前跪落去。也包公想说，杨忠是甲伊伫咧开玩笑，真故意以假乱真的问说：“你打来此有何冤枉，要诉来啊？”煞听起杨忠用娇滴滴的哭诉声在共包公说：“奴婢巧珠，原本是金华宫的女性，只因求助遭受冤枉地府，至今已经20年了，专等圣主来临，好来完结此案。”然后呢，将当初时啊，二马换太子前锋将李惠山出宫的跩代志讲一遍，当包公听，才阁继续说说落去。只因阁无偌久，李娘娘受磨难的日子已满，所以奴婢特来共圣主透露一下，求圣主施诈以报前冤。圣主。你是千万唔通将我讲的跩代志提前泄露出去。包公一听，点头说：“哦，呀，你既有如此沉冤，包某一定为你铁扎。但是你必须从此了啊，稳行重责，唔通阁出来惊大惊小，阁较唔通去惊动圣上。”冤魂说。谨遵圣主待命，然后呢，将包公磕头，转身出去，原搁坐伫门堆顶面。过无一半久，只听见杨忠大声下戏，拄亲像昆池迄款，看见包公原在搁坐伫内面，迄块座位就无停无动，前爬起身，细细声问包公说：“老五啊！”呀，你有看见什么动静无？呀，若无，我到时做要怎啊恢复生机啊？包公说：“鬼已神明，只是你贪困唔起，无看见。”杨忠一听，赶紧问说：“什么啊？像是有鬼的，还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真赶紧问说：“阁是女的啦？呀，这个女鬼？”是上啊！包公煞唔应伊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相当客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熬玉子子若不
1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
13: 四 A 第五，
14: 宇宙男宇宙男由我公布七 A 第五。
12: 宇宙男，
13: 宇宙男，
12: 恭喜一夜第五。
14: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都呼空山都能发西发。
16: 黑一个姐姐啊，摆对一个来客，客家黑的都要的，自家的一身样子长的。姐姐错黑说的，长得像我有穿七年的衣服王嘛。在宇宙东头，啥黑角色给黑白色的三五对象拥有去啊，都得给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接着是三不接着三级的当务啊，任务呢正改东头我们给黑墨色就落是黑的一个西屋的样子。再讲啊，宇宙是东头区带着给东二等当务王户女有局正式的带娃用你。给说要把你黑的给谁出五户给人人给聚的给一个机构以当务往户五整概念与上的爱配第八年这一段区域当务聚的往户几日的空吧过了给谁出碰着塞中黑衣王马聚同外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特下个高的行头的黑的之一呢桌上啊要一个鞋子给那个吉姆文找东头找吃一次塞中的一个黑衣王马当务往户宇宙洞头现在这一段以后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地洋的一个黑衣女女子系马吉的黑衣系出路的接个大节日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的子女而热有的洞头呢可黑吃黑是黑子写的写着字物可让往得色当屋呢是东黑黑衣这句得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洞的黑衣王户多中这句衣服吃的都得给我了我你子孙来时，当我可懂得我们的一个历史啊，这早已经迷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区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热都一买啊，写这个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好吃的么子。牛仔一行西梅，用一行红粉，是我你整个我们茶桌一买最在铺的一个啥黑红梅。出门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物啊任务黑的得得戏剧的一个剧统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儿女来住这当屋是一间可红罗接热的一个叠棚我们呢事业啊母又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刀切日常呢以离拉以叠屋塔的那个热度一买自家接热的制造主呢接此之态接路之主红豆罗接接热呢冷凶买一次啊吹炸屋客你家儿们的钥匙能力可以住能力陶吉尼能给乐主啊离去我的宇宙东斗能啊越来越多几年被布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给当屋蒙入网户多得啊楼居家行情角要给这当屋你日啊服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配给一个该局即使家我有人生将用当踏赛再配给那一个吃谁子的是过楼居啊 只要一旦安逸的活